0: 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他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0: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0: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0: 从这里开始。
15: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0到28度，白城晴，18到30度，松原晴，20到28度，四平晴转多云，20到29度，辽源多云，18到29度，吉林晴转多云，19到28度，通化多云转阴，18到29度，白山多云，16到27度，延吉多云，15到29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律动驰骋，智启未来，多款新能源车型亮相长春汽博会。G331吉林段把边境味道端上全国餐桌。长春市慈善总会发布中高考助学项目。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警惕沙门氏菌。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0: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 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5: 好的，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近日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6: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馆内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千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在解放领航展厅，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 率先映入眼帘，打破30年车型一贯制格局的 CA141、J6、J7 纷纷再列，展陈实车覆盖民用、军用、特种、智能前瞻领域。红旗荣耀展厅分国车奇迹、旗领新城、大国重器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演绎民族汽车品牌的迭代新生。 CA72、 CA770、 CA772 防弹车等复古经典车型复刻时代荣光，历年国家级阅兵检阅车彰显大国风范。 H9、 EHS9、 国礼、国雅等新时代旗舰车型全是中式豪华。
7: 除了可以了解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汽车的历史，包括整个一汽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动感影院、模拟汽车都会在其中，不只是有看的有玩的，可以带走一些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些纪念。
6: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0: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15: 下面我们把视线呢转向长春汽博会。现在呢，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作为东北极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展会聚焦绿色出行与智能升级。下面就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哥一起来感受新能源汽车的新变化、新亮点。
8: 节能环保、智能实用已经成为大众选车的一个主流，而在车展呢，又能直观地感受咱们行业的新风向。那在本届汽博会当中呢，有千余台车亮相，其中新能源车呢，在各个场馆我们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各大车企呢，也在不断升级续航和快充技术，精准适配北方出行的场景，也让市民在挑选车型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优质选择。
9: 本届汽博会上，车企围绕用户出行的核心痛点，在充电效率和智能体验两大方向持续发力。
10: 我们带来一共现在是6款车型，像咱们这个318呀、S09啊，电池的话，深蓝这边的话有超充技术，3C 超充，15分钟左右，这个基本上能充50%左右。汽博会期间的话，咱们也有大量的优惠，国博啊、置换呐、再加上世博啊，加上厂家优惠啊，以最高额度的话能省30万块钱，优惠程度也比较大。
12: 今年呢，我们也进行了全新升级的，激光雷达，为我们带来更好、更先进的科技体验。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车型驾驶舒适度也有所提高。
9: 在 A1 馆的比亚迪展位，全新升级的闪充技术、低温测试场景成为场馆里的一大科技亮点。
13: 我已经是第5次来车展了，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个30度的低温舱，我感觉很新颖。因为低温测试能打消我们对东北的天气的一个低温的一个顾虑。
14: 展馆里边新能源的车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了，吉利银河 M9。北京的 B940、星越 L 这些车了，基本上都是有2万到3万的优惠的，还是比较好。
9: 前沿科技赋能出行变革，多样优惠惠及广大消费者，这场行业盛会汇聚发展动能，助力长春汽车产业抢抓新机，在绿色智能赛道上蓄力前行。

0: 前行。
1: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展会。本届展会呢，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
2: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的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0: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3: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众源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效果。
4: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0: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G331 吉林段。 G331 延边开放流大通道全线贯通后，沿线的美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品尝和记住。味道出圈的背后，是沿线各地沉下心来把特色做优、把品牌做响、把销路打通的实干政绩。吉林味道正在香飘万里。
5: 吉安是国331吉林段的起点，许多游客自驾而来，观光赏景之余品味当地的特色美食吉安火盆。
6: 在抖音上刷到吉安火盆，专门沿着国331开过来吃的。
7: 以前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现在国331全线开通了，外地游客占了快一半。
5: 涵盖牛肉、豆腐、黄豆芽等十几种食材的吉安火盆，让外地游客品尝后赞不绝口。与此同时，热闹的街区也进行了景观改造，融入装饰灯等文化符号，将地域文化与美食体验深度融合。
8: 第一次吃吉安的火盆，感觉很新奇，老板服务也很好。
5: 在国331吉林段沿线，天南海北的游客被一道道山里鲜、江边味儿触动了味蕾。在中国苹果梨之乡龙井市，脆甜多汁的苹果梨一个采摘季就吸引游客超过20,000人。眼下万亩梨园又开始枝繁叶茂，乡亲们正在谋划果树认领新模式。
9: 我们打算以苹果梨树认领的形式给城里家庭留好专属果树，认领家庭可以随时来打理采摘，进一步打开销路，提升果园采摘的热度。
5: 今年这里的苹果梨果香更浓，当地建立苹果梨研发中心，聘请专家团队进行栽培技术研究，提高产量，还积极开发苹果梨果汁、苹果梨米酒、苹果梨干等多种产品，打破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
10: 近年来，三河镇依托 G331 开通契机，开发边境特色伴手礼，把采摘客流转化为农产品销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边民在家门口稳增收。
5: 珲春是国331吉林段的终点，帝王蟹成了这里的舌尖地标。在邂逅珲春海鲜一条街，避风塘炒蟹、芝士焗蟹腿、火锅涮蟹钳，各种花样做法应有尽有。每年从珲春口岸入境的帝王蟹超过150万只，帝王蟹从深海捕捞到端上中国餐桌最快只需24小时。珲春口岸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其中24小时预约验放，让帝王蟹保持98%以上的存活率。
11: 这几天我们忙不过来，都是外地的游客，现在吧这331全线贯通了，路又宽又平，看现在的饭点停车场里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牌照的自驾车。
5: 国331延边开放旅

0: 旅游大通道已然化作一条风光与美食共生的风情长廊，地道的鲜香凝聚起产业活力，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
1: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文化方面的消息。7月13号，由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市嵩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那它也是长春国际雕塑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书香素韵雕塑作品展，在吉林省图书馆一楼大厅正式开展。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本次展览立足以文育人，以艺润心，打破传统阅读空间与视觉艺术的边界，将静态书香与立体雕塑相融共生。展览精选50件精品雕塑作品，分为三大特色板块，兼具本土文脉传承、当代艺术创新与跨域美学风格，题材丰富，风格多元，全方位展现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张力。读者张佳琪：
3: 这些展出的作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有的是把本土泥塑打造成了东北风土人情，还有长春老城故事我感觉这些雕塑作品都非常活灵活现，然后瓷板画我觉得也是非常新潮的想法，还有非洲艺术挂毯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异国艺术，而且这样的展览我觉得大人小孩都特别合适。
2: 展品之中既有扎根吉林大地、承载本土文化记忆与红色底蕴的泥塑佳作，匠心勾勒地域人文风貌，也有创意十足的当代雕塑作品，以新颖视角诠释时代审美，更有融合异域风格的特色创作，实现多元艺术文化的碰撞交融。一件件雕塑作品形象生动，工艺精湛，一雕一塑藏匠心，一形一韵传文脉，让读者在沉浸式观展中近距离触摸艺术的温度，感受文化力量。长春市嵩山韩荣非洲艺术收藏博物馆长春国际雕塑研究院雕塑家王天娇：
4: 展览的作品主要分为三大类，其中传统泥塑作品主要是扎根红色民俗文化等，以立体造型呈现冰雪文化、黑土地民俗、城市发展记忆等本土内核，让读者从雕塑肌理中读懂长春的城市成长脉络。另外一种呢是跨媒介创新作品，包含实验性泥塑、创意瓷板画等创新创作成果，展现艺术家在雕塑语言上的探索与突破，让读者感受到传统雕塑与现代表达碰撞的艺术活力。另外一种呢是特色软材料作品，包含非洲艺术挂毯等特色创作，为读者带来跨文化的艺术体验。
2: 图书馆是公共文化传播的主阵地，是全民阅读与美育普及的重要载体。本次书香素韵雕塑作品展，创新文化传播形式，让冰冷的雕塑艺术走进书香空间，将静态展览与全民阅读深度结合，既丰富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补齐公共美育场景短板，也为春城百姓提供了高品质、零距离的文化艺术体验，让市民在日常阅读、休闲观展中浸润艺术氛围，提升人文素养。吉林省图书馆社会教育培训部田野：
5: 我们希望跳出场馆和专业的圈层，把这些精美的雕塑搬进阅读空间，让读者们在读书之余近距离接触承载黑土地民俗、红色文化、长春市记忆的艺术作品，用立体雕塑丰富文字阅读的感知维度，为青少年、中老年读者们搭建零门槛的欣赏平台，让高雅的雕塑融入日常，实现普惠式公共美育。
2: 本次展览持续到8月31号，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 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1: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民生访问的内容。现在呢，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

0: 边自涝，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1: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2: 咱们要紧盯四件事儿：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干五株，轻轻地给它混服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1: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形、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3: 专家老师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4: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1: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0: 进入汛期，常会发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短时暴雨、连续阴雨即引发积水、内涝等安全隐患。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暴雨，科学防范是筑牢安全防线的关键。在雨季出行应该注意哪些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消防部门的提示。
5: 眼下正值汛期，我省多地出现连日降雨，连续阴雨天即引发积水、内涝等安全隐患。在汛期期间，市民出行不仅要关注天气变化，更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6: 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外出，已在外的需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雷、避风，远离低洼地带、桥底桥洞、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施，防止漏电。
5: 由于短时强降雨通常伴有雷电大风，地下通道、桥下、隧道等低洼区域积水上涨速度快，还可能出现漏水、坍塌的风险。途经类似路段时，如果条件允许，也要快速通过，切勿停留。
6: 水深齐腰时，应立即停止淌水，防止被冲走。若卷入洪流，抓紧泡沫、木板等漂浮物，保持漂浮，等待救援，迅速转移至屋顶等高处避险，不独自由水转移。
5: 另外，雨天行车要严格遵循降速、控距、亮尾六字原则，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暴雨天气可以开启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防止强光炫目干扰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
6: 积水没过轮胎三分之二或保险杠时，切勿强行通过，选择绕行。遇特大暴雨，尽快停靠地势较高处，远离立交桥下和低洼地带。车辆涉水熄火后勿重启，若车门无法打开，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尖角砸窗逃生。
0: 近期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之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厨具碗筷简单冲洗之后还能继续使用吗？我们来关注专家的解读。
7: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
8: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那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7: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
8: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的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一些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中高考助学项目。那么，为了扎实做好困难学子升学保障工作，助力低保家庭、脱贫户家庭、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顺利步入校园，开启求学新征程。近日，长春市慈善会正式启动了2026年我心飞翔中考助学、爱心圆梦高考助学两大品牌助学项目。涉及到哪些家庭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9: 随着今年中高考的落幕，长春市慈善总会2026年度中高考慈善助学项目正式启动。
10: 本次助学帮扶的对象呢，是长春市城区以及开发区，含九台区和双阳区户籍的2026年应届中高考毕业生。那如果您满足以下两类条件之一呢，就可以申报了。第一呢，是学生本人或者同一户籍的父或母正在享受着长春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考生。第二呢，是纳入了长春市户籍脱贫户家庭的应届中考考考生。
9: 据悉，本次助学项目统一申报周期为7月20号至9月20号，符合条件的考生需在规定时限内携带相关材料完成登记申报。
10: 如果您是低保家庭的应届考生呢，请您携带着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或乡镇公共服务中心，或者到社区或村便民服务中心完成信息登记和材料初审。如果您是脱贫户家庭的应届考生呢，请您携带材料直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区级慈善会提交申请，现场审核。
9: 需要注意的是，考生拿到正式录取通知书后才能发起申请，并备齐中高考成绩单、院校正式录取通知书以及身份证等相关材料，且需要本人到场办理。另外，项目详细实施细则、补助标准、审核流程，考生及家长可关注长春市慈善总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完整公告。
1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下面来关注伪造音视频的话题。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看一看。
2: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3: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4: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有点
5: 木了，
4: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2: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6: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2: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6: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像李四、王五在这个视频中，他的闭眼是不完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些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者破绽。这个也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像比如说，哎，这个牙丢了一块，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头发就会消失掉那么一点点。
1: 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而给人感觉一眼假的张三反而是实拍影像。那接下来，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能不能发现其中的造假痕迹。
7: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2: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

0: 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1: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来，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0: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1: 听完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0: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1: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2: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1: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十遍一百遍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它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3: 现在呢，随着 AI 伪造技术持续迭代，鉴伪手段也在不断更新。那么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证客观公信力呢？
0: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4: 他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他可能经过了，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他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3: 下面我们来关注活体动物。现在呢，网购宠物的形式也相对常见，有些消费者满心欢喜地迎接新宠回家，却发现买到的是带病的星期狗、星期猫，不仅宠物很快夭折，还面临商家活体售出不退换的霸王条款。那么面对这种盲盒式的购宠陷阱，消费者该如何依法维权呢？
5: 刘女士在某网购平台花费数千元购买了一只宠物狗，那商家在视频里承诺一定健康，然而宠物到家的第二天就开始打喷嚏，被宠物医院确诊感染了疱疹病毒，最终不治夭折。当刘女士拿着诊断证明找商家退款时，商家却以活体动物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商家的这种说法有法律依据吗？
6: 活体宠物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同样属于商品，消费者购买宠物时，商家有义务交付符合健康质量要求的宠物。根据我国的民法典和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出售健康宠物是商家的根本合同义务，且应当附有相应的检疫合格证明。如果商家交付宠物存在健康的瑕疵，属于典型的违约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相应的购物款。并 且要求商家赔偿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合理支出。
5: 部分商家会辩称，宠物生病是因为运输中的应激反应，或者是消费者自己没有养好。那面对这种推诿扯皮，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6: 建议消费者在签收宠物时务必全程拍摄开箱视频，并且核对宠物的健康状况和相关证明文件，一旦发生宠物有异常，切勿轻信商家自行喂药的建议，应当第一时间送往正规的宠物医院进行检查，并保留好相关的诊断书、病历和医疗票据等，同时呢，保存好与商家的全部沟通记录。若商家拒绝配合，可向相关的合作平台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必要时也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商家的违约责任。
5: 除了售卖病宠，有些商家会盗用其他宠物的视频进行虚假宣传，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宠物货不对版。那对于这种行为，消费者能主张惩罚性赔偿吗？
6: 可以的，商家盗用他人的宠物视频进行虚假宣传，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其相应的赔偿损失。增加的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或者是消费者受到损失的两倍。增加赔偿金额如不足500元，以500元为限。消费者若能够证明所收到的宠物与宣传严重不符，且商家存在故意隐瞒或虚构事实等情况，即可向商家主张惩罚性的赔偿。
5: 感谢律师的解答。在宠物交易时，商家应该恪守诚信，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宠物不仅是商品，更是鲜活的生命。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的话题。近期随着夏季气温持续升高，细菌性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其中沙门氏菌感染尤为常见。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要把好入口关，注意厨房卫生，是预防沙门氏菌的关键。
7: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用开水冲鸡蛋啊，是很多朋友们的正常餐食。但是前不久呢，河南一位5岁的男童在使用了家人为其冲泡的开水鸡蛋之后呢，发生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现象。经医院诊断呢，被确诊为沙门氏菌感染。那为什么开水冲鸡蛋会引起沙门氏菌感染？沙门氏菌又是什么呢？
8: 开水冲鸡蛋感染沙门氏菌的原因呢，主要在于未能有效的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是一种食源性的致病菌。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沙门氏菌主要表现呢，就是以急性胃肠炎为主，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的症状，潜伏期12到36小时，病程呢是2到7天，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呢，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视情况给予一些抗生素或者其他的药物治疗。
7: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沙门氏菌呢？
8: 沙门氏菌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像现在这个季节20到30度左右，它会快速的繁殖，并且它耐寒、耐酸、耐干、耐盐啊，但是它不耐热。所以我们的建议呢，第一，食物要煮透，特别是肉蛋奶类制品。第二呢，生熟要分开啊，尤其是厨房中的刀具还有砧板。第三呢，存放要迅速。沙门氏菌虽然常见，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能有效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那在夏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健康哈。除了这个生熟分开之外呢，要把食物煮熟煮透，要把好入口关。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燕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要立刻远离，千万不要涉水，以防触电。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守护一下我们的腰椎健康哈。从了解腰椎伤病开始。那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哎呀，坐久了这腰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包括像我们这个年龄，就是人到中年，就觉得身边的朋友好像这个腰就没几个好的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包括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去干预，什么样的情况它可能自己就可以调节哈啊。然后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动作，咱们可能真的就需要预防一下，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动作可能一做，咱这腰真的就受到很严重的伤害。那今天为大家邀请的专家来答疑解惑。
0: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

0: 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秦彦鹏医生哈。我们接下来和秦医生打个招呼，秦医生上午好。
1: 嗯，大家好。
0: 嗯，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腰椎的健康哈，就包括好多人都说哎呀，我这摸着就好像感觉这个地方就不太舒服哈。那有的时候大家都说我这肯定是这个突出了，那到底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呢？就是大家这种随意的自己定性应该是不对的吧？或者说它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感觉之类的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好的。我们日常在门诊和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很多来的患者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你看我之前得过腰突，那我常规的就会问跟患者一个交流，说那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你的腿有没有症状？为什么我们关注这几点呢？因为腰突的我们在临床上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临床的概念是腰椎间盘的退行性变质后压迫了下肢的神经而出现相应的症状，前提是腰椎蜕变。而往往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是只是有腰椎间盘的一个蜕变或者腰椎的一个蜕变，而没有下肢症状。没有下肢症状的前提呢，那我们就不定义为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就是有腰间盘蜕变或者腰椎蜕变的情况啊，这种情况不能叫做腰间盘突出，而只能叫做腰椎间盘蜕变。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腰椎间盘蜕变或者腰椎蜕变需不需要临床干预和治疗，这个绝对是要因人而异，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只是一个不适感，可能临床干预了以后呢反倒症状会加重或者有反复。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看患者的症状也要结合影像，然后才能确定是不是有腰间盘突出，而不是只是说我腰突了啊就是腰突，这不是这样的
2: 啊。就我们平时说这个腰突和腰间盘突出
1: 是一个概念，但是腰突了就是老百姓讲腰突了但是
2: 就是我们不能自己判定
1: 啊。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就是或者来讲怎么样，如果没有你的腿或者臀部的症状，甚至说主要是腿的症状，那你不能草率的说就是只是就是腰突了啊，就是老百姓讲的腰突了啊。因为腰突跟腰椎蜕变它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老百姓很多人说这个腰突可能就是一个腰椎蜕变，比如说我腰不舒服了我就腰突了，不是这样的。
2: 那是可以理解腰突比腰椎的退行性病变要严重一些吗？
1: 对，它是一部分。因为腰突的前提是因为腰椎有蜕变了，然后再
0: 这是一个基础，
1: 对，再压迫了下肢的神经才叫腰突。
0: 哦，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大家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腰突的那个地步哈，然后我们自己说哎跟谁一对这症状
2: 都是腰突，
0: 或者在网上一查哈问问这个 AI 然后就告诉你说你这是腰突，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这些，还是得要有这个影像报告，这个能证明了吧。
1: 还有一个下肢的症状，也不是腿的症状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好，那一般哈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检查，但是比如说就是影像报告上他就会写什么腰椎退行性病变，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害怕了，说哎呀你看都病变了，这说明这个挺严重啊。还有的人觉得这可能就是岁数大了都这样，但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说那我这岁数也不大呀，那我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代表严重了呢？那这个报告的话，这一小段话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1: 这个也是这也是临床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多患者拿着报告来跟我们临床的医生去交流，你看我这个写了这么多东西，比如说蜕变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建议呢，第一是你看整个报告的影像报告的第一条，他这一条往往是最重的。如果他以腰椎间盘，比如说腰椎蜕变为头，或者腰椎肿瘤或者什么东西为头的话，大概率的话你就是这个为主诊断，然后其他的都是辅助于他的啊。然后如果要是第一个头是腰间盘哪个头突出，那你可能就是腰间盘确实突出比较重，往往还会有一些注解，比如说下垂啊或者是脱垂啊或者其他的影像的辅助的那个报告。如果只是腰间盘蜕变为主，那就是大概率就是这个病人主要就是腰间盘蜕变，比如说小关节的脊柱的侧弯呐、或者是脊柱后凸畸形，或者一些小关节的内聚啊，或者这些类似于这种间盘的蜕变变性一系列东西，反正就是腰围绕着腰周围的一些老化和变性都叫腰椎间盘的蜕变。
2: 就是腰椎间盘这个地方但凡有点问题，它还没到腰突那儿呢，
1: 那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嘛，可以理解。就是我常举例，就是类似于咱们长了白头发长了皱纹，只要是围绕着腰周围的任何一个结构的变性和蜕变，那都可以笼统理解为腰椎的蜕变。但是它呢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前提，
2: 嗯，那就是这要是一直不干预，然后一直持续下，可能就

0: 会发展为妖图，
1: 对，是一个早期的前提。
2: 嗯，那它这个发展过程会很快吗？
1: 因人而异。如果要是因为我们最年轻的妖图的病人十几岁，
2: 十几岁就妖图了，
1: 而且都做手术了啊，这个是很早的，因为我们也很惊讶这个东西。
2: 对，
1: 就是甚至有的学生也得过。哦，就是十几岁小孩，然后问他的病史呢，可能有一部分大部分能说得清楚，比如说特殊工种，比如说钳工，或者是尤其汽车修理工，有一部分工种十几岁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腰部的这种劳损，因为他用的太多了啊。然后呢一些中老年人呢，大部分就是以蜕变或者一些生活因素，甚至有一部分基因因素、遗传因素啊，多种因素在一起，但是尤其是年轻的患者，这个一定要保护好腰。所以不是说那个年轻人得不了腰突，不是这样的。
0: 好的哈，跟这个年龄关系也不是非常直接。
1: 对，不是直接的。
0: 那这个腰椎它如果真的抱这个退行性病变的话，那这么写着我们该怎么，你不像腰突我知道了，那咱一听腰突那肯定得找大夫了啊。那这退行性病变
1: 这个两个选择，
0: 管不管？
1: 两个选择。第一呢，如果真是疼得很长时间很难受，就是困扰到你了，就觉得我特别难受，要找医生看一眼。然后比如说做一个影像学检查，核磁 CT 都可以。然后呢，如果要是不是特别困扰你，就是这两天就是抻着腰不太舒服，我建议呢，一呢就是找康复科医生再看一眼，
0: 康
1: 复科的，
0: 康复科医生，
1: 对，这个是你可以系统的，还是稍微治疗一下，
0: 找按摩的地方，
1: 差不多这意思。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一定要最好是有个影像学，
2: 先来个康复师评估，
1: 差不多这意思。然后呢，
0: 影像学的这个基础的报告，
1: 对，这样安全一些。对，然后呢，如果要是困扰的也都没到那种程度，那适当的功能锻炼，比如说游泳，适当的瑜伽，我们有三点式、五点式，还有小儿飞这些简单的动作，当然要做的标准。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腰椎的牵引啊，这个后以后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门诊经常遇到这样病人，按摩呀，或者是问我们能不能可不可以，我现在的建议就是适当的做牵引，其实是挺好的，腰椎的压力减轻了，肩盘的压力减轻了，他肩盘有一部分病变甚至变性，他能回去。
2: 这个牵引在做之前是不是要医生去评估之类的呀？不能说我直接我就去
1: 牵引了，不用
2: 啊，
1: 牵引不用，因为牵引比较安全。
0: 康复科的吗？
1: 不是，牵引就是最简单的，咱
2: 东北的拉伸是吧？
1: 打滴溜
0: 啊！你这说是牵引，我现在得去医院做，
1: 不是
2: 自己拉伸没事儿，
1: 自己拉伸没事儿，就是纵向的拉伸，对对，纵向的拉伸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很安全。
0: 但是前提是你目前没什么强烈的症状的时候，不是非常疼的时候。
2: 对，它不是减轻这个疼痛的哈，它只是
1: 它减轻一部分疼痛。它为什么
2: 疼痛的时候也能去做吗？
1: 为什么呢？就是肩盘蜕变，它也包括就是腰椎的蜕变，也包括腰间盘的变性。腰间盘变性会出现一种疼痛，我们叫盘源性腰痛，就是腰间盘自己会疼。它虽然不是一个器官，但它自己有感知。它的间隙变窄，它变性了以后，它的弹性变小了以后，它会导致一种疼痛。这种疼痛不往腿部放散，往臀部放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做适当的牵引，或者是一些就是纵向的减轻肩盘压力的动作，甚至我们有做射频消融这些治疗的话，会把这部分疼痛减轻的，会有直观感受。我们最简单做手术的时候，往这个肩盘里头，就是把针就穿刺针扎进肩盘里面，给了适当的止疼药利多卡因，不疼了。然后也是我们鉴定这个是不是责任解断的一个方法啊，这是手术说的多了，就是就说明这个肩盘自己有感知，
0: 它有疼痛感，
1: 它有疼痛感，所以这种疼痛你要是通过纵向的牵引，它没有压力了，就像牙疼的时候，
0: 缓一下那个压力，
1: 牙疼的时候把那个髓打开，它就不疼，
2: 释放一下，
1: 对，它就没有那个压力了。
2: 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大家也得量力而行，因为我们也看到那种吊不上去硬吊的，然后可能胳膊又拉伸到了，
1: 确实是，
2: 对，你得在能力范围之内的哈，做一下这样的纵向的拉伸。我们也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很年轻，25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说想问一下医生哈，她说她吧就是在办公室正常上班的那种，然后一般一个小时左右，她也站起来接点水啊，活动活动，但是吧还是感觉自己这个腰不行哈，因为可能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那这么年轻也不至于，她有的时候就感觉可能洗头弯腰时间长了，就感觉这个腰不舒服了，或者比如坐这个坐开车或者坐车时间长了呀，腰也是有那种就是酸疼的感觉。你要说特别疼吧还不至于，能忍受，但是缓个两三天还能缓过来，所以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代表可能以前累到了或者怎么样，这个问题怎么看，也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之类的吗？谢谢。
1: 如果困扰了很长时间，就是比如说好几个月了，一直是反反复复的，我建议他去医院做一个影像学检查，最好是核磁， 腰椎核磁的检查呢，相对来讲比一些 CT 普通片儿照得更全，因为它的优势，腰椎核磁的优势是主要在软组织，然后硬的东西骨头也能看得清楚，所以基本上腰椎核磁除了肿瘤之外吧，或者是一些炎症结核之类，或者一些东西，其他的一些常规的东西都能做明白。当然我说的是前提是困扰很长时间，如果要是比如说一周有一次两次这样的情况，那我就建议他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对腰保护比较好的运动，功能锻炼，这样的话就是一些我们就是这种情况还不能完全叫亚健康，甚至亚健康的情况下，在没到就是引起蜕变，没到一些病理性改变，然后也没到临床治疗在前提的前提下，那它就是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轻微症状，它会得到缓解的。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打打滴溜或者游泳、瑜伽这类动作，它对它的直观感受吧会很好。如果困扰很长时间，那就一定要上医院去看一眼。
2: 嗯，好，那也问一下，就是刚才一直都提到了这个退行性病变，正常的年龄段是多少岁开始这个退行性病变？
1: 这个不能以年龄为准，就是我说间盘突出肯定是那个你要说十几岁小孩的影像学，它不是以蜕变为基础的。我们正常教科书上写是20多岁可能就很多的间盘就已经开始变性了。有一部分就有了，那你至于说间盘变性就已经算是腰椎蜕变的一部分，那你再说骨骼的，比如说骨质增生或者是黄韧带或者后韧带的骨化，这种东西跟你的直观的身体的使用率绝对有关系，腰的使用率就像我们的机械零件一样，用的多了磨损多了它就早期就容易出现，一般来讲是20多岁可能有一部分的腰就出现一些蜕变的迹象。
0: 嗯，就是以这个腰椎它的健康状况来评估什么是它的这个退行性病变，而不是以这个年龄，可能到一定年龄它就那磨损了，然后它的退行性病变
1: 跟使用有关系。
0: 那可能从您临床经验上，我们也想问一下啊，比如说你既然它这个腰椎和年龄又不是直接关系，那它肯定跟它这个使用程度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0: 那哪些去您这个临床就诊的一些，然后他又报了这个退行性病变，从您了解他这个病史，他肯定是做哪些动作，是不是？是可能容易伤害这个腰椎，
1: 是的，
0: 或者他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可能容易让这个腰椎发生退行性病变呢？
1: 就像刚才就是那个咨询那个患者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腰总是前倾状态，
0: 前倾
1: 状态，因为你的重心整个的身体的重心往前倾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下对腰和颈椎都非常不好。
0: 总是
1: 前倾的状态，就是前倾。
0: 伏案工作这都是前倾
1: 啊，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感受一下，就后面加一个腰靠，或者是你的，比如说你经常你那个开车腰怎么样，你的脖子如果要是很实诚的顶在一个位置，它的压力减轻的时候，你的症状能缓解。就是尤其是前倾，而且我们腰椎的这部分的，就是患者很多时候我都建议不要翘二郎腿。
0: 啊，这二郎腿确实挺难控制的。
1: 是这个很舒服，但是时间长了，比如说葛优躺这类东西，它时间长了，你的腰的这种像刚才咱们说的腰椎蜕变，它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然后那种疼痛还很难缓解。其实我也有这种，自己也有这种，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那么坐着舒服，然后放松一下很舒服，但实际上对腰不是一个好的。后面有一个腰靠，或者是开车的时候颈部位部有个实诚的东西顶着，这个你时间长了能感觉出来会舒服一些的。
0: 那也就是总结说前倾的这个动作，
1: 对，
0: 然后这个颈椎和因为它连着嘛，
1: 它连
0: 着腰椎这个地方无依无靠的这些动作，
1: 对
0: 啊，你就知道了，就是时间不能太长，
1: 不能太长，对。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看来啊，这个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绝对息息相关的哈。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你的这个退行性病变出现的早，然后发展的也快。那还有包括大家也不太了解，说那比如你看我这个查了，发现这个腰椎拐出问题了，或者说我间歇性跛行等等的问题都会出现。那这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让来自长春市中心医院的秦延鹏医生继续为我们来科普。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21，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4: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我感觉大家非常关注的腰的问题哈，因为你看这个人说他腰突了，我感觉我身边十之八九的人都会说我这腰不太好，甚至我会看到就是很多人就带着那个老百姓俗称的这个腰的那种腰围子，然后呢这个包括到哪儿去哈，你就还看还有那种脚姿的椅子，然后也不知道真的行不行，
3: 凳子好像都配一个，
4: 对，然后凳子上还会按位置给他，这个突出一下那个少一下的，也不知道行不行，今天都会为大家来解答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秦彦鹏医生，接下来呢让秦医生继续给我们解答一下，因为还有一种就是腰椎管狭窄的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感觉哈它已经变窄了，那整个像刚才讲的不通畅了以后，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然后会更难受呢？
5: 这个腰突呢主要是腿疼，然后呢腰椎管狭窄呢我们临床上讲呢就是主要是出现这种跛行，就是说走道有点瘸，一般来讲是间歇性跛行，这个间歇性跛行在临床上发生率比较高，如果出现的有两种因素，我们叫间歇性跛行。

0: 什么意思？就是我走一段道，腿疼的不行了啊，然后呢弯腰休息一会儿，这个腿疼症状就缓解了，然后呢再重新直起腰来再走，这个腿疼又出现了啊。这种情况呢，常见的比较常见的是两种元素，一种呢是腰来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刚才说这个腰椎管狭窄，它是因为腰椎的空间变小了。打个比方，就是像现在咱们这个屋子里面，然后好四面墙或者是还有天棚，这几个地方呢挤到一起，往里头挤，把这个桌子的空间，正常该放桌子的空间挤得越来越小，变成了甚至说墙都贴到桌上了。这种情况下，它神经被重度的挤压，出现了一些腿部症状，就会出现类似于就是刚才我形容过的，就是走一段腿疼了，然后弯腰缓解一会儿，然后又走又疼，因为它是神经的挤压时间太长了。当然还有血管源性的这种那个间盘那个间歇性跛行，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我们专科了，这个就得找血管外科医生去解答了但是症状是相似的。
1: 嗯，好，这个间歇性跛行哈，然后你自己还能够很快的去缓解。
0: 对
1: 啊，那它这个跛行它会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因为我们都说间歇性的嘛，那这个间歇性的时间什么的会缩得越来越小，会很快吗？
0: 会的，而且距离也会越来越短，
1: 只要走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期
0: 是我们临床手术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一站地不到，
1: 一站地不到
0: 有的人很多就是十多米就腿疼的不行了，这种特别痛苦的，真的特别痛苦。
1: 对，就是说起来我们可能都能想象到那种难受哈。
0: 是的然后如果他这个距离没有那么短，甚至说走一两公里甚至三四公里都没有问题然后缓解，然后不是经常出现，那可以临床观察。这个一定要结合影像，就是需不需要外科医生干预，需要什么，因为很多的病人我们看片子特别重，但是没症状
1: 啊，自己还没感觉
0: 没有症状，他耐受了，
1: 耐受慢慢习惯了是吧？
0: 对，就是很神奇的。包括腰突有一小部分病也是很重的肩盘，然后没症状或者特别轻，我还没问题，能挺。我们不说非得要挺，但是能挺可以挺两天。但是如果突发的很重的，比如说你的大小便甚至腿麻突然特别重，一定要尽快就医这说明你的肩盘神经通过一些其他因素出现了一些急性的损伤，很难恢复了就。
2: 好的哈，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除了腰突，然后还有一个叫腰
0: 椎
2: 管狭窄，然后狭窄可能会导致这个跛行的这样一系列的情况。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来提问哈，大家可以同步的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在公众平台上留言也行，或者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健康说在线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下一次呢我们可以直接的来收看和收听，有问题呢直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帮助大家解答。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有朋友来提问哈，他说医生你好，我呢今年是45岁，这是一位男性朋友哈。他说呢我呢得过这个腰间盘突出，为什么说得过呢？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段站起来或者躺下就变换动作的时候像过电一样疼，但是养了一段时间养好了，中间呢也按过摩去康复科，后来就没再犯，但是总是害怕再犯。想问一下这种什么程度可以手术，或者说我现在还注意点什么，这问题严不严重？谢谢您。
0: 这就是刚才也说过了，他出现了下肢症状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角度、
2: 这个、站起来坐下来然后有这个
0: 对下肢的症状
2: 这就算症
0: 就是常规来讲，如果下肢症状你站着出现的时候这个症状还可以，如果你在躺着的时候躺不下了，躺下的时候腿都麻，那你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
2: 躺着不动都麻。
0: 对，有很多很痛苦的，因为他肩盘压得很重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他按过摩，刚才也讲这个事儿了，就是中医正骨，因为我们医院有中医有西医，但是呢，中医正骨这个东西呢，我们的西医的角度建议，建议患者要做影像学检查。现在的很多咱们的中医的医生呢，康复科医生也很保护自己，因为很多有一部分肩盘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影像在按摩之前是这样的，按完摩以后或者正骨之后又变成别的样了，有加重的。然后这种情况呢，如果患者再有症状，真的解释不了。所以说，像这个患者，我们也是建议的话，那个你虽然经历了中医正骨了也按摩了，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如果你想问一下我到底是什么
2: 程度，目前的建议
0: 那就是做一个核磁，腰椎核磁，要看一眼你的肩盘的压迫程度。然后呢就是说至于说什么时候需要临床干预，这个得看它的发作频率和腿疼的症状程度。 如果要是一年可能发作一次，躺两天就好了，完全可以缓。

0: 缓两天，缓一段时间。如果要是哎，我一个月发作好几次，影响我生活了，而且我经过很多的，比如说打一些甘露醇呐、啊，一些药物治疗，保守治疗两到三个月以上都没有效果，那你必须来医院看一眼。
1: 嗯，好，其实我们就是邀请三甲医院的初衷哈，有一点就是在这里，因为大家就是在所谓的民间吧，就是大家接受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去尝试，但是却没有选择专业的医生。其实专业的医生才是最快速或者说最正确的帮你解决问题的方式哈。包括有朋友也提到了，因为我身边有哈，还邀请过我去说你可以来正一次骨，说正一次骨之后你是腰也好了，颈椎也好了，他咔咔几下全都给你掰正了。当然了，可能我们因为和医生接触的很多哈，了解说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但大家还是很相信，甚至腰突的时候他都不去拍片，他直接说你给我摸一摸啊，找一个民间的所谓的高手说你给我按摩，你给我正骨，你把突出你给我咔给我按回去，咔咔确实几声，那我们想这骨头能不能出更大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真的要特意的拿出来问一问新医生了。
0: 这个是这样，就是中医的手法，咱们那个老祖宗的很多手法绝对有一些精华的东西、
1: 嗯、
0: 说实话就是很多的按摩的医生我也有接触，中医的医生、按摩的医生，还是有朋友交往也很多，他们的一些手法呢，说实话，我有的也是理解不了的，但是确实症状缓解，确实有症状缓解，确实有，但是这个不能说所有的都不对或者不好，但是从西医的角度、科学的角度来，就是不是中医不科学，就是影像的直观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这个东西压在那块儿，我就总跟患者说，你这个那个突然推进一个东西，把你这个我还是这个桌子是肩盘，是那个脊髓，然后突然推进一个东西在这放着，你只有把它推出去，它这个空间有了，不受压才能好。那你通过你的身体隔着身体，把和脊髓把这个东西按回去，这个在物理学讲好像不太现实，我只说是腰椎这块，然后你但是它有一部分能缓解症状，比如说腿的症状，有一部分腰间盘腰突或者间歇跛行的患者，通过中医按摩穴位按摩的话，能让你的腿的症状缓解。那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如果这个患者恐惧手术，然后我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呢有一部分，那你腿的症状缓解了，你就能正常生活了，那我觉得也叫临床治愈。但是你在影像学上它绝对没有治愈。所以说得从某种角度去看。就是我的建议，就最核心的建议就是，如果担心这个事情也是对按摩医生的一个保护的话，你要做一个影像学检查，这样安全一点。
1: 好的，这个非常明确了哈，这个不要瞎按乱、因为可能哈，我们就是了解到的都是你身边告诉你的都是谁按好了，但可能按不好的，
0: 对
1: 这种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在新闻当中确实看过很多通过这种外力反而导致你比如瘫痪的，也
0: 是
1: 不在少数的哈，所以要提醒大家。
2: 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腰突也好，或者是这个有退行性便秘、甚至是椎管狭窄的这些、我大概理解了一下，应该就是首先影像学检查其实从咱们的角度来讲还是一定要拍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根据症状结合，因为大家很多人确实就纠结于做不做手术、我身边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因为我们本身做健康节目然后就会来问说，哎呦，我这个腰椎这个大夫建议我做手术，但是他们说了，因为有尤其是叔叔阿姨更逗，他们有那种广场上的聊天的叔叔阿姨、哎呀，那态度都老奸，我跟你说这个腰啊不要做手术没有用，我这刚做完你看我还这样，
1: 还恢复成原来了
2: 就是那声音都是可权威了啊，所以呢可能也帮大家问问，就是什么程度咱们是建议，就是这现在这社会没有说我必须你一定要怎样，就是什么样的程度咱们可能还是要建议他要做手术、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们确实是可以缓解。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确实他说自己做完手术没啥效果，我估计你临床上也遇到这是啥情况呢、
0: 这个是两个问题，第一的话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刚才其实也说了一部分了，就是我们临床的真正的腰，不光是腰椎管狭窄和腰突，就是这个腰部的间盘的问题，手术的真正的实行症是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包括烤电呐、物理治疗啊，包括药物治疗啊，包括他静养卧床3到6个月以上不见缓解，然后患者直观的感受是忍受不了，
2: 就啥招都使了。
0: 对，
2: 3到6个月、
0: 除了有创治疗之外，啥招都使了，甚至说射频消融或者这一系列东西，你都试过了都不好使。然后主要的最重要核心，因为这腰的问题一定要跟自身感受结合到一起，他承受不了了。 那就一定要做。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做完效果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忍受这个事儿。因为你的神经，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就是你磕过麻筋儿，胳膊肘磕过麻筋儿，因为这是尺神经这个最薄弱的地方，你磕麻筋儿，你能感受瞬间那个神经受刺激的感受。那你腰这个神经是脊髓神经，它是往周围神经是从脊髓发出来的，这个核心的神经受到损伤，长期受挤压，它的程度到你忍受不了了，然后你再做完手术，做手术的目的只是把这个挤压神经的东西去除了，神经没动，我们基本上不太触碰它。腰椎我们还触碰一下，胸椎和颈椎的神经我们是不能碰的。就像脑神经有一部分是我们碰完以后，我是做微创的，做微创的颈椎，我们做手术的时候，颈椎的神经就是患者是清醒状态做手术，在碰颈椎神经上，患者马上我就受不了了。就疼的不行了，就是那种剧痛，所以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种情况是清醒的时候，我们碰你神经；如果你在慢慢慢慢挤它的时候，在经历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挤压，你把神经重新解放出来，它不知道什么症状是对的和错的，所以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腰椎狭窄的病人，如果时间比较长，做完手术，我会跟患者说，你一周、一个月甚至三个月会有一个反复。当然不一定，有的人有的人没有，因为你这个神经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不错，或者神经
2: 错的记忆成对的了，
0: 对，或者它有一部分坏死了、
2: 哦、
0: 然后这种情况缺血再灌注，神经重新充血，这个电路重新打通，它有的时候它需要重新适应，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反复的症状可能往往比最开始疼的还疼，腰的这种情况有，颈椎比较多，所以就是这部分人，然后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六个月甚至半年到一年以上，慢慢他就会适应了。
2: 嗯，
0: 这个所以这种手术患者需要忍很长时间，可能他自身的感觉我必须得做手术才能做，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的做完的效果可能是有瑕疵，所以腰部手术患者必须自己，我们都得反复跟患者交代，就是你可能会怎么样，可能会怎么样，交代很多事情。
2: 就是从物理上我们把它这个恢复了，但是从你的神经上，它可能需要有适应，包括有部分的可能有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2: 啊。然后，但是它的预期值是很高的，就是我做完一点不疼，马上就能下地走路了，
1: 恢复从前哈。
2: 但是，但凡你要不是这个标准，你这手术失败了
0: 是
2: 啊，然后这个消息就传递出来了，然后其他人就产生了一个这负面情绪、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明白了，就是可能你做一个及时的修补之后还要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0: 对对对，
1: 还要有个康复的过程，还要持续进行当中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也针对大家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包括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哈，好多叔叔阿姨也会问到了，说这医生老让我做核磁哈，我这有必要说一年我做两次核磁，再说那么大辐射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等等，是有很多的困惑在的哈。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把大家的困惑总结一下，然后让我们的专家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啊腰椎相关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很多朋友也会说，哎，我这什么程度我就非得做手术啊，我这手术不做能不能挺过去啊。这个呢有很多的情况可能是相对综合的。刚才通过跟这个今天的专家来聊天呢，我们大概掌握出，第一呢，你是一定要拍这个片子的，但是拍片子大家也有问，说是拍什么片子，核磁啊，还是就是 X 光片就行啊。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秦延鹏啊，秦医生来聊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嗯，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很多老年人吧，他是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那种腰腿疼，然后可能就是比如说起身的时候，哎，突然可能变个姿势，然后疼来一下之后，哎，可能过一会儿他又缓解了，所以很多老年人就觉得，那我就挺一挺吧，因为可能需要儿女带我们去看或者怎么样的，哎呀，是不是麻烦呢？想的很多哈，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老年人突然的腰背痛，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2: 这个是我们现在临床很常见的问题了，因为中国我们临床的直接感受，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0: 对，
2: 我们从2015年吧，或者大约那个时间段，我们整个的平均的患者的年龄，住院患者年龄都是在70-80岁。然后呢，就是这部分老人呢，就是咱们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如果是年轻人，比如说摔一跤、打个喷嚏或者是这类东西，这个情况吧，然后他突然出现腰疼，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你缓两天看看。但是中老年，尤其老年人不一样，老年人这个骨质啊，它跟正常的年龄不一样，尤其老年女性，为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分几种，有特发性的，有那个老年性的，尤其老年女性专门有一种骨质疏松，就是它，而且它的占比例超过了60%吧，啊，因为女性这个到绝经年龄之后，雌激素水平下降，雌激素是治疗骨质疏松的一种药物，专门的有一种雌激素或者雌激素替代物，所以说你这个水平下降，你的骨质蜕变就会特别重，骨质疏松的出现非常高。这就回到刚才的话题了，就是突然老人一个摔一个跤或者打个喷嚏，突然腰疼了不行了，我的直观建议呢，就是如果你突然腰痛，当然了，有一适量小量的暴力，而且好几天都不缓解，尽快来医院做核磁，这个需要核磁，有一部分高水平的 CT 也可以。然后呢，这样能鉴别，就只有核磁，为什么呢？它能看出骨髓的水肿，这种骨折特别有意思，它的照相看它的骨头四框是完整的，看不出来。然后呢，做核磁，就甚至有的是之前折过的瘪的骨头，然后一做核磁，瘪的骨头没折，四框完整的骨头折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每次患者拿片子过来，你看我这个片子大夫什么时候，我看看年龄，再看看有没有外伤或者病啊，你再做个核磁吧，是这样的，因为你很可能漏诊。
0: 所以这并不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多叔叔阿姨说那医生总让我做核磁，那核磁是最贵的，我就做点那个普通的 CT 或者我就拍个 X 光片不行吗？
1: 对，我骨不骨折看个 X 光，
0: 对呀，
1: 那个看着那骨头嘛，
2: 不一样，四框完整的骨头有的时候是坏的骨头，然后四框反倒压缩了，有变形甚至变成很严重的没事儿，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0: 那个 X 片和这个 CT 它一般都看什么的呢？
2: 它是这样，如果纯是看骨折的外形，比如说四肢干性骨折或者一些骨头的外形，普通癌线片是够了。然后呢，精细的，比如说一些四框有一些裂缝或者是移位不大的骨折，三维重建或者 CT 扫描是非常有用的。它干骨头是有优势的，就骨折的外形，骨头外形。至于说现在咱们说的这种叫压缩性骨折，就是这种骨髓水肿这种骨折，当然四肢也有，也是只能通过核磁。当然有一部分 CT， 我说这个不精准，有一部分它是通过数字剪辑的 CT， 强射扫描然后再加速也能做到，但实际上它的费用会比核磁高。我分析这样，当然影像科医生没在这，我说的不权威，但是我们常规临床用的就是 3.0 或者是 1.5 以上的核磁是最准确的啊。他看骨折，当然了，刚才咱们说的腰突或者椎管狭窄也是核磁看的最好。我不是老推崇核磁，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它是我们一个基本上一个拐棍儿，对，一个拐棍儿，就是你没做这个核磁检查，很多时候我们看患者的时候就跟他说，你有的东西我告诉不了你。我就直接跟他说，有的东西我可能告诉不了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键盘变性，还有一些小关节的内聚或者这些东西，只有他有影像依据，别的东西都没有 ，CT 照相都没有，那我就没法给你回答你这块跟他没有关系，
1: 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哈，这个医生会评估，因为咱们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它不同的这个检查方式和方法，它侧重点是不一样。
2: 对，是的。
1: 确实现在不存在有一项检查它能把所有的，
2: 是
1: 我们都有这样的梦想。
0: 对
2: 对，
1: 希望这交给科研人员哈，早日研发出来。这我做这一项检查，我能把所有那这几项不同的检查，它侧重点不一样。然后医生为啥存在医生的这个面诊的时候，他可能就侧重于哪方面问题？那我们可能侧重于做这项检查。有的时候做检查也存在于医生这次让你做这个，拿回来看看说，那你再做一下那个。而患者可能也会说，那你就不能一起开了？我这一遍遍排队。是从这个医生的角度呢，我们也是想能少做少做。那可能你拿回来这个检查报告，我发现啊，那还是得再补充看一下。本来想帮你省，但真的省不了这事儿。所以呢，可能你再得来一趟。我一下开俩，你说那个万一不用做，你不浪费钱吗？
2: 确实。
1: 所以你看，你是省钱还是省事儿？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哈，这个我们今天也知道了，不同的检查它侧重点不一样。我们毕竟都是人和人的这样的沟通啊，可能有的时候存在一点小偏差，也希望大家互相的理解哈。啊，包括刚才提到这个做手术，我们真的是说通过一段时间也磨合了3到6个月，我各种招都想了，我实在是不行了，我就要做手术。然后可能患者和家属这个时候就问题又来了，说我是能做微创，我肯定做微创。然后还有一个患者和家属就说不行，我不能做微创，万一他没看清，我要必须开刀，自己就选上了。这个其实是不是从这个医生的角度是有侧重的？包括大家也会担心说，我做完我马上能下地吗？
2: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在脊柱微创经历了10年左右吧，10年之后，我说这个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准，就是大约10多年的飞速发展，就是那10多年的时间，就是甚至说一周这个学术会议，我就是网上线上线下的会议，可能一周好像都得有10到20几。为什么那么多的会议？就是这个技术飞速发展。这10多年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之后，我们现在还之前涌现出了很多技术，比如说我们单通道，就是脊柱的侧路的孔径，在侧面有一个就缝一针一个小眼就能把键盘处理，包括椎管狭窄。然后后面呢，现在发展成 UBE， 就是两个通道在趴着做，然后两个通道，然后一个截断，甚至2、3个截断。
1: 对我们来说，俩孔。
2: 对，就是外面一个孔，俩孔。然后现在又回归到后面就一个孔。可能大家觉得，包括我们也感觉，你这来回折腾什么呀？就是无非就是外面的。实际上，这个东西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它的适应症都在变。就是刚才说开刀还是做微创，做哪种微创，哪个医生擅长的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就是我们讲18般武艺，
1: 对，
2: 18般武艺样样精通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任何一个医生经历他的学习过程，包括我在内，包括任何一个教授在内，他经历了学习过程之后，他会有他所长的部分。比如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我就擅长做切开，他也就缝几针2、3针，其实口子长短不是评价这个手术标准最好的，但是呢，我这个很快把手术解决了，患者痛苦最轻，那也是好的手术。但是我这个只缝一针，我经历了4、5个小时甚至5、6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解决的问题还是有限的，那你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的手术。第一是患者的直观感受，第二我的建议就是，你首先要选择一个你相信得过的医生，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建议，他觉得你在我这做，我用什么方法给你做最安全最好。
1: 我问个隐私的
2: 啊，没事，你问。
1: 就比如说哈，这个患者家属真的要做这个腰椎间盘手术了，他这种做法呢，一般有这种，这个医院问一遍，再找个医院问一遍，完了实在不行再找一个，3个医院我都听听。但有的是听懵了。
2: 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像刚才我说，就是各有所长，各个医生各有所长，有做切开的。然后有就专门做微创的，然后互相之间也有一些交流。原来吧，最开始就是刚才我说侧路孔径的，就是适应症只是一些间盘突出或者脊外侧间盘一小部分，但是现在整个椎管狭窄它全能做了，就是椎管狭窄就是整个这个四壁连顶棚塌了它就能处理了，甚至我们做脊柱融合侧路孔径都能做了，那它的适应症已经变成了跟切开手术差不多，甚至一大部分都能做了。UBE 也是 ，UBE 的话是从切开手术演进过来的，然后包括现在的单通道也是，单通道就是后路单通道也是从 UBE 演进，因为一个口能解决，为什么要切两口的？它都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这个医生擅长哪个方面，他会给你的床上最小，效果最好，他最有信心。这个就是选择，
1: 他会侧重这方面的建议。
2: 而且呢，就是往往都是这样，我们脊柱的病人就是走了一大圈，然后最后到哪个地方相信你，相信谁，他总会有自己选择。 因为他这么说吧，就是比如说像骨头坏死或者这类的病人，腰突的病人，他有的时间有时间让他找地方看，
1: 不是说必须马上，
2: 对对对，让他去选择，就像咱们买东西一样，货比三家。当然，这是一部分那个患者有选择权利，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还是上公立的医院。我不是白绝对排斥私立医院的事情，就是说上一些正规一点的吧，就是因为
1: 正规，
2: 对于脊柱微创的这个坑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就是我不能说的太多，但是真是坑太多了，还是找正规的医生、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相信正规的医生。
0: 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因为正规医生都是正经的。你看，比如说这个像秦医生哈，都是在大学开始就开始学，然后这么多年的经验的积累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8: 吃了药快睡吧。
6: 不想安慰他，
8: 嗨，不是第一名。
6: 我也很爱他，
8: 我就知道你得冷，给你送
6: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 需要正确表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2: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4: 我能说，
5: 哎，我会唱，
6: 我能拉琴，
7: 我能逗乐，
4: 长春、
8: 吉林、
9: 四川、
10: 白城、
11: 辽源、
12: 通化、
13: 延边、
14: 通化、
15: 顶、
16: 梅河口，
17: 相互揭穿，
18: 自得其乐。
4: 哎呀妈呀，老有才
16: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0: 每周一到周四，
21: 吉林旅游广播，
22: 兰心。

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兰心，大家的老朋友，真高兴每天上午的十点钟都能够准时和您相约。昨天读书的时候看到安徒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人活着仅仅活着还是不够的，需要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寥寥数语却道尽了我们生命的真谛，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只能算是生存，而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止于简单的活着。真正的生命需要光亮来滋养灵魂，需要自由舒展羽翼，需要诗意温润岁月，让平凡的人生丰盈滚烫，自带芬芳。阳光是照亮生命前路的温柔光亮，是治愈人间万物的力量。人生漫漫，前路从非一路坦途，难免遭遇风雨泥泞、低谷迷茫，学业的压力、生活的困顿、生意的委屈，都会像乌云一样遮蔽我们的天空。但心中有阳光的人，从不会被黑暗裹挟。这份阳光是身处逆境时的坚韧，是遭遇挫折时的乐观，是看透生活本真之后仍热爱的那份初心。就像冬日的暖阳穿透薄雾驱散寒凉，心底的阳光也能抚平所有的焦躁与沮丧，它让我们在跌倒后勇敢站起，在失意后重新出发，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细碎的美好。清晨的一缕阳光，午后的一抹暖阳，困境中的一份希望，都是生命最好的馈赠。心怀阳光，眼里便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哪怕是身处风雨，也能向阳而行，生生不息。我们不必困于他人的评价，不必拘泥于既定的轨迹，不必焦虑于未到来的那些期盼，遵从本心，坦然面对，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一切顺其自然，便是我们想要的自由。忙碌之余，你可以驻足欣赏山川风月，疲惫之时，你可以放空自我来沉淀内心。这份心灵的松弛与自由，让紧绷的生活得以喘息，让压抑的灵魂得以舒展，让平凡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生活大多是平淡琐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朝暮往复，日复一日的日常也容易让人麻木疲惫，而生活中那一点花香，那一点阳光，便是平淡生活里的惊喜与浪漫。它可以是春日枝头盛放的繁花，是书桌旁边悄然绽放的绿植，是陌生人的一个温暖的问候，是生活中一件微小的美好小事。这份芬芳无关盛大，贵在细碎，它是我们在烟火人间里为生活增添的仪式感，是疲惫生活中的温柔救赎。懂得珍藏美好，感知温柔，热爱生活的人，总能在平凡中觅得诗意，在琐碎中收获欢喜。一点花香，一份温柔，一点浪漫，便能够拼凑出热气腾腾、丰盈美好的人生。活着是生命的底色，
而阳光、自由与芬芳是生命的色彩与温度。人生在世，不必追求轰轰烈烈，但我们追求活着，就能够温暖通透，自在丰盈。愿我们都能够心怀阳光，不惧风霜，心拥自由，不困过往。最治愈人心的，莫过于我们人世间的风景，它不能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去缅怀另一段时光，而是需要我们把有限的生命都浪费在无限美好的事物上。所以请记住，仅仅活着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阳光、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干。

0: 这里是社区欢乐游，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那这个时候呢，也邀约大家啊，来分享你生活中你觉得值得分享的点点滴滴。可能呢是一首歌，可能是一段旋律，或许是你和朋友聊天中让你有所思考、有所感悟的几段话。总之，我觉得这些啊，通过分享都会让我们发掘生命的那份丰盈，同时呢也能够汲取别人身上的养分，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蓬勃。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我是和大家一起每天分享正能量的老朋友兰心，也期待着你的到来。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啊，杨成斌大哥。杨大哥，上午好。
1: 你好，兰心主播。
0: 哎，欢迎你。成斌大哥可真的是我们非常忠实的听众啊，从节目开播现在已经七八年了，几乎每天都会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是不是？
1: 对的。
0: 因
1: 为通过你这个节目给了我精神食粮，因此我每天都在这个波段准时收听。
0: 不仅仅是我自己啊，因为我们节目是一个大家庭，我觉得每一个听众他们呢都是这个把自己截取的一些生活的养分，然后呢拿到节目中和更多的人去分享。因为一个人啊，他对生命、对生活的体验还是有限的，但是呢，有了不同的人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世界是多彩、多姿、多面的，是吧？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的杨大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是一个草原抒怀，现在正是草原最好的季节嘛。我要给我是的一个诗人作者，这是他去年参加草原之青诗歌比赛的作品，获得了一等奖
0: 啊。太棒了。
1: 因此来说呢，这首诗也给我们在黑暗中听广播的朋友做了一次草原旅游。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0: 好，刚才可能有的朋友不熟悉成斌大哥，不了解哈，说什么是黑暗中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杨大哥啊，他的视力是有残障的，所以他每天啊都会在电波中，电波就像他的一位朋友，和他促膝谈心，同时呢，他呢也喜欢一些作品。那天电话交流的时候，成斌大哥还说呢，说兰心，我要是录制这作品的时候啊，我就没法剪辑，因为我用的是盲人手机哈，在剪辑上就要克服很大很大的困难。他说我每次录个作品，只要打奔我就得重录，只要打奔就得重录，有的作品可能甚至都要录一天啊，甚至两天都录不完整。所以我真的是被杨大哥这种精神所打动。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剪辑方法可以告诉兰心哈，然后我告诉我们的杨成斌大哥，让他克服一些困难啊，能够录制更多的优秀的作品。或者杨大哥，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索，或者是以后你在录制作品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半成品你发给我，然后我来帮你剪辑，好不好？
1: 那太麻烦你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如果要是就录一个完整作品，就是我中间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0: 是的。
1: 因此出现一点瑕疵，我就得重新从头开始录。从头开始录。因为我是一个盲人，还没有参照的比如说蓝本了，像那个有视力的时候能够照着那个什么小样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这没有任何的，全靠记忆背下来。
0: 太不容易了，首先要把作品背诵下来，然后呢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录音，直到录到完整啊，满意为止。所以我们每每听到您的一个作品，真的，我真的是又心疼然后又心动啊，真的是为您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啊。好，那今天呢成明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呢，也是一个原创获奖的作品，叫草原抒怀。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也共同来聆听我们成明大哥的用心用情之作，我们掌声欢迎。
2: 草原抒怀，作者邹艳华，朗诵铁血丹心。当七月的风漫过赤峰的山岗，我怀着草绿色的梦想，沿着马蹄踏碎的月光，在乌兰布统与你相见。我要把青色的誓言撒进草地，让牧马人的长调漫过毡房，篝火旁我将布满核桃皱纹花的脸，涂满马兰花的清香。在这里我想触摸白云的衣裳，让悠扬的牧歌沿着河流蜿蜒远方。格桑花在马蹄旁翩翩起舞，听驼铃声穿透历史的沉香，马头琴讲述着草原地老天荒的故事，鬓角的风随着时光的节奏谱写乌兰布统崭新的乐章。
0: 谢谢我们成明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其实无论你是否去过草原，在我们的心中，自从读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之后，可能每个人对草原都有一种神往啊。那在草原中，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蓝天白云、羊群、篝火、蒙古包、鲜艳的民族服饰，还有低沉粗犷的马头琴。好像无数次在梦中我们都去过草原，想一想草原，我们都感觉自己的思绪在飞扬，我们的心境都变得辽阔。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草原情结呢？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鹌鹑、
4: 鹂鸣、
5: 四合、
6: 南山、
7: 白城、
8: 辽源、
0: 通化、
9: 盐店、
10: 通化、
11: 井、
12: 梅河口、
0: 千户、切磋，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陪你。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天呢，在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啊，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参与直播哈、啊。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您错过了直播节目，也想参与节目，兰心也为你出个好主意啊。你可以把自己或者是家人朋友喜欢的作品录制到啊你的这个手机里，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提醒大家，在录制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您的音质和音量，这样啊，我们在传播作品的时候才会更有感染力，更能够完整的表现您的作品。今天呢，我们要聆听的这首歌是来自国家老年开放大学的梅芳姐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她说这首歌叫《花又期》，是她非常喜欢的《沉默的荣耀》里的一首插曲。她说这部电视剧我深深的受感动，感受到了台湾隐秘战线的那些无名的英雄、无实将军聂希等等这些革命先辈。今天我们有这么幸福静好的岁月呢，都是有这些有名无名的英雄在心里呢，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也把这首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就共同聆听我们梅芳姐和大家分享的《花又期》。

0: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谢谢梅芳大姐优美的歌声。马上是我们这一段我们的公益广告时间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我是兰心，也继续陪伴我们的好朋友们。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2: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3: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2: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0: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1: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2: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3: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4: 喂，沈墨朋友是吧？
5: 我们是派出所。
3: 网购及订票诈骗。
6: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3: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7: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8: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3: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联系，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9: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0: 哦，对，账号是
11: 6226。
3: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2: 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7: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8: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7: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6: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8: 我还有50年，我还有40年，
16: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2: 贼带。

0: 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也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哈，一显身手，分享快乐。马上我们来接近的热线是打入85815669的一位热心听众，我们认识一下赵永林大哥。赵大哥，上午好。
1: 兰姐你好。
0: 哎，欢迎欢迎。
1: 导播小李好。收音机旁的老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一听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儿啊，这一打招呼就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接地气儿哈。今天我们的永林大哥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想唱个按这小帽可以吧？
0: 太好了，我们特别喜欢。那人家不说了吗？
1: 就是那个单车头也行。
0: 好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您闪亮登场。
1: 好，我开唱了啊。那我唱个单车头吧。
0: 好的。
1: 哎，王二奶坐房中啊，雨泪盈盈啊，思想起那王二赖子，我的老公啊，哎呀，老头子此事啊，一年整啊，抛下我一个人啊，孤苦伶仃啊。白日里没人陪我说句心里话啦，到夜晚上房后啊，我哪都冷冰冰啊，这是那做了一个死苦的病啊，整日里闹心罢了，趁没过我不热当风啊，哎呀。王二奶呀，泪滔滔啊，搂下来了啊，那就两只猫啊，老公猫在前面，它就尿尿叫啊，后边跟着一个老母猫啊，老公猫在前边，它就蹬蹬腿了啊，母猫它在后面蹦蹦个摇啊，二奶我越看呐、啊，我就越生气呀、啊，脱下了布鞋，我就去打猫啊，也是二奶我呀用力过猛啊，把布鞋打进了啊邻家的帐篷里去了啊。天赶上邻家的二媳妇啊，他就来到将啊，拿我的布鞋当了鞋包啊，吭哧他上前呐、啊，咬一口啊，嘿，又酸又臭又皮条，这烂乎乎的鞋子包，他他烟臭了啊，哎呀！王二奶呀，泪汪汪啊，想老公想的我呀，脸都焦黄啊，脚下的布鞋呀，穿也穿不住啊，手脖上的镯子啊，直直的逛荡啊，每逢我下地呀，上车锁啦，不服桌子也得服墙啊，老头子走了一天，墙上画一道啊，老头子走了两天，道就成双啊，老头子走了啊一年整啊，我横三竖四的道道啊，画了满墙啊，要不是大儿媳妇管的那紧啊，啊，从长孙顺着铁道一直活到沈阳啊，哎呀！自从老头子他走后啊，每天我都是啊把他想啊，邻居家的陈老二啊过来就把媒人当啊， 常言说北门外有一个张铁匠啊，不但他有存款，还有那别墅房啊。别看他七十多岁，体格贼拉拉的棒啊。嫁给他几天后啊，你们治好你的创伤啊。王二奶越听啊，我就越生气呀、啊，骂声陈二，你太狂啊！我走的正来，行的正，生活作风从没反过常啊！现在的看我的关键时刻呀，你不能拉我背叛老王啊！婚姻自主是国家提倡啊！我告诉你，陈老二，你小兔崽子，我就想上了想死了。哎呀，不把二奶当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哎，谢谢。
0: 好，谢谢我们的赵大哥哈，我真的是很好奇，这么长的，这个一段哈，这些词儿您都背下来了吗？
1: 啊，我眼睛不好使啊，现在我全是背的，我也不特别背就记住了。
0: 哎呀，
1: 就是二人转小帽啊，二人转单头头啊，是二人转那个片段呢、啊，和那个歌曲的那个老电影插曲啊，和那个东北民歌我都能唱几句。
0: 哎呀，那真好哈、啊！我觉得我们的东北的这些小帽啊、二人转啊，真的是来自于生活，所以呢，我们百姓也喜闻乐见，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啊，可见他多么的深入人心。再次感谢我们赵大哥的精彩表演，谢谢你。
2: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刚。

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蓝心。马上呢，我们要聆听的这个作品呢，是来自我们著名的诗人左小波啊，为我们创作的一个作品，叫做《热泪永远摇摇晃晃》。朗诵呢是吕文良和王红玉，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0: 来很帅很帅的蟋蟀，为啥总是东躲西藏？低吟浅唱在悲凉的一隅，是苦于心，无论藏在哪里都不能剥离出黑暗，还是惆怅殊死搏斗的忧伤？
1: 一只黑蝴蝶，心知肚明，我一直倾慕它起舞的曼妙，为啥假装埋头枯萎的花蕊，任风雨洗劫可盐可甜的模样？
0: 我是北方与早春歃血为盟的杜鹃花，一口口喷红寒凉的山岗，感召春风提早在每个枝头筑巢，安顿风雨凋零的翅膀。
1: 我是死亡之海中风沙迷不死的那眼响泉，苦苦等候大漠深处的那串驼铃，唯恐绝望的生命走不出绝望。
0: 小时候常常看见母亲被柴草的青烟呛得泪流满面，可怜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眶，转身又回到烟熏火燎的灶堂。
1: 我在父亲的棍棒底下长大，如今老了，越发想念那句话，祈愿父亲从坟墓里走出来，拿着柳条再打一次自己的屁股。
0: 一直幻想将春风拧成麻花，让累得四脚朝天的土地得到喘息，恨不得一网打尽恼人的雾霾，还原老天小时候的模样。
1: 不安分的心中毒了诗和远方，灵魂常在梦里出窍，漂泊游荡，情愿一路吹着马苦舌尖的柳笛，也不放弃与天真的虫鸟同声歌唱。
0: 风雨啊，可是雷电之鞭，屈打老天呜呜嚎啕的哭泣，江河呀，可是多情的土地，百转千回的柔肠。我愿化作一片转瞬即逝的云，为你擦去痛心悲肺的忧伤。
1: 太阳的火焰如果有一天被风雨熄灭，我会燃烧我的热血和骨肉，炼成一朵单颗的心，高举滴血的猩红，把幽暗的森林照亮。
0: 谁有了危难招灾，都要援手帮上一把，就像面对饿哭的婴儿，即使干瘪了乳房，也要把奶头递到嘴上。
1: 莲蛾不点灯，
0: 未暑长留凉，
1: 这颗不生蒹葭的心哪、
0: 这颗不生蒹葭的心哪、
1: 风吹即化，
0: 草动也疼，
1: 一双眨动露珠的
0: 眼神，
1: 热泪
0: 热泪
1: 热泪永远
0: 摇摇晃晃。
2: 在我们的回忆里，总是有一些人和事沉淀下来。那回忆里的那个人，还有我们记忆里的那些事，你又能够记得多少呢？只是当时是寻常。也希望我们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因为这也是我们来日的那份记忆。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就要结束了。兰心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飘荡。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过后要注意以下几点。及时检查，及时检查房屋门窗是否牢固可靠，电器是否短路。加强卫生防疫，食物受潮不要食用，发现受潮的地面衣物要及时清理，清理过程中最好喷洒消毒水，以免滋生蚊虫。不饮生水，要烧开后再喝。注意出行安全，在路障或被积水淹没的道路，切忌绕道而行，静止水域，有垂下来的电线电缆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买车，年终的时候也不想出手，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可以等等11月份，就是你现在如果没买车的话，就不要出手了，就不要看了，明白吗？未来几个月的话，价格都不会特别有优势的，你等到10月末之后再考虑看车去，然后11月中旬如果出补贴的话，就抓紧出手吧。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风险，就是可能你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就国补可能就没了，是吧？所以说你可能就不能叠加了。但是呢，现在也有风声，就是说下半年呢有可能出这个汽车下乡的一个补贴政策啊，那有可能跟这个能叠加啊。但是汽车下乡的话，可能只有农村户口能够享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这个也挺闹心啊。所以说怎么讲呢？有购车需求的话，就随时研究。如果这个需求不是很大啊，就可买可不买的话，我还是那话，就是大家可以观望，就不要着急出手，也不要为了补贴去买车，犯不上，真的犯不上啊。来吧，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给大卫留言啊？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说想买个日产的，4S店说贷款5年，2年免息，然后现在产生了7000的利息，正常吗？贷款5年，前2年免息，后3年是有利息的。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知道吗？前2年免息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有可能厂家给你做贴息处理了。那你如果说你前2年你现在刚贷款的话就出现了7000的利息，那肯定不正常啊。那你得问到底咋回事啊，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得看清楚了。真的，你们签合同一定要看，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电子合同，很多人是不看的。一定要细的看一下这个条款，很关键啊。但正常逻辑来讲，现在4S店做这种免息贷款政策，特别2年免息啊，3年免息的，基本上他不会说拿这个事儿来忽悠你，犯不上。基本都是厂家推出的政策，不是4S店推出的政策，明白吗？但是如果说过了2年之后，你说再让他免息，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很低了啊。这位听众说，大唐值不得等啊，想转买新款的 D9 啊。那大唐和 D9 完全两个性质了，对吧？你如果说没有那个那么大的一个6座7座的 MPV 的这样的需求的话，还是整大唐。大唐比腾势 D9 便宜10来万块钱呢，对吧？正好10万块钱嘛，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你市区代步的话，整个 SUV 吧还是更合适一点，整个老 MPV 的话还是不太合适啊。大唐值得看，对吧？但大唐现在就是比较要命一点，就是没有现车，这个大家是吐槽最多的一点啊。车据说销量很高啊，据说上市没多久定出去10万台，咱不知道真假啊。239900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纯家庭代步的话，以实用性务实为主的话，你就整大唐得了。D9新款吧，现在太贵了，车是好。车绝对是没毛病的， MPV 的舒适度啊，肯定比你个7座的 SUV 舒适度还要好，但是你这个价格有点说不过去，对吧？34万起步的价格太高了，犯不上，我真觉得犯不上，没有必要上它啊。如果说是公司用车的话，你大唐就不能整了，对不对？其实它整个来讲的话，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大唐真的是全新技术第二代刀片池了，对吧？整个芯片呢，包括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提升，所以大唐绝对值得大家考虑的。你真的239900这个价格真不贵，而且纯电续航能力，对不对？包括各个方面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的老听众低调少年啊，想问一下揽巡咋样啊？现在挺便宜的，现在多少钱呢，少年啊？我还真没太，最近还没问这个揽巡到底啥价格。如果价格特别低的话，是不是？我记得当时老款的揽巡最便宜干到17万多呀。那如果说达到17万多的话，那性价比多高啊？可以也没问题，因为揽巡跟那个途观呐、探岳呀、是不是用的动力组成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只是市场的认知度来讲的话没有那么高，因为大家觉得可能整个6座、整个7座的可能实用性就更强一点，大5座在中国市场，特别家里唯一用车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实用性就差，是不是？能多一个座还是要多一个座的，所以卖的不是特别理想。但如果真的达到17万多的话，我也没有那个7座需求的话，可以看这个车。我这么跟大家讲，没有那个现在所说的这个机油，这个烧机油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见不着了啊。就德系车，特别大众的车，现在烧机油都很少见了啊。这个听众说，10月份、11月份左右的话，买合适吗？今年买车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能等到11月份的话，还是看11月份，因为11月份的话没有啥太大的优势可言。为啥呢？因为每年都是11月份的时候，厂家有可能比如说要完成任务，包括4S店经销商要完成任务，可能会推出一些大的优惠政策和力度，明白吗？10月份来讲的话，其实就高不成低不就的，不上不下的，其实没有太大的优惠政策，所以你要是不着急的话，还是等11月份啊，等10月份意义不太大。而且很多城市啊，基本上给补贴的时间点都是在11月份，就是你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来看个车，相对来讲更稳妥一点啊。这位听众说，大卫啊，能讲讲博越 L 的山河版吗？能不能买啊？多少钱买合适？还有没有旧车？那你没有旧车的话，其实就是买新车呗，蒙哥。这么讲吧，东北地区这个车买的人少啊，大家还是觉得低一点，1.5的可能觉得在东北地区动力表现

这一般是吧。第二点来讲的话，觉得他那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东北地区还是不太认，大家还觉得你七档双离合变速箱稳定性耐度的那咋样，很多人还是担心这个事儿的啊。所以说其实车还可以，毕竟便宜是吧，十万以里性价比挺高的。但是其实如果是让我推荐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瑞虎八你值得重点看看，低配车型也就是八万多块钱，都不到九万呢，跟它价格是不是啊，这是基本是持平的。但是整体来讲它的稳定性耐用度各个方面还是非常好的，而且真的燃油经济性要更好，东北地区也更认一点啊。啊，我们张先生说17年的指南者四驱的怎么样，烧不烧机油啊？17年的都已经9年了，我估计得烧啊，指南者烧机油挺普遍的。就你别看老自吸发动机 2.0 的也好 2.4 的也好，反正基本上 50% 以上的都得烧机油，特别年头长了之后烧机油的可能性要更大。但是指南者烧机油不像德系车，你像原来大众的车1000公里烧一升没有啊，就指南者这个车呢，它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烧的很少，一般都是可能5000公里能烧个一升，撑死了啊，撑死一升两升都到头了。所以这个车呢，我觉得你看你奔着什么目的去买的，兄弟知道吗？如果说你说哎呀17年的指南者 2.0 的一两万块钱多便宜啊，买啥去啊，对不对？而且车的没毛病，稳定性耐用度挺高的，而且还这个安全系数还高，你如果奔着这个去的，我认为就值得买，知道吧。你咱讲话了，原车23-4万起步啊，你整 2.4 的当时落地的得干27-8万呢。那你现在呢，你现在17年的可能买个 2.0 的可能也就是2万块钱左右， 2.4 的那顶多也就3万块钱呗，对不对？性价比多高呀，买啥去啊，真的是买啥去啊。所以说我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买，但是这个车是整车进口的，知道吗？17年的话，17年国不国产？17年我有点记不住了，是哪年国产的了，好像17年应该有国产的了。那么这个车呢，第一点油耗高啊，偏费油，基本上在市区开的话得干到12-13升油耗水平，明白吗？偏费油。第二点，维修保养的成本偏贵，特别是维修成本偏高，所以说其实以后用车的这个成本相对来讲要更高一点，这个是大问题。就你养车成本更贵，其实这个车没啥毛病，比较大的通病在那儿，我告诉你啊，烧机油还我认为不是啥大事儿，因为基本上烧的很少嘛。一个是节气门愿意坏，再有就是减震愿意漏油，知道吧？其他现在来看，这个车真的一点毛病没有，稳定性可靠性特别高。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13年的指南者，明白吗？那是整车进口的 2.4 排量的，瓦瓦的，但真费油。我那车的干了13升油耗，但我那四驱的，所以油耗也高点啊。这位听众说，艾瑞泽8 Pro 值得入手吗？家庭代步10来万块钱，整个代步车，整个小轿车，燃油版的，那太值得看了，稳定性可靠性没毛病啊，还省油，还皮实抗造耐用，整吧。真的10来万块钱，如果不想上新能源，想整传统燃油车，还得要点空间，要点配置。我不想整那个合资品牌的，觉得性价比略差一点，你就整它就得了呗，是不是？性价比多高啊？没问题啊，稳定性可靠性非常好啊。屏幕青云说，海豹08纯电的能入手吗？可以啊，但是现在呢，纯电的有现车吗？是不是？应该是没有车吧？等一等吧，这个车值得看啊。咱这么讲吧。19万6千8的一个价格，真的性价比非常高了。纯电续航干800公里以上，这第二代动力电池还支持兆瓦闪充，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咱就这么讲，20万左右，我个人认为如果纯电的轿车的话，没有比它性价比再高的了。真的，就第一点续航真是很长，第二点在哪儿呢？第二点就是它支持兆瓦闪充，你如果跑个长途出个远门的话，你支持兆瓦闪充，兄弟太方便了。你如果不支持兆瓦闪充，充电一个小时，支持兆瓦闪充十分钟干满了，对不对？你也不用担心说电池将来行不行，反正他承诺了低于 72.5% 给你免费换新电池，就续航能力，对不对？那你就不用管了，反正终身三电是终身质保的啊。设计顺利说，预算20万左右，关注了华境 S、问界的银河的 M9、风云的 T11， 喜欢二排的独立座椅，一年的10000公里左右，输入安全性，推荐哪个？首选还是风云的 T11 吧。真的，因为风云 T11 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整车的稳定性耐用度，制造工艺要更好一点，明白吗？银河的 M9 呢，续航太少了，纯电续航几十公里，那玩意儿整的干啥呀？你上顶配，整个四驱的还得干23万多那款，没啥大意思了，真没啥大意思了啊。华境 S 呢，说实话性价比很高，149800，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太低了，整体品控到底咋样？因为毕竟今年是不是4、5月份才上市的，这个东西没有市场检验呢，真的没有市场检验，你得经过一段时间，咋地的半年以上你再回过头来看，你现在买的话冒点风险。所以说现在如果出手的话，风云 T11 是更值得看的。

真的更值得看。但是风云 T11 来讲的话，卖的销量一般，并没有像那个华景 S 销量那么高。因为华景 S 我看第一个月，六月份吧，我看了一下销量干到6000台，是不是啊？六月份上市好像没满一个月呢，就干了6000多台，交车交6000多台，其实已经不错了，真的已经不错了啊。所以说，其实证明一个问题，在中国市场，我告诉你，只要你价格卖的便宜，你性价比高，100%有市场，这是准了的啊。梁先生说，发现五 SE 版本，24款40。40以内可以买到吗？买不到，上哪买去啊？买二手能买到，新车买不到啊。阿纪哥说，大卫啊，新款的猛士 M817 U 版值得入手吗？纯油模式油耗得多少？那你纯油模式不用写字，不得2升也得干到18升，这玩意儿能要吗？对不对？而且小众化车型买那干嘛呀？对不对？我是不推荐这个车，一点都不推荐啊，没啥大意思啊。这位听众说，北京家用纯电的 SUV 极狐 T5、 深蓝 S05 以及智己的 LS6 哪款性价比更高啊？现在来看，性价比最高的是极狐的 T5， 因为极狐 T5 呢确实便宜，对吧？你看它的价格也是最低的。但是极狐 T5 来讲的话，说实话保有量真的是很低的，而且极狐 T5 呢不像那个，你像极狐后出那个 S3 S5 啥的，它支持换电，还有那个宁德时代电池，它都不是，它也不支持换电，也没有宁德时代电池，对吧？所以其实没有太大优势。但是如果说你图便宜的话，整个新能源也可以看，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在北京开的话啊，我说实话，其实这几个车我理论逻辑来讲我都不是特别推荐的。因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安充电桩，如果能安充电桩的话，而且现在不着急买车的话，我给你推荐啥呢？就是智己的 LS6。 为啥这么讲？因为智己 LS6 现在是新款车型，新款车型车本身来讲，这几个车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包括整车的这个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都是最好的智己 LS6， 知道吧？你看这个车整体内饰的用料、原材料各方面都不错啊，所以但是它现在新款刚上没多久，这个价格太贵了，因为当时老款多便宜啊，你现在这个价格高啊，能安充电桩是吧？那你就等等吧，等等智己 LS6 吧，下半年100%，今年年底10月份、11月份是要降价的，而且不是说降一点半点的，一定是降价降的比较多的，知道吧？你等等它吧。啊，前两个车我就说句良心话，不是特别推荐了啊。智己 LS6 还是不错的。其实如果说我要是在北京买的话啊，其实北京能有个车位啊，真的挺难的。你北京房子贵，车位也贵啊，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其实在北京买车，上海买车的话，他是没有车位，安不了充电桩的。所以你其实买换电的合适。知道吧？你换电站很多呀，也很方便，那就得劲儿了呗。你像这个预算的话，你买乐道的 L60， 对吧？这其实都够用了啊。那你不用别的，你干到20万的话，乐道 L60 你买那个含电池的都能下得来了啊。一成不变说9代的凯美瑞咋样？可以啊，没问题啊，稳定性耐用度燃油经济性肯定是刚刚好。咱不用别的，我告诉你 B 级车凯美瑞是最省油的。毫不夸张的讲，真的是最省油的，而且稳定性可靠性非常高。但是凯美瑞呢，现在这么讲吧，新款的凯美瑞大家觉得太年轻化了。你像我这岁数85后，其实开起来都偏年轻偏运动。其实它现在吸引的是啥呢？20多岁30来岁的年轻小伙，是吧？但是你要能接受这个外观的话，车本身来讲非常好啊。这位听众说，北京的大众 CC 列装版啊，在北京开啊，在哪开都没问题啊，只不过这车就太小众了，它全套东西跟迈腾用的确实是一样的，但是调教真的不一样，地方调教。所以你看大众 CC 开起来真的驾驶感受要更好，你整个列装版更好了，对吧？保有量极低，它的最大问题是啥呢？今天买你第二天卖，下个月卖可能得打6折，明白吗？保值率特别惨。很多去年不就开始传言说它要停产吗？但是现在来看没有任何消息，我估计停不了，这车要停产了真的白瞎了啊！所以你要相中的话可以看，车本身来讲非常好，操控感驾驶感受非常强啊！这个车重在驾驶吧，啊，注重驾驶感受，重点看它没问题啊。另外这位听众朋友说，埃安的 N60 怎么样家用？听说小毛病一堆，还好吧？我个人认为小毛病还可以接受，不是特别多，因为埃安的 N60 你看你去广东广西一带的话都是网约车呀，咱就这么讲，如果这个车全是小毛病故障率的话，这些司机不带选它的，对不对？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主要是主打性价比。我认为安的 N60 呢，颜值次点，配置次点，但是性价比还是够用的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啊，没关注的呀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啊，跟我们节目名字是一样的，砍别也错了啊，很多人听众跟我们说这个搜不到，砍是单立人加个口条砍的砍啊，大家直接搜我们就行，没关注的呀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新老朋友给我们点点红心好吧，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直播间不用刷礼物啊，感谢大旭啊。大旭说秦逸威 MAX 版本怎么样啊，这不马上出了吗，是不是啊，哎呀怎么讲呢，我觉得上不上意义不是很大啊，就是你刚新车刚上的话没有啥大的优势，大旭你要整的话等年底再看看，别着急，你现在不要着急啊，因为这个车这么讲吧，就等于升级版本嘛，是不是，所以说车肯定是没问题的，其实秦就现有的这款版本都是不错的，就是我原来其实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往广东做网约车，他们公司很多都是这个车，而且很多车都干好几十万公里了，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啊，所以我就认为秦来讲的话 Plus 一般，但是秦L 来讲的话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听众说买个捷达的 VI7 代步行不行，费油吗，还好啊， VI7 不是很费油，也就是9升10升那样啊，油耗还是挺低的。我有一年我去河南郑州洛阳，我租了一台捷达的 VI7， 我觉得油耗还挺低的，没有那么高啊。动力来讲的话略差， 1.4T 对它来讲就真的一般，对于 VS5 来讲其实正好啊， VI7 车大了嘛，尺寸大了，所以说它那个 1.4T 的动力来讲对它来讲一般啊。主要还是其实咋说呢，就是 VI7 的整个这个空间够用了啊，但是配置颜值太一般了啊，就觉得买这么一个车好像像上个世纪的东西，对不对，其实现在都是新能源当道，很多人就是1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的话可能都不会看它了，但是如果说年长的一些人群，就岁数大的可能都退休了，就为了整一个代步的车，对吧，我也不要上啥新能源，你给我智驾我也不会用，对吧，你给我车机系统我也不会用，那我就是能开就行呗，那可以，不是说不能买啊。捷达 VI7 可能反馈比较多的就颗粒捕食器堵呗，是吧，有堵颗粒捕食器的，其他没啥毛病啊。砥砺前行说哈弗的猛龙混动跟 BQ40 的混动，上哪个更好一点，他俩的价格差不多，但是都说增程不行，说不好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两个车型来讲的话呢，你看你干嘛，真的看你干嘛，因为它整个两个车的底盘结构还是有所区别的，知道吧，其实猛龙来讲的话就是纯纯的一个城市型 SUV。真的是纯纯的城市 SUV， 你无论是猛龙也好，枭龙也好，大狗也好，其实它的底子往深了扒都是哈弗的 H6， 在哈弗 H6 基础上进行研发的一个新的产品，知道吗，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 BQ40 完全两个性质，哪怕你买一个混动版本的一个东西，它其实还是要追求一定的越野能力和通过性的，明白吗，所以你看它底盘设计你就看出来了，它完全是两个东西，所以这个车你要看你干嘛，如果纯市区代步的话，我个人认为买谁都成，知道吗，混动的也好，增程的也好，现在来看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没问题的。你咱讲话来说，你如果说增程，我是觉得增程这个技术我是看不上的，也看不起，真的。但是你说增程的技术它的稳定性耐用度怎么样，现在经过时间检验还是不错的。早期的时候第一个用增程谁，理想ONE，是吧，大家觉得理想ONE，当时我们也觉得担心怕它用不住。但你看现在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理想ONE现在很多车大街上还在跑呢，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看包括现在那个小米啊，现在也开始出这个增程的车了，是不是啊，马上要上了。它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概念。我看用的 1.5T 发动机还是东安的，对吧，就最早给理想做配套那个发动机工厂，哈尔滨的那个工厂。所以说你看其实增程的技术它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呢 现在呢，大家觉得将来肯定是要过渡到纯电，你无论是增程也好还是混动也好，这种技术我个人认为长期来看都是要被淘汰的东西啊。周先生说26年的26款的传祺 M8 HEV 版本至尊啊，可不可以买啊？这么讲吧啊，就是价格真的便宜，性价比我认为真的是很高。广汽传祺的 MPV 车型叫 M8， 不管哪个版本，特别 E8 真便宜啊，性价比是真高啊啊！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真就是小毛病多，稳定性耐用度一般化。所以你看，广汽传祺 M8 也好 ，E8 也好，它这个 MPV 真的没有头几年卖那么好了。为啥呢？就是早期第一批、第二批车主现在的反馈全出来了，发动机毛病多。知道吗？小毛病异响啥的比较普遍，所以说现在来看口碑就一般，再加上呢同级别便宜的 MPV 现在也不少，竞争也挺激烈，所以其实把它的市场份额抢了很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一般吧，不是特别推荐啊，真的不是特别推荐啊。我们这听众沈阳的朋友啊，想问一下智界的 V9 可以吗？和腾势 D9 哪个更好驾用啊？看你要啥，真的看你要啥。智界 V9 便宜吗？真不便宜啊，最低配的干到小40了，是不是啊？那比腾势 D9 的新款还要贵好几万块钱，性价比太次了，真的性价比太次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这两个车现在都贵，腾势 D9 的新款车型34万，我都觉得贵，不值啊，真的是贵，这价格有点犯不上，兄弟。但是这两个车很典型啊，就是智界 V9 是刚上的车，现在的市场反馈没有啊，再有一点在哪儿呢？我觉得智界 V9 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智驾方面它肯定是有优势的，因为用了华为最新款的 ADAS 智驾嘛，它其实真的是比腾势比那个比亚迪那个智驾是要好用很多的，真的要好用很多。所以 MPV 车型来讲，如果说是公司用车，经常出远门，经常跑长途，对吧？那你还是司机，你可能还得经常开这个车的话，如果说智界 V9 市场反馈将来上市之后市场反馈不错，你觉得这个价格也能接受，我个人认为智界 V9 肯定是更占优势，就是因为它智驾。我觉得作为一个城市型代步的车辆，那么智驾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都觉得无所谓，高也低的都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跑高速的话，那这个就很关键了，真的很关键了。因为真的跑高速，如果智驾水平很高的话，你真的是很轻松啊，对不对？特别是长距离行驶的话，真的就不一样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奥迪 Q7 的黑武士版本可以入手吗？可以，图性价比高的话没问题啊。因为毕竟 Q7 来讲的话，现在这么讲嘛，就是卖个性价比呗，对不对？但是 Q7 现在真的买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因为现在大家觉得宝马 X5 也不贵，然后 GLE 马上也要国产了。你 GLE 国产之后，你说能卖啥价？肯定也很便宜。主要原因还是大家觉得奥迪的品牌力不如从前了啊。当然性价比高啊，便宜啊，对吧？可以看车本身来讲是不错的。其实你开这个车，你感受一下子，特别是老司机，你开过老款 Q7 你就知道了，真的，整个 Q7 的底盘调教、交驾驶感受、操控感，我认为啊，我真的认为比 GLE 强。啊 ，GLE 就那么回事吧，就是占个奔驰标呗，对不对？其实开起来没有它得劲儿啊。晨曦说，想问一下，比亚迪的元 UP 和海豹06 EV 选哪个啊？能上海豹06 EV 上海豹06的 EV 吧，真的啊。现在上元 UP 没啥大意思啊，整海豹06 EV 吧。小董想问一下，海狮的05 DMI 可以上吗？其实车没有问题，稳定性耐用度其实都不错，价格也挺便宜的啊。海狮05其实不贵 ,DMI 版本。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海狮05的 DMI 版本都是用的第一代照波电池，是不支持照瓦闪充的。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兄弟。知道吗？这个问题比较大。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你在不在意，我是觉得吧，就你不用想，兄弟，就明年啊，明年 100%所有的比亚迪车都得支持照瓦闪充，都得用第二代照波电池。那你说你赶个尾巴，你买个比亚迪的车还不支持它的照瓦闪充，不是最新技术，反正我是不接受的，明白吗？所以说你看现在你那个很多车型，比亚迪只要是上第二代照波电池支持照瓦闪充的，其实我都建议大家买，都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是第一代照波电池不支持照瓦闪充，理论来讲我都不推荐你买，因为你假设你说这个车永远都不支持里程，那你等个半年左右可能就出新款了，就支持照瓦闪充了，你说你买的意义何在呢？没啥意思了，是不是？周律师说逍客现在能买吗？ 2.0 的反正也行，对吧？就你看在哪儿开吧，东北的话逍客不是很占优势，因为东北来讲的话，逍客的捷克特 CVT 变速箱冷保护挺严重的， 你特别是东三省要更明显一点啊，你黑龙江可能更严重，是不是啊？冷保户冬天真的该踩油门不走道啊，这个是很多人吐槽的一个点啊。其他倒没啥问题，但逍客真便宜啊，现在10万以内，是不是啊？性价比很高啊。而且逍客跟同级别，你像 XRV 呀、锋兰达呀，是不是这种车型的话，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它的大特点在哪儿？就是空间尺寸要大一号，所以说大家可能觉得实用性就更强嘛，是不是？其实没其他毛病，这个车真的没啥其他过多的毛病，就是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东北地区冷保护冬天有啊，就这个一点吧。你如果这个点能接受的话，也可以看啊，没有问题啊。这个听众说看了丰田的荣放双擎，感觉问题很多。颗粒捕捉器后期换电池机油乳化很纠结。大哥你就看了自己个车你就看出这些问题来了，你咋看出来的？你不还是说在网上看的或者说听别人说的吗？对不对？我就这么告诉你，现在丰田荣放出现颗粒捕捉器堵的我是没见着过，真没见着过。包括你说双擎电池这个事儿有没有坏的呢？有坏的，坏的太少见了，真的太少见了，明白吗？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这车得开10年甚至20年，那你就别上混动了，你上燃油版得了呗，上2.0的燃油版就完了呗，对不对？机油乳化现在基本上也见不着了，明白吗？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担心呢多少有点多虑了，真的有点多虑了。如果说你这些问题还在考虑还在担心的话，那你就上 CRV 就完了呗，你上皓影就完了呗，还比它便宜1万多块钱， 1.5T 燃油版的，那也不存在这些类似问题了，也嘎嘎省油，稳定性可靠性也不赖，就完了呗，你何必偏着盯着他们图啥呀，是不是？我个人认为丰田荣放还是不错的，而且丰田的这个双擎技术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比很多国产的现在推出那个混动技术强百倍，知道吧？真的强百倍啊。严啊，说家里已经有酷乐泽 LC300 了，还有必要买新款的荣放 RAV4 吗？哎呀，这个东西咋说呢？这么说吧，这家里现在住着大平层呢，对不对？有没有必要整一个50平的小户型呢？这个看你自身需求。你假设你说我是个女性朋友，那假设哪天老公不要我了，给我踢出门了，我有个50平的小户型，不也有个居身之所吗？是不是？但你说，在我很少有这么选车的啊，这家里有个好车，我再整一个一般点的车再开着，这为了点啥？为了点低调吗？啊，没听说过，真没听说过，你这跟我开玩笑吗，兄弟？嗯、啊，真没听说过啊。这位朋友说，长安的 UNI-Z 怎么样啊？别上了，谁买这玩意儿？现在那没人要，真的买那玩意儿干啥呀？油耗不低，对不对？稳定性、可靠性倒是还行，颜值倒是还可以，对不对？没人买这个车了，真的啊！现在 UNI-Z 很少，都没人问我啊，所以我不是特别推荐。为啥？保有量太低了，指不定2年他妈黄了都没人买了，下线了都得啊。杨村的希望啊，说高山八能不能买？可以买，但是高山八今年下半年肯定要收新款，兄弟，肯定要出新款车型，对吧？现在高山八你们当地优惠多少钱？如果能达到3万以上优惠的话，你图性价比高的话，可以看一看，这车很好，真的非常不错，知道吧？就是舒适度吧，跟同级别我认为不如腾势 D9， 不如蓝图牧羊家，但是这个车纯油模式，就是你亏电情况下它的动力表现真的比同级别很多车型要好很多，明白吗？还有一点呢，没有那么费油，得益于它4档的 DHT 变速箱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真觉得长城的东西用料还是很扎实的啊，还是不错的。现在你看也上市1年左右了吧，现在市场反馈口碑各个方面都不错，真的啊，可以看。但是就要上新款了，兄弟，你新款上市不用寻思，还是30万9千8，不可能贵的。你现在就我就觉得没有大意思了，就莫不如等等新款了，兄弟啊。反正我要买，我只能等新款啊。这位朋友说50的星光 L 怎么样？哎呀，就图便宜就整呗，那 1.5 自吸发动机那玩意儿说实话肯定是很一般的啊，就你别让它没电，有电行，没电了那开你就开去吧，那动静哇哇大，然后动力哇哇刺，不用寻思啊。哎呀，11万咱得说句到家的话，说句公道话，兄弟，要啥自行车呀？啊，这么老大坨5米来长啊，是不是？但是很多人说，哎呀，那个50星光 L 跟那个华界 S 是不是一样的？真不一样啊，很多东西你看底盘你看看都不一样，那底盘全老铁片子，呵呵，真不一样。但该说不说，这真便宜，就这价了还要啥自行车呀，对不对？你要图便宜可以看啊。我们这个听众啊说保定帮提的优惠力度那么大，有套路吗？不知道啊，这个咱真不知道。 是吧？这咱不敢说呀，真的有高人呢，真有高人。很多车在谁那儿提，四 S 店提的也都贵，在他那提的娃娃便宜，容易爆雷。现在真的就是车贩子爆雷多邪，那四 S 店都黄多邪呢。甭说这些二道贩子了，真的这些就是这那的车贩子全都是二道贩子啊、嗯，他们的车都是对缝来的。我们这位听众说魏牌的蓝山可以买吗？现在买魏牌蓝山还有啥意思了，兄弟啊？那咱说句到家的话，你都不如上高山7那个 SUV 版本，你长得啥意思了？老掉牙的东西了，对不对？你其实哪怕现在优惠了，优惠也20万以上啊，那你这价格有啥意义呢？没有性价比可言了，哥们儿，这车你现在买它就没啥意思了啊，没啥意思啊。这听众说名爵 M4 以及 A10 啊，这两个车该买哪个？那一个领跑的呗，一个是名爵的 MG4， 那你上 MG4 吧。啊，但是你看你是哪儿的，你像咱吉林省千万不能买，为啥？连4S店都没有，对不对？你可能在每个那个二道贩子手里能整台车，那你说你买完之后有问题，你上哪修车去？开沈阳去啊？你这车能开到沈阳行？你开不到沈阳咋整啊？你花多大力气啊？犯不上，兄弟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南方朋友看看行，东北可别上那玩意儿啊，连4S店都没有，你整的干啥呀？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接着给大家留言，没关注的，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啥新的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给大卫留言就行啊。平台上这位听众朋友说80万预算想整卫士想整卡宴咋选啊？那你要整这两个车的话，卡宴你可费点劲呢，哥们儿。那卡宴你80来万的话只能整个最低配啊。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整个最低配有意思吗？是不是啊？卫士倒是行，10的话80万现在能下得来，对吧？可以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吧，卡宴和卫士来讲的话，一个是方盒造型，一个是类似城市型 SUV 的这么一个造型，对吧？这东西看你要啥，看你喜好的。因为毕竟80万100万都花了，这都是大哥级的人物了，是不是啊？那咱讲话了，就到这个量级的话，就跟女的买包似的，那绝对是喜欢啥来啥了。那这是不是真皮的无所谓，背着得不得劲儿无所谓，牌子最关键，面子最关键，是不是啊？那看你号哪口吧。反正要是我指定整卫士。为啥呢？我觉得卫士不俗套，卡宴说实话啊，俗了，现在真俗了，没啥意思了。卡宴不是十年前了，不是20年前了，对不对？现在的卡宴4S店都黄啊，那卡宴卖卡宴的那小姑娘，销售小姑娘都被问价挖走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卫士还是挺有特点、挺有个性的这么一个车型啊。但是怎么讲呢？保有量低。但是卡宴卫士现在合适啊，便宜啊，终端优惠多少钱呢？是不是、啊？性价比高啊啊。这位听众朋友问怎么使用，什么怎么使用？你是问我们燃油添加剂吗？还是什么玩意儿啊？按照公里数加的。你看你点进去说购买，它有分不同的公里数，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两瓶一次性倒油箱里就行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拍一单就行，5到10万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上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首次用这么用，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加一单就行了啊，无效退款啊。别看我们这玩意儿我在直播间不咋介绍啊，我们这个产品力不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一直在销售，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啊，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效果非常好啊。我们这位小夜曲啊说，你在大马路上还能看到多少台卡宴啊？没啥意思啊。这么讲吧，其实怎么讲呢，这个东西就是对于很多人群来讲的话，他还是在意这个品牌力的，对吧？就哪怕小众了，现在很多人还是奔着这个牌子还是要使劲的啊。但是该说不说啊，我认为怎么讲，卡宴就是 Q7 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 Q7 来的，但是品牌力真的不一样。做生意做买卖，人家好面子，还是愿意整这种东西的啊。但路虎卫士10来讲的话，属于个性化车型，市场其实认知度没有卡宴那么高啊。过客说280的迈腾 B8 家用行吗？行啊，咋不行呢？对不对？就是过了年头长了之后吧，它的变速箱容易有积碳单元坏的这样一个毛病，这是通病啊，真的是通病。其他真的没有太多的毛病啊，稳定性耐用度挺好，油耗也不是很高280，但是呢动力不行， 1.4T 的动力真的是一般化，就是代步的话江巴够用嘛啊，如果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千万就别看了。如果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我个人认为可以考虑啊，真的可以考虑，比整个速腾强啊。浅碎时光说日产的 NX8 讲一讲，你想上纯电的还是想上增程的呀？啊，纯电增程同样价格，现在10000块钱优惠，149900，性价比非常高。说实话，这个车有几大亮点。第一点就是价格不贵，还是合资品牌。第二点呢，就是除了最低配，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电池，对吧？第三点呢，就是舒适度真的是很好，知道吧？智驾一般，我用了一下子，某问泰R6智驾水平一般啊，但是舒适度真的非常不错，而且配置绝对够用了，而且空间尺寸够用。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日产的 N6 也好 N7 也好，特别是后出的 NX8, 对吧，日产这些车型适合什么人选知道吗？适合什么人，就适合我预算很有限，10万左右预算，15万左右预算，我想上新能源，但是我不想买国产车。我担心国产车用料不行，我担心国产车年头长了之后吧小毛病多，那你就上它就完事了，肯定是没问题的。啊，我们听众说了，说你为啥关闭送礼功能？我不知道咋关闭的，我都不会呀！啊， 拉倒吧，不用送了，咱直播间送不送都无所谓，哪天我研究研究看能不能开个了啊。我一个月挣不了10块钱，我开它干啥呀？我不知道咋开的，我也不知道咋关闭的，咱不知道咋回事啊。叶想问一下领克10 EV 版本701的续航怎么样啊？同价格的纯电的还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我觉得领克所有车型啊，就纯电版本的值得研究研究。第一点，颜值够用，驾驶感受非常不错，知道吧？你可以再看看极客的007啥的，是不是？哎，今天晚上极客的007 GT 上市吧？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两厢的，我是比较喜欢两厢车的，对吧？你都可以关注一下的，真的，这两个车有的一拼啊，真的值得看一下的。极客、领克，你对比一下，它俩很多东西是相通的，知道吧？但是领克来讲的话呢，其实现在来看销量一般，比较小众。那么小众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现在来看出一个问题来，就是领克的车保值率特别惨。因为它小众市场保有量低，将来周转起来就没有那么高周转率，它保值率就非常惨。很多车主今年买了第二年卖打五折啊，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维修保养贵，售后这块修车成本比较高啊，这是市面上吐槽的比较多的几个痛点问题嘛。但是品控没问题啊，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都还是不错的啊。喜多多说，大卫啊，奇骏和威兰达 Air 版本咋选择？还是上威兰达吧，兄弟。真的还是上威兰达吧。奇骏咋讲呢，就是空间尺寸能占点优势，对吧？但是论燃油经济性，论稳定性耐用度没有威兰达好。能上威兰达还是上威兰达吧。但威兰达你上 2.0 的动力肯定是一般化啊、嗯。但是威兰达现在确实也挺便宜。我觉得咱这么讲吧，你看你开几年，开几年都长的话，威兰达的稳定性可控性还是要更高的。但是奇骏呢，东北地区还有个问题，就是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冷保护偏严重啊、嗯、真的冷保护偏严重一点。所以说你长期持有的话，我建议你看看威兰达，跟荣放是同样的东西，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底盘也好，跟那个荣放没有任何区别。但威兰达小众啊，中国特供车型，市场不大认，所以它保值率这块方面它就不太占优势啊。现在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在意保值率的。现在咱不用说别的，你说汉兰达保值啊，汉兰达也不保值。

值啊，是不是啊？浅醉时光说新款的理想 L6 可以考虑吗？可以啊，今天晚上上市了，对吧？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等今天晚上7:30公布价格，对吧？价格合理的话，那就必须闭眼睛冲啊。如果价格不合理的话，没啥意思。但是我说实话啊，要我买，我不买理想 L6， 再好我也不买，我买理想 i6， 上纯电的。对吧？你看理想 i6、i8 这种车型都支持 5C 超充，现在理想充电站多多呀，10分钟干满了，干90%啊，对不对？你还整这么一个混动的增程的干啥呀？我觉得犯不上了。i6 现在才23万，性价比多高啊？是不是？那你咱不用别的，你说理想的 L6 能干多少钱？我认为理想 L6 干到23万不容易，挺难的。你现在没发现吗？纯电的比增程的便宜，是不是、啊？都干到这份上了啊！但是确实今天晚上上市，进步还是很大的。芯片换了，然后呢，激光雷达升级了，对不对？智驾也跟着升级了，所以说包括续航啊，续航能力也升级了。但是理想 i6 不用想了，原来可能你还能选，你像 i6 当时可以选新旺达电池和宁德时代电池，对吧？不用想，以后你没有了，以后都是新旺达电池了。哎，我看那个小米新上那个。叫澎湃吧，叫啥玩意儿来着？小米要上那个 SUV， 大六座 SUV， 我看用的也新旺达电池啊，是吧？你看新旺达是现在火了哈，变成宁德时代平替了。宁德时代这一看着急上火呀，全换了，把我电池全换掉了。一看真是啊，车企现在都学尖了，谁电池便宜我用谁的，对不对？反正坊间都这么传言，说宁德时代电池比同级别，比如比新旺达啥的贵30%。你贵30%啥概念？假设宁德时代电池5万块，它电池4万5，三万五，差了15000块钱，能干多少事儿啊？谁用你的呀？所以宁德时代太黑了，现在就造成啥局面了？你看去年财报没有啊？所有车企都赔钱，就宁德时代挣钱。然后所有车企7大车企加到一起，是吧？造车新势力这些车企利润年利润加到一起，没有一个造电池的利润高。你这玩意儿还有个整啊？太吓人啊！这位听众说，插混的方程豹太七、两驱 MAX 和致敬的E7中配选哪个？E7最大问题续航短，100多公里，对不对？你说你整的干啥呀，哥们儿？太七呢，现在看肯定是比E7强，但是太七呢，我也不太推荐。为啥呢？就是你看那个混动版本太七，它现在用的是第一代刀片电池。那你说你将来比亚迪的所有车型都得干第二代刀片电池，你说现在整个第一代不支持照发闪充的，有意思吗，兄弟啊？所以这两个车我说实话现在我都不是特别推荐你买。你说你一起整个高配的干20万了，整它干啥呀？现在终端优惠率大呀，我不太清楚啊，最低配15-16万呢，100多公里续航，我是觉得没啥意思。那车其实毛病倒没啥毛病，但是现在我这么讲，10到20万区间的一个价格，如果你续航都达不到200公里的话，这车坚决不能要了，推沟里。为啥这么讲呢？你咱讲话了，你现在的车续航能力越来越强，对吧？你达不到200公里，说不过去啊。你现在很多车型就讲话了，10多万块钱都不到15万的车，续航都干到300公里。你看比亚迪的 Ultra， 对不对？那 DMI 版本305公里续航啊，那才多少钱呢？是吧？15万以里啊。所以我觉得你们记住了，买新能源车如果是混动车型，10到20万元的这样一个车型，续航必须达200公里以上，否则的话就不要看。20万以上的车，续航纯续航纯电续航能力必须达到300公里以上啊、否则都不要看。所以你看我为啥有时候骂，我骂问界 M6， 对不对？你问界 M6 卖这老贵，你怎么了那老点儿个续航里程，你开玩笑呢？是吃相太难看啊、所以你看赛利斯股票这两天跌成啥德行了？跌50多块钱了，该，对不对？你这拿消费者当傻子呢？蘑菇说，凯迪拉克 XT5 大都会和航海家两驱纯油的，推荐哪个啊？相中谁来谁吧，喜欢谁整谁得了，兄弟。这俩玩意儿吧，都太小众了，市场的认知度啊，都相当一般，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这俩车驾驶感受、操控感、动力表现都是不错的啊。所以说，你要是想选个二流豪华品牌，然后呢还要点空间表现，要点这个动力表现、操控感强的，可以考虑，可以看。知道吗？都可以啊，但是我更倾向于航海家啊，真的更倾向于航海家。但是这两个车买，我告诉你别有毛病，有毛病维修保养都够你去喝一壶的。还有就是，短期内不要卖车，这俩车要卖，我告诉你，开2年打5折，车贩子都不一定敢要，你信不信？我一点没夸张你啊，一点没夸张，真是这样个水平，挺吓人的，兄弟，知道吗？真的挺吓人的啊！这位听众说，30万左右的油电混动的6座的，推荐哪个？30万呢？不用想啊，你30万左右预算的话，现在如果说油电混动的啊，现在看你就看。

看理想的 L8， 知道吧？阿超版本当然得超过30万了。你能如果能提到理想 L8 这个预算水平的话，30多万真的值得看理想 L8 首选啊，重点看看它得了啊。接下来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大家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大家如果说你开的是混动车，开的是这个纯油车，或者是增程的车，这个产品大家都有需要啊，你都可以用一用。我们天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给大家介绍，因为这个产品呢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已经给大家推荐了7年时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也非常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如果说你短期内卖车换车就别用了，就不用听大卫在这叭叭了啊。但如果说你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对吧，你还是大卫的老听众，这个产品你用去，我给大家兜底啊。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效果非常棒。你都不用别的，咱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说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连续推荐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使用，大家反馈都非常棒，是一般的产品吗？啊，这玩意儿啥也不行，听众打电话不得把我骂死呀，是不是？唾沫星子都把我淹死啊！所以说大家放心大胆的用，如果说有需求的话你就买就完了，我保大家的效果，用完之后不满意的找我退钱，找我算账，好吧？啊，解决啥问题的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清除你缸内积碳，洗你的喷油嘴，洗你的三元催化，还有就是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因为现在都乙醇汽油，你加它确实能储水啊。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德系车愿意烧机油，对不对？你加它能够缓解你烧机油的严重程度，效果也非常棒。咱这产品呢用的是路不润和巴苏的进口云，也是聚棉的成分，不含任何甲醇成分啊，而且咱是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就是带国标认证，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所以这个产品你收到货大家可以看一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不是那些破烂货，不是那些自己灌装的产品，就你们在加油站买的，在那个修配厂买的，包括你们在各大说车主播直播间买的产品，他们全是自己灌装的，自己灌装的都是河北廊坊大厂县那些小厂小作坊自己生产的，明白吗？他哪做过台价实验呢？全都含甲醇，你含甲醇对车必然有腐蚀性，容易污染你三元的啊。但我们这产品，你要车加坏了赔你车，知道吗？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找我退钱啊！咱长春听众更狠，你直接去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线下6家门店，你到店里直接找店长啊，直接说是我们听众，让他给你免费检查缸内积碳，知道吗？如果没清干净，直接找我退钱，效果非常棒啊！所以说这个积碳这个东西吧，对于车来讲，真的就是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就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啊，它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积碳看住了，你别等哪天把喷油嘴堵了，三元催化再堵了，你再花高价去修车就犯不上啊！你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长春的威兰达车主，他就是这种情况，刚出质保一个月，然后呢喷油嘴干堵了，去4S店修车去，4S店告诉他要10000多，然后到我们这儿打电话说怎么办，我说没办法，你到线下门店，我门店换，去任何一家修配厂换，4个喷油嘴也得10000来块钱，就是从来不知道洗喷油嘴，你再加那些个体加油站的汽油杂质再多一点，就很容易造成你喷油嘴啊、三元催化呀、这种地方的一个堵塞情况。那个东西很精细的，就你一旦堵死了，你像喷油嘴，大家可能很多人没见过，你拆来你会发现那个头啊、那个眼儿啊，比头发丝儿都细，你很容易造成堵塞。你堵了之后，那玩意儿根本修不了，只能换新的，你成本多高啊，对不对？咱讲话，你加点这玩意儿，你半年才加一瓶，再加一单，你加这种东西，你就那么多钱，你加一辈子你也用不完呢。所以我觉得吧，就两点。第一点，你真的有这个需要，对吧？我现在开的是传统燃油车，开的是混动的，开的是增程的，对吧？你这个都需要。第二点呢，就是你相信大卫，对吧？你相信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东西错不了，你就直接整一单，你回去用去啊，感受一下子。我告诉你，只要是老司机，你不是新手的话，你加完之后，你100%会觉得车有变化，绝对开着更透的更冲，油门更轻。你要公里数10多万公里甚至20万公里的车，你加完之后你算算前后油耗对比，肯定是比原来省油的。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的钱给你省回来，指定能做到啊！因为我们有太多车主给我们反馈了，加完之后降低1升降低2升有的是。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你的车如果说突然之间比油耗比原来高了，或者说车动力不如从前了，或者说你这车买到手可能压根就没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或者说我这老车过两天是要上检测线了，我怕检测尾气不合格，你加我们这产品啊，必须好使，不好使我都退你钱啊！包括你现在有喷油嘴堵的，有三元堵的，发动机不能亮黄灯，你都加，都解决这个问题啊！现在还有活动，买一单买2单是没有任何赠送的，买3单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一单现在是2瓶啊，138元给你发2瓶，
知道吧？啊，拍三单还给你发。

四单，到手就八瓶，性价比多高啊，对不对？也不用总加，你半年加一单就行，知道吧？你跑特别多的话，每5000公里加一单；正常市区开的话，你就半年加一单就行啊。用起来也很简单啊，就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你直接加就行了。一瓶红的，一瓶黄的，这一是一组，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就完活了啊。首次用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多加没有意义，浪费啊。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组啊。10到15万公里的车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组。15万公里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组。这么用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组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保你效果无效退款啊，现在买3组给你发4组，性价比更高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1号链接138元内就是，你直接拍就行了啊。那么下方右下角呢有个小熊猫的客服，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客服就行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有需要你们自己下单吧，现在拍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给你发走，4天到5天左右你就会收到货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一个通化的一个暑期亲子游的这么样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啊，这个啊不是项目啊，线路啊，线路啊，
1: 一样的。
0: 对，然后呢，这个大家呢知道通化呢，首先是我们的葡萄酒，
1: 嗯
0: 啊比较有名，
1: 嗯，
0: 其次呢也叫我们的中。

0: 中国的参香，
1: 对，这里边有很多有关于人参的文化哈。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到了通化呢，除了说我们这个景区景点以外啊，这个地质文化类的东西也能学到不少。
1: 是的，是的，那还有我们的夜游龙兴里啊，这个民国风情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0: 对，
1: 包括这个什么老电报局呀、啊，有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啥叫电报啊，
0: 对，
1: 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有智能手机了。
0: 电视剧你没看过吗？里边不就？
1: 对对对对，
0: 滴滴滴滴滴滴那个，
1: 有很多小孩他就是以为手机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
1: 能照相，能发视频、嗯，但是其实最开始不是这样的。
0: 我最早接触的通讯的这个，
1: 手机已经是彩屏了，是吗
0: ？B B 机
1: 啊
0: ，B B 机，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感觉好多人好像现在都不知道。
1: 嗯，对，嗯，
0: 那个还是就是那个当时淘汰下来给我当玩具的，因为那会儿已经没有人使那个东西了。
1: 对，已经没有那个传呼台了。
0: 对，然后后来我记得最早我的印象的有印象的第一个电话是小灵通。
1: 小灵通，对对对，那种也可以。
0: 然后所有的小灵通里边的铃声
1: 都一样的，
0: 就那几首。
1: 嗯，
0: 有一首记得就是那个上海滩的主题曲，
1: 是吗？嗯、那就不记得了。
0: 来电话，浪棒，完了，喂
1: 啊啊！对，小灵通、啊，因为那个时候话费什么的比较贵，然后小灵通算相对便宜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反正就是
0: 科技进步多快呀，
1: 就这十来年儿。
0: 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原来就最早那个电话就自己不能设铃声吗、
1: 嗯对啊、
0: 你只能就是人家给你啥
1: 就是本机设置铃声
0: 对你用啥吗后来就是能自己设铃声之后
1: 对
0: 我都感觉科技老大进步
1: 了对所以说所以就是我们八零后真的是见证了这个一代又一代的变化从最开始连手机都没有、
0: 嗯、
1: 不是连电话都没哎，电话那时候有了，但是也不是很多家，就是家里有那个固定电话的。
0: 我觉得就是参与感最强的，我真想了一下，
1: 嗯，
0: 其实应该是七零后，就是参与感最强。
1: 但是有很多七零后，他现在比较时兴的嘛，
0: 嗯、
1: 玩意儿他有点整不明白。
0: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就是对于科技的这个阶梯感。嗯
1: 对
0: 是，他们是很明很明确
1: 的，是
0: 的，
1: 就是从最开始的啥也没有，
0: 对，完了到 BB 机，到大哥大、
1: 嗯，对，
0: 然后到小灵通
1: 手机，
0: 完了到那个什么诺基亚，然后再到什么 HTC，
1: 对对对
0: 就开始有智能了，
1: 就是、
0: 智能手机。
1: 最开始是就是打就是大哥大就是打电话嘛，后来有了彩屏手机，
0: 对，
1: 后来有了能照相手机，
0: 对，
1: 后来智能4G 5G 之后3G 之后，然后又可以各种智能了，
0: 对，各种智能了。所以说，我觉得、嗯、其实对于七零后来讲，这个参与感就是。科技的这个阶梯感是很强，
1: 活了好久，
0: 对，
1: 不是，就
0: 感觉
1: 有一种见识了很多的感觉，
0: 对
1: 吧？
0: 对，其实你对现在孩子来讲，我觉得他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1: 他错失了很多，他错失了 BB 机年代，
0: 对，
1: 错失了那个不是彩铃，然后没有彩屏的手机的年代，是吧？
0: 他们也错失了流量最贵的年代。
1: 对，反正就是你像以前，我们也错失了什么供销社这个年代，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像我们的龙兴里就可以这个打卡一些老电报局，
0: 没错，
1: 供销社，然后包括来到我们的这个鸭绿江畔的夏活龙孙儿啊、
0: 嗯，
1: 体验一下我们的渔猎非遗，包括我们的乘船来感受一下中朝风光。
0: 没错啊，那我们整个呢是一个四天三晚的这么样的一个通化的线路，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到了通化之后呢，建议大家呢可以参加这个参观一下通化市这个国参产业园，
1: 嗯
0: 啊，有一个参文化馆。
1: 对，人参文化馆啊，这个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万丰酒店。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是非遗文化主题的一个汇演。
0: 对，
1: 然后继续到的是我们的万丰啊，这个冬天的时候它是我们的滑雪度假区。
0: 对，
1: 然后现在其实也是可以进行很多的研学项目的一个地方
0: 啊。然后呢简单说一下这个人参馆的这个参观，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参香文化的第一课呢，就是我们要系统了解一下人参的历史，
1: 嗯，
0: 包括它的生长习性，
1: 嗯，
0: 和这个产业价值，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是说，那它为什么要长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不像婆婆丁是哪儿都有呢？对不对？
1: 嗯嗯、
0: 啊，包括它的这个加工的用途，这个还是很广泛的啊。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比如什么入药啊、化妆品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用法。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法，这个大家在整个的这个馆里面都能了解得到。
1: 嗯哼，
0: 啊，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非遗的汇演呢，里面主要是有一些 歌舞啊、情景剧啊，包括满族剪纸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民俗的内容还是挺多的。
1: 是的，
0: 万丰就不用说了，就是华语场夏天，我们大家到那儿住住酒店，泡泡温泉，然后玩一玩这个夏季度假区的一些内容。最主要是啥呢？就是它在这个度假区里面，夏季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什么夏令营啥的。这个呢，就是你比较适合给。

0: 给孩子抱一抱。
1: 是的是的。 同样入住的这个万丰酒店是非常不错的哈，也是我们省内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区。
0: 对
1: 啊，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适合我们夏季的森林生态的拓展项目，包括一些体验。
0: 对
1: 嗯，而且这个它档次也在那儿了哈，比较属于中高端吧，是不是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地区啊比较不错的一个酒店了啊。
0: 没错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同样呢还是从万丰酒店出发。
1: 嗯，
0: 到哪儿呢？到我们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啊。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通化葡萄酒嘎嘎有名。
1: 对的，
0: 之前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呢强烈安利。
1: 哎，以前小时候喝那叫是不是叫红梅呀？就通化的，
0: 那我不知道啊。
1: 反正就是那个好多那个葡萄的那个那个商标，然后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瓶子。
0: 完了一个大桶的，
1: 不是有大桶的，有正常的红酒瓶的。
0: 嗯，
1: 我们小时候喝。
0: 我问了，正常红酒瓶现在好像那个也10多块钱。
1: 对对，还那么便宜 啊？
0: 还那么便宜？我问了，他说、好像就是没涨过价啊。
1: 那真的太不容易了啊！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山葡萄酒产业的一个起源了啊。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我们红色的果酒，
0: 对，
1: 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段完整历史脉络。
0: 对，然后大家到那儿呢，首先是能够看到它的那个酒窖，
1: 嗯，
0: 那个酒窖超级大，
1: 对，
0: 完了。酒窖大吧，其实让我觉得倒不震撼、
1: 嗯、
0: 就他那个木桶贼大，
1: 嗯，
0: 就是那个藏红酒那个大木桶、
1: 嗯、
0: 老大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形容、
1: 嗯、
0: 就是但他没有很夸张，但是绝对是要你比想象的那个要大很多。
1: 就大概比如说能进去几个人？
0: 进去几个人啊、
1: 嗯、
0: 装你20个应该没啥问题。
1: 真的那么大？
0: 对呀、啊、老大了那个大桶、
1: 啊那、嗯、那得像一个，
0: 但是他那个就是最早，他是那个最早的那个窖，他现在不酿酒，他那有的桶的东西还在那儿、
1: 嗯、哦，明白了。
0: 但装20个你，我觉得应该是够了，20个你差不多。
1: 是啊，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百年的酿造工艺。
0: 对，我而且大家强烈建议大家买一点，
1: 一定要买一点啊，去看一定要买一点的。
0: 买一点。
1: 通化也好，吉安也好，它这个有好几个有关于山葡萄酒的地方。
0: 它是这样，就是通化呢、
1: 嗯，
0: 我们比较知道，就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通化。葡萄酒嘛，
1: 嗯，
0: 其实呢，在通化还有很多小的酒厂，
1: 对，
0: 超级多。你要真好信儿，我觉得你可以在各个社交媒体上自己搜搜，
1: 真有
0: 尝去呗。
1: 对，就是各个这个所谓的民营企业嘛，
0: 对，
1: 是吧？好多的。
0: 因为这个东西酿酒是啥呢？就是很多朋友，
1: 嗯，
0: 咱们在网上购物，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比如说宴请啊，都比较流行喝这个白
1: 酒
0: 嘛，红酒和白酒嘛，
1: 对。
0: 然后卖白酒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一些宣传、
1: 嗯、
0: 是什么跟什么哪个酒是一个什么什么菌种的
1: 啊，
0: 是一个工艺的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是不是总能听到这个
1: 跟茅台呀、啊，
0: 对，
1: 跟五粮液，
0: 对，是一个工艺的。但是其实呢，我觉得每一家这个东西跟做菜是一样的，
1: 嗯嗯，
0: 就是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1: 嗯、
0: 可能比如说杨子家的红酒真的很有名，
1: 嗯、
0: 但它真的不一定适合你。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就跟穿衣服是一样的嘛、
1: 嗯、
0: 这牌子确实大，但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好信儿的话，一些小的酒厂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而且价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适。
1: 没错没错啊，就是有关于酒文化啊，我们的这个叫冰葡萄酒其实也是山葡萄酒哈。
0: 嗯、
1: 因为通化也好，吉安也好，这边的气候条件啊就是很适合啊葡萄的生长。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继续的第二个点位就是我们的深香水街、
0: 嗯、
1: 这个呢是在通化下面的柳河县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深香水街从去年夏天开街以来呢，就是一直怎么说呢，就是很火，无论晚上的演绎白天的演绎啊，整体来说吧，就是当地的百姓也好，包括外地的朋友也是经常去啊。
0: 其实我没去过深香，我觉得挺遗憾的，我真想去看看去。
1: 真、我前几天我家人又去了，就是我跟他们介绍嘛，我说真的做得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其实深香水街除了这个看一看他的各种演绎啊节目啊之外，
0: 嗯，
1: 他也可以有这个人参种植，包括他的一些加工交易的一些产业链啊、
0: 嗯、
1: 啊，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柳河县哈、啊。
0: 对、
1: 嗯，
0: 柳河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柳河人民的酒量挺好，
1: 是吗？
0: 我第一次参加升学宴就是在柳河参加，
1: 嗯，
0: 然后直接就给我整害怕了，
1: 嗯，
0: 我就有点不太敢上桌吃饭了。
1: 不是，你怎么会有柳河的同学？你不是在长春上学吗？
0: 那就有来长春上学的同学呀，
1: 啊、
0: 哦、啊，然后他考的还行，我们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之后就第一次感受到柳河人民的热情了，那都若干年前了，
1: 嗯、
0: 那时候没有深香水，
1: 那肯定没有啊。
0: 对，然后现在这个深香水就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1: 嗯，
0: 因为其实呢，就是我们。省内的这种商业街很多，
1: 嗯，
0: 但是有水系的，
1: 不太多，
0: 不太多，
1: 对
0: 对，不太多。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哪儿，那个珲春，那个叫什么来着？渤海古城，嗯，它是有一圈它自己挖的一个，
1: 对，它也不是天然形成的，
0: 对，它就像护城河似的，
1: 嗯，
0: 就咱就算它有了，对吧？剩下的好像都没有，
1: 对，
0: 都没有。辽源那个运动员欢乐会里虽然有水，
1: 没有，
0: 那是给小孩游船的，也没多大啊，
1: 对，
0: 但是真正说。叫能叫山乡水街的也只有柳河这个才，
1: 是因为柳河县它有柳河嘛，它有这条河横穿而过，所以就是还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
0: 对，所以说正常来讲一划分的话呢，其他商业街都算是这个内陆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只有它是属于是有水系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而且它这个商业做的挺好，
1: 嗯，
0: 我记得我们五一跟他连线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这个演出的大概内容还是挺密集的，
1: 对
0: 对，就是尤其是这个周末休息日，
1: 嗯，
0: 那这个大家呢是可以到我们的山阳水街去看一看感受感受的，
1: 嗯，
0: 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可以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通化的一个出行线路啊，那给大家介绍到第二天了，最后一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去到了我们的深香水街，感受一下我们的人山文化啊，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烟火气。晚上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继续住在我们的万丰。
1: 对，住万丰酒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
1: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我们的东北特色美食，除了我们的这个吉菜啊，这个东北菜烧烤之外，我们这个通化这边，因为吉安它也有很多的朝鲜族，所以这个朝鲜族特色菜，各种各样的大夏天的冷面呀，然后他们的这个火盆啊，
0: 对，
1: 对吧？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米肠啊、打糕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人参饺子啊，这个呢就是从和面拌馅一直到捏褶的这个过程当中，把长白山的鲜参包进了饺子里。
0: 哎，我这太补了，
1: 对，是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吃家。
0: 这得多少盘？多少钱一盘呀？
1: 应该不会太贵吧？反正这是人参饺子哈，就是都是在我们这个通化这个研学过程当中都是可以吃得到的。
0: 没错啊，那这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行程。那第三天呢，我们第一站呢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龙兴里。
1: 对，龙兴里刚才说到的打卡民国期间的像电报局呀，然后日报社呀，然后什么供销社呀，然后还有它有很多拍照打卡的地方，是吧？那个
0: 对，为啥推荐大家白天呢？因为正常嘛，其实我们从游览的角度，我们还是比较推荐大家晚上去，因为你包括亮化呀，这个东西一起来就挺好看的。白天呢就更适合大家呢就到一些比较复古的这些置景这些地方，我们拍拍照片还是挺好看的啊，因为晚上毕竟光线我觉得还是受限，你最好还是白天去。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白天我们就推荐大家去龙兴里。龙兴里完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吉安的下龙，这个下活龙村
1: 体验渔猎文化。
0: 对啊，下活龙村然后呢到我们的鸭绿江游船，再回到我们的龙兴里。那很多朋友说了，说你这通化怎么一下子给我知道那个吉安了呢？因为其实呢通化到吉安的这个车程呢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1: 是
0: 啊，你这还来回还是比较近的，就有点像长春上吉林似的。
1: 对，一个小时吧，应该一个小时就能到达，
0: 就很近啊。然后呢我们到这个下活龙村呢，这个主要是体验这个渔猎文化，比如说传统的这个做草鱼的捕龙技艺、捕鱼技艺。
1: 对啊，捕龙你要干嘛？
0: 不是，就是我那个鱼龙嘛。鱼龙嘛，就是鱼笼子嘛。然后那个包括呢还有这个陶艺的手作而且呢还可以了解一下边境村落的这个非遗的文化与自然的这个风貌。
1: 对，
0: 这个还是挺好的啊。
1: 是，就这边真的是很好玩啊。
0: 对，
1: 所以就是有既有自然风光，然后又有很多这个互动的这样的一些体验
0: 没错
1: 然后既学了现代的知识，又感受了一下这个传统的非遗技艺啊。
0: 对，但是如果说你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你也不用非得着急回来，你都到吉安了，我觉得可以搁吉安再玩两天啊。当然我们今天这个线路呢没有给大家这么设计，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1: 对，因为一个吉安你就可以四天三晚了哈。我们主要还是说这个通化。
0: 对，
1: 那第四天呢，我们是从这个龙兴里出发，到我们的叫做东方红夕阳参药业研学基地啊。
0: 对，
1: 这里边呢这个研学基地呢是可以参观到我们现代工厂，还有这个很透明的车间。了解什么呢？了解我们的人参从种植到加工到制成药的这样的一个全部流程啊。
0: 对，
1: 同时也可以体验这个鲜参的采摘，还有药膳的制作。
0: 对，
1: 感受到药食同源的中医药智慧。那研学总结会也会这个分享成果，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研学的闭环教育哈。
0: 对，
1: 学到啥了，看着啥了，大家畅所欲言吧，是吧？
0: 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线路我们给大家安排下来，你会发现除了这个景色以外，对于人参的这个探索还是挺多的。就这个呢比较适合亲子，但是我觉得其实亲子这个概念有点太窄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对人参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1: 是的，
0: 可能就是原来、
1: 就知道补，
0: 就知道这玩意儿补，
1: 好，
0: 对，吃这玩意儿好。我印象特别深，就我小的时候有个同班同学，然后呢他家里面的老人呢就是养生的意识就比较早嘛。他们我不知道他们那是什么这个做法，就是他们会把人参给腌了，就腌制。
1: 腌什么？腌咸菜呀？
0: 不是腌咸菜，就是腌，他们腌完那个人参是发甜的。 然后孩子小啊，孩子就觉得妈说这玩意儿
1: 糖似的，
0: 甜丝儿的哈，挺好
1: 吃，
0: 多吃点，然后就吃了好多，
1: 明白了，
0: 然后就不停的流鼻血，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啊，人参这玩意儿
1: 不能
0: 多吃啊，原来不能多吃啊，
1: 真的不能多吃啊，
0: 所以说他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在，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如果是你挺在乎的时候觉得哎我有点虚弱啊，可以到我们这个人参之乡去感受一下，而且你讲话了，你到原产地买它也便宜，
1: 对呀，
0: 对吧，你这你搁外面买，现在咱不说别的，现在我看那个人参香皂现在也不便宜，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什么精油香皂，
1: 对，
0: 什么一根参的那个水，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
1: 啊，喝过呀，咱俩不一起喝的吗，
0: 啊对，忘了那个水还行，
1: 人参可以做好多周边，我前几天弄了一套那个人参的化妆品
0: 啊，
1: 对，就是叫什么人参雪花膏，然后人参的水，你知道咱们邻国不是也有一些这个用人参做的一些化妆品品牌吗，它卖的挺好的，其实咱们国内有很多就是把人参用到这个化妆品的这个行业里，它非常的滋养皮肤，
0: 是吗，
1: 对，
0: 我应该抹一抹，你看我都有点过敏了，
1: 真的是，
0: 是不是啊？我都有点过敏了。
1: 你现在得吃药了，你这不是抹人参的问题。
0: 抹人参问题，我得是边吃药，然后这边还得嚼着人参。
1: 哎，我天，
0: 还得嚼人参。
1: 这不是药食同源，这药和食都得上了。
0: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上劲儿了啊。然后呢，这个介绍完我们这个通话的线路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几个表演的事儿啊。那在这个7月的17号和17号。

0: 9号两天呢，我们同样又迎来了两场免费预约就可以看的这个演出，
1: 对
0: 啊，不需要门票。
1: 是的，是的，这两场呢是音乐会，但是呢是风格迥异哈，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两场。
0: 嗯，
1: 一个是在7月17号，一个是在7月19号。
0: 对啊，然后呢，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长春市的朝鲜族群众艺术馆。
1: 嗯，
0: 那它这个是一个民乐的音乐会啊，叫做。叫新韵国乐山水和鸣，哎，
1: 是的，
0: 这一听这名我都知道它是那个啥，啊，
1: 是属于民乐。
0: 对，然后你比如说竹笛呀，啊，古筝啊，二胡啊，
1: 嗯，
0: 很多传统乐器呢会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进行一个亮相啊。
1: 嗯，
0: 但其实现在其实学民乐的这个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啊，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其实学民乐的不是特别多。
1: 是吗？都学西洋音乐的多。嗯，
0: 对，然后民乐最多的是古筝嘛。
1: 啊，
0: 嗯，因为古筝
1: 对
0: 上手比较快嘛，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好多就是学校，
1: 嗯，
0: 有教古筝的，就会有一个宣传语，但现在没有了，说10分钟教你弹会一首《站台风》啊，
1: 那么快？
0: 对，就10分钟，然后呢，但它就是《站台风》的一段儿。
1: 站，就它是不是要戴指甲呀？
0: 对，然后但是。嗯，咋说呢，就是民乐就是厉害啊，就咋扒了咋好听啊，
1: 嗯，
0: 反正10分钟
1: 确实好，
0: 你要是不懂的话就也会也不会，反正是
1: 你看我们辽源还有那个琵琶学校，它不属于民乐吗？
0: 但是我说句实话，我很喜欢琵琶。
1: 嗯，
0: 那个我第一个就是喜欢琵琶，那个让我了解到琵琶的那个曲子不就是那个十面埋伏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很有名。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很有名。
1: 嗯，
0: 我记得但是去学的人确实少啊，确实冷门这个。
1: 琵琶少吗？
0: 少，很少。
1: 但我们辽源专门有琵琶学校，嗯，就我觉得已经
0: 辽源这不属于那个底蕴比较强吗？
1: 哎，那必须的啊！来吧，除了我们的这个有很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民乐的哈，
0: 嗯，
1: 音乐会之外，在7月17号，我们还给大家呈现的是在7月19号晚上9点钟长春人民艺术剧场啊，
0: 嗯，
1: 这个上演的钢琴音乐会啊，
0: 嗯，
1: 这个纯属西洋音乐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对吧，钢琴它肯定是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当然也会有一些古典的曲子了，
0: 嗯，
1: 就是古今中外的吧，反正这个都有了。那如果喜欢这个钢琴演奏的钢琴音乐会的朋友，尤其是家里学钢琴的家长们，也可以带着小孩啊去看一看，啊，
0: 对，这两个音乐会我觉得挺好的。而且这个这两天那个董宇辉不是来了吗？
1: 啊，对啊，
0: 然后在咱们吉林省走了一圈。
1: 对啊，
0: 我觉得大家呢，你可以按照他走的那个点位去设计一条线路。
1: 对，
0: 啊，我觉得他整的应该基本上都算精品了。啊，
1: 是的，他来了3天，然后走了2座城，是不是，啊？
0: 对，走两座城，
1: 就是，长春和吉林。
0: 对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吧啊。然后雨过天晴了，我们得说点让大家呢立马就能用得上的事儿，啊。
1: 对，就是立马能出去玩的事。
0: 对，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推荐大家一些露营的地方。
1: 嗯，
0: 哎，那很多朋友呢觉得露营呢是一呢是逃离城市的喧嚣。
1: 嗯。
0: 二是呢就是不在饭店用餐嘛是不是，二是就不在饭店用餐嘛，是不是，咱出去找一个地方去这个露营一下。然后呢长春的这个记录在云端的露营地啊，
1: 嗯，
0: 那最近呢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感受感受了啊，
1: 嗯，
0: 叫记录在云端露营地，在我们的蓝天公园。
1: 对，就是啥，就是我们那个
0: 就是航空展的附近。
1: 对，
0: 啊，
1: 航空展的附近就在那儿，其实就是那一片草地，因为它航空展
0: 旁边。你知道我跟你说它那早晚开，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
1: 嗯，
0: 那还没有那个露营的，
1: 嗯，
0: 就没坐起来的时候，我记得在那个人民咖啡那一侧，
1: 嗯嗯，
0: 就那一片那个草地
1: 都可以露营。
0: 我说这么大草坪这么空呢，我说啥也没有呢，怎么，哎，现在都给安排上了，啊，
1: 是的，完全是可以露营的。我记得我今年去看那个航展的时候，就是也有很多自己带的那个帐篷的朋友可以在那儿安营扎寨。
0: 对，
1: 然后还有几个咖啡馆，然后它是有那个什么的那个这个外面的桌椅也可以在那儿啊，这个边喝咖啡边看航展。
0: 我们主打什么呢，
1: 嗯，
0: 主打推荐呢就让大家呢就是啥也不带这种地方。
1: 对，这样就比较轻巧，是不是，就不
0: 我就这么跟你讲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露营这个事儿有点麻烦的情况下，
1: 嗯，
0: 就哪怕我啥也不让你带，你比如说，
1: 嗯，
0: 那我可能我不想在露营地买这些就吃的喝的，
1: 嗯，
0: 我想自己备一点，
1: 嗯，
0: 你人数多其实东西也不少。
1: 对，
0: 你就想你人多了水果得买点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个点心，
1: 嗯，
0: 酥饼啥的是吧，
1: 嗯，
0: 你得买点吧，
1: 嗯
0: 蛋糕啥的，是不是，
1: 不是，我真的很难把露营跟酥饼连在一起，
0: 嗯。

0: 切。
1: 你下回咱们一起露营就好了啊。
0: 就是你真的，你们那些小朋友们每次露营你都带酥饼去吗？
1: 不是，就是自己谁愿意吃啥自己买点啥呗，是不是？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得买点肉吧，咱就别说烧烤了，你是不是得买点肉？
0: 对。对，
1: 你这些东西，尤其你比如说十个八人，八个人玩，它就不少。你再加上水，你再加点辅料，带点纸，带点什么的，就这东西也不少。
0: 好麻烦、哦。
1: 对，其实挺麻烦的。你再加上你再有露营装备，所以说呢，你要想主要是吃好的情况下，就到这些有现成的地方。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记录在云端这个露营地，这个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因为它那儿草坪规划的还是可以的。
0: 尤其是我们西部的朋友，高新啊、汽车厂啊、鹿园啊，离你们太近了吧？就是真的太好了。
1: 对，
0: 而且那边空气啊，干嘛都很好啊。这是叫做记录，
1: 对，
0: 哪个记呢？是足迹的记，录呢是露营的露哈。记录在云端露营地，
1: 没错。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有点这个离我们，对我们比较友好了，对我们比较近一点的，就是南溪湿地这边的，叫做记录光影岛露营地啊。
1: 没错、嗯、啊，然后呢，同样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配套。
0: 嗯，
1: 怎么说呢？两个地方的景都不错。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性质上是一样的啊，都是记录旗下的，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哪块的景更拿你。
0: 对，或者是你离哪儿更近。近一点吧，反正就是这个是水系可能会多一点，
1: 对，比那个要多一些、嗯、
0: 对对对。然后的话，但是这面离城市是比较近的，
1: 对，离城市比较近，
0: 算是市中心了，我感觉的是、
1: 啊、没错没错、啊、
0: 然后另外呢，这个更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朝夕水岸，这个是在我们的净月潭的里边。
1: 对，
0: 那朝夕水岸露营地也开了几年了，就是大家都是蛮喜欢的，口碑也不错。
1: 对，
0: 嗯，它有很多种的主题式的露营帐篷，
1: 对，
0: 美食类的、轻饮类的、湖光山色，真的是一步到位哈。
1: 对，但是其实美中不足就是可能大家在那儿就你玩不了太晚。
0: 对，
1: 因为得它是跟着净月潭景区的这个营业时间来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可能你要到这儿呢，你只能说你比如说我跟朋友待的时间又比我长，那你就只能上午去了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那种、嗯、你就中下午再去就完全赶趟。
0: 没错，
1: 这个说你要整到说二半夜，那基本上就是不太现实啊、嗯、基本上不太现实。
0: 它就是周末的时候、嗯、最晚最晚是到八点半，
1: 对，就最晚了啊，这就最晚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给大家说露营的好地方啊，那一共说了三个，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净月潭的朝夕雪岸休闲度假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记录的光影岛露营地；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在我们的这个记录的
1: 南溪湿地的这个录影，
0: 不是云端录影地
1: 啊, 啊，云端，对对对，
0: 云端录影地，对，他俩名太像了，我怕给大家说错了啊。
1: 是的，
0: 一共是记录有两个，然后呢，我们赵一璇在净月潭，再往下呢，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净月潭，不那个那个神鹿峰，神鹿峰啊，神鹿峰，
1: 嗯，
0: 那神鹿峰呢，其实呢。如果大家纯露营的话是没啥问题的，大家很多朋友说那我来这我就得玩这个玩那，不需要，
1: 嗯
0: 啊，你露营也 OK， 它是景色贼好，
1: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带着玩，也可以就是单纯的露营都是没问题的。它在山下有一个千人广场直接露营，山上有一个588露营地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不能有明火，不能烧烤，不能过夜啊，
0: 嗯，
1: 但是景区是完全免费提供场地的，还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天庭山露营地哈，天庭山是在山顶的哈，
0: 对，
1: 然后它有一个森林会客厅，是非常的安静惬意，在云顶天幕你是可以看到夕阳西下的晚霞的。
0: 就是这些露营地啊，如果我非得推荐一个，天庭山这是我最推荐。
1: 是吗？就是你长城周边最喜欢的。
0: 对，就是我最推荐在哪儿呢，就是以我的个人的这个露营的一些要求，首先我是喜欢营位之间要有一些距离，就有一些私密性的，
1: 嗯，
0: 就是你不别整说像我杨子，我跟杨子露营，我俩那营位挨着，恨不得他吧唧嘴我都能听见，对不对？吃点啥我都知道了，说他嚼几口我都能看着，我觉得你这个唠嗑什么的你没有什么私密性，
1: 对，
0: 就是而且呢露营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朋友之间小范围聚会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它需要一定的私密性，这我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在意的，说那我希望有景，对不对？你光草地现在满足不了我了，那有景的情况下呢，我那天也说了，你要么就在水系边上，这个是最能直接提升大家对于景色这个要求的，
1: 是的。
0: 但如果说又有林子又有草坪，你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行，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海拔低，就是因为它营位的这个海高度太低了，那天庭山的这个营位呢就是在山坡
1: 上，
0: 对，所以说你整个看景色也好啊，包括就空气流通状态都比底下那个啥，人不说嘛，个高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比较推荐的第二点。
1: 对的，
0: 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一站式的，就大家真是傻瓜露营，你就想想这么大度假区，你吃啥没有啊？
1: 啥都有，而且它的这种木质的平台真的里面水电也是配备齐全的，真正的拎包入住，
0: 对，
1: 拎包露营就完事了啊，这是我们的天庭山露营地啊。那另外呢再说一下一个老牌的哈，这个其实在我们长春人民的心中也
0: 还有老牌
1: 的，对，它不算一个单纯的露营地，它就是陪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长春人成长的一个公园。
0: 长春人绝对是南湖公园绝对是内核，
1: 对对对，
0: 绝对是内核，
1: 是的是的，在我们的金沙滩的这些露营地哈，有细沙，
0: 对，
1: 然后有水系，反正就是你啥都能玩了啊。这个呢就怎么说呢，就是很免费，然后离市中心很近，交通干嘛的也比较好走啊，就是不太好停车，
0: 对，
1: 但是注意的是9点之前必须离场啊，是这样。
0: 但是其实吧，南湖公园那挺方便的，
1: 坐
0: 公交通、然后或者是啥呢，你直接到那个那叫新民广场，就是欧亚新生活那块儿，你从那儿也能进到南湖公园里，但是你走到金沙滩就是远点，反正
1: 对呀、对呀、都可以的。
0: 所以说这些地方呢我们是比较推荐大家，大家发现呢基本上要么就在我们市区当中，要么就是离我们的市区相对比较近，也比较适合大家周末呢你抽时间去露营去玩一玩。那有些朋友说了，我说觉得这都麻烦，就这我都不想去，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可以找一些咖啡厅，比如什么林中咖啡呀，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水文化生态园什么果来着，那叫什么果，我还上他家吃过饭呢，就是水文化生态园里边有两家咖啡，然后呢一家能吃饭，一家就是喝咖啡的，他那个环境什么的都挺好的，就省事儿了，你也不需要露营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你两个人三个人，咱们在那儿唠唠嗑，然后喝点咖啡吃点东西，也挺惬意的，就这个是我认为啊就是最最省事儿的，就是你找一个环境好的咖啡厅。
1: 是的是的，
0: 但你人多那还得露营。
1: 没错，就是
0: 还得露营。
1: 小伙伴们在一起，其实就是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然后在一起能吃能喝能玩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我个人挺建议大家呢，优先先选一些大 大的度假区提供的这种露营服务，
1: 嗯，
0: 就是它很全面，
1: 嗯，
0: 而且呢人家本身就有的配套就是服务你这个露营吧，就是你不能说手拿把掐吧，
1: 嗯，
0: 那也是水到渠来，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这个整个的体验呢和服务质量都会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刚开始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四天三晚的通化的一个研学线啊，又有人参又有红酒又有各种各样度假区的，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呢，大家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攻略啊。那今天节目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3集。
2: 一个卖菜的自己住在一个破落院子里，明明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连亲属也查不出他更多的来历。后来我又发现，他日常去的几个地方中竟然还有苏宅。再关联想想以前的种种，怎会不让我心惊？只不过我现在也只知道同路常来苏宅送菜，至于他是否真的只是来送菜的，却难以确定。
3: 连亲属都查不确实吗？
1: 秦般若无奈地叹了口气。
2: 亲属说，苏宅就像是一个表面平常、内里无底的沼泽，他根本无法接近。如果他查得出更多的东西，我又何必麻烦四姐？
3: 你是怀疑红露是那个苏哲的人，而你洪秀昭目前的危机都是由苏哲一手造成的？
2: 不错。
3: 可是苏哲也是誉王的谋士，他为什么要对付你呢？莫非他知道你心怀二心？
2: 不可能，我的二心只是在心里而已，至少目前我还没做过什么对誉王不利的事儿。就算这苏先生会读心术，他连我的面都没见过，又怎么读得出我的二心？
3: 照你这么说，苏哲只知道你是誉王的心腹，并不知道你的真实意图。那这样一来，他对付你岂不就跟对付誉王一样了？
1: 秦般若目光深沉如水。
2: 想通了这一节，就会觉察出许多异样来。这位麒麟才子归入誉王麾下之后，的确有不少奇谋妙想，誉王近一年来的胜果多半是他立的功。可为什么在他屡屡立功的情况之下，誉王的恩宠反不如以前？

0: 这些你可以直接跟欲望说呀。
1: 欲望，自从我屡次出错之后，他对我的信任已经大减，而这位苏先生实在太厉害，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事儿桩桩件件他都置身事外，根本无法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去。我凭空这么一说，玉王会信吗？如果玉王忍不住去询问他，凭苏哲的深谋巧辩，只怕还没有奈何得了他，我反倒惹火烧身。再说了，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查清楚之前，我自己也还拿不准。
0: 什么问题？
1: 动机。假设是这位苏先生对我下手，想要斩断玉王的所有情报线，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莫非他是太子的人？
1: 我首先想的就是这一条，可转念一想，他入京以来太子什么处境，那是屡出大案，羽翼折尽，连宫中的岳贵妃也不再似往日那般荣宠，现在这一阵儿更是风雨飘摇，废与不废只差一纸诏书。四姐要是看了这位苏先生扳倒谢玉的手段，就不会认为他还与太子有任何联系了。
0: 那他为什么又要削弱欲望呢？莫非他无心争敌，只是想搅乱一池春水？
2: 秦般若拧紧了手中的丝帕，深吸了口气。
1: 我猜不出，这也不是可以凭空乱猜的事儿。四姐，同路现在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有希望突破的地方，还请你。
2: 四姐迟疑了一下，这时同路已经卸好了菜蔬，赶着驴车从院中出来，甩着响鞭悠悠而去了。虽然只是远远地看了几眼，但四姐心里明白，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哪怕是有如铁的心智，也终将会被自己炼成绕指柔。她并不认为一旦自己出手会失败，她所担心的是，
0: 般若，就算你查出了梅长苏真正的心思又怎样？从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来看，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呀。
1: 是不是对手要较量了才知道。
2: 秦般若微微地扬了扬下巴，语气坚定。
1: 梅长苏确实奇才，但他现在的优势至少也是占了些他身处在暗处的这个便宜。我倒要看看，如果突然被拉到了正面比拼的战场，他还能有什么了不得的手段。
2: 四姐樱唇微张，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最终却又什么也没有说出口。此时秦般若狠绝神态，让他恍恍然想起了当年的师父，只可惜华族末代公主的惊人智计，只怕是百年也难再出第二个的。
0: 般若，我答应你一定尽我全力，你也好自为之吧。
2: 淡淡的一句话之后，四姐喝下了手中已发凉的茶水，随同未曾出唇的叹息一起咽了下去。师姐妹二人商议停当之后，不再多做，会了账起身，正准备各自分手，恰在此时，苏宅角门突然又再次打开，晃悠悠抬出一顶青布镶边的小轿。秦般若认出了那是梅长苏时常用来外出代步的轿子，心中一动，立即尾随在后跟了过去。四姐生性闲淡，多余的事情根本没兴趣，秦般若没有叫她，她也不出声，自己一人悄悄走了。本来秦般若一直以为梅长苏之所以从后院角门出来，当然是想掩盖行踪，可是跟了足足两条街之后，他才不得不去。

0: 确认人家走后门只是因为那里距离南边月门比较近，不会绕路。出了南月门，行人不似城中那般川流如织，秦般若一来疲累，二来并非武技高手，周围的人一稀疏，他便不敢再继续跟踪下去，只得停了脚步，眼看着那小轿悠悠地去了。当然秦般若并不知道梅长苏出城之后也没有走太远，一行人只是沿着南下的大道走了约两里路，便在一处小坡上的歇马凉亭旁停了下来。下轿进入亭中，随从们在亭子里面安置了酒茶，梅长苏便很清闲地在石凳上坐下，拿着书卷斜倚亭栏慢慢地翻看起来。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城门方向腾起了一股的尘烟，随时在旁的黎刚首先张望道：
1: 宗主。
0: 梅长苏眼倦起身，遥遥一看，因为距离不远，模模糊糊只见两人两骑，一前一后隔着半个马身，正向这边奔来。黎刚的目力更好，当梅长苏还在定睛辨认来者是不是自己要等的人的时候，他已确认清楚了。
1: 宗主，是他们两个。
0: 梅长苏嗯了一声，没说什么，但黎刚已经会意，立即离开凉亭，来到大道旁。两骑越奔越近，眉目已渐渐清晰了，只是看样子似乎暂时还没有注意到黎刚。他正想举臂招手吸引来者的视线，奔在前面的那人不知为何突然勒缰停了下来，拨转马头回去张望。不过他的这个行动很快就有了解释，只见飞尘之后第三骑快速追来，马上人边追边喊：
2: 景睿，景睿，你等一等。
0: 这个时候萧景睿身旁随行的另一个人似乎着了急：
3: 大哥，大哥，我们快走吧。
0: 萧景睿抬起左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不仅没有再走，反而翻身下马。
3: 大哥。
0: 宇文念心里发虚，又颤声叫了一遍：
4: 念念。
0: 萧景睿向他笑笑：
4: 那是我的朋友，他叫我，我也听见了，怎么能甩开不理。
3: 可是你答应。
4: 你放心，我答应随你回去探望他，就一定会去的。这又不是逃亡，我的朋友来送送行，你怕什么？
0: 就在这三两句话之间，严玉金已经奔到了近前，看起来风尘仆仆的，服饰不似往日那样的光鲜。他甩鞍下马之后，直冲萧景睿面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臂：
2: 景睿，你去哪里啊？
0: 萧景睿毫不隐瞒地答了四个字：
4: 大楚，郢都。
2: 景睿，
4: 念念收到来信，他父亲病重，想要见我一面，家母也准许，所以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探望一下。
0: 严玉金原本是赶来挽留他的，听到这个缘由，反倒没有话讲，抓着萧景睿的胳膊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松了松。不过片刻之后，他到底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
2: 那你还会回来吧？
0: 萧景睿垂下眼帘：
4: 母亲还在，哪有永远不回的道理。
0: 这句话语气淡淡，可严玉金听在耳中，却觉得心中酸楚。只是人家萧景睿尚且可以保持平静，没道理自己反而激动起来，所以忙抿着嘴角稳了稳情绪：
2: 景睿，那天之后我一直想找你好好聊聊，可时机总是不对，既然你现在要走，该说的话必须要说了。景睿， 有些事情你真的不要太在意，那毕竟已经过去了，是上一辈子的恩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好了，玉姬，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只是怎么都不能说跟我没关系。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这是斩也斩不断的关系，况且还有多年的亲情，多年的恩义，这一切不是说揭开了什么真相就能思路开的。
2: 景睿，
4: 我明白你是想劝我想开一点，你希望我还是以前的小景睿，但是玉姬，这一点我真的做不到。对我来说，仅仅一息之间，周围已经人事全非，既然一切都变了，我又怎么可能不变？所以无论我愿不愿意，萧景睿早已不是以前的萧景睿，只能让你失望了。
0: 严玉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踏前一步，双手用力握住萧景睿的肩头，使劲地摇了摇。
2: 没错，我的确希望你还是以前的你，不过你既然做不到，那也没关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反正你一直在变，从以前胖嘟嘟的小矮子变成现在又高又俊，从安安静静不爱说话变成会跟着谢碧一起接我的短儿。我不介意你继续变下去，反正不管你怎么变，你还是我那个独一无二的朋友，咱们两人的交情是不会变的，所以你给我听着，不管你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我这个朋友，要是你敢忘，我可绝对饶不了你，听明白了吗？
0: 他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已有些暗哑，眼圈也已发红，按在萧景睿肩头的手力度更是大到手指都捏得发疼。他这番话并不长，但语中所蕴含的真挚、坦然和温暖，谁也不会怀疑。萧景睿低下头，眼眶有些发潮，连旁观的宇文念都忍不住转过脸去，悄悄地用指尖试了试眼角。
2: 好了，现在你想去哪里就去吧，反正以前你也是到处跑的，只是大厨远了些，你要保重，有事没事的记得写信给我。
0: 萧景睿抬起了头，两人互相凝望着，都不约而同地努力露出个微笑来，只不过在彼此含笑的表情下，他们看到的却都是无法掩盖、无法稀释的忧伤。因为两个年轻人心里都明白，这一分别不知何日才会再见。太皇太后守丧期一过，连溧阳长公主也会离京前往自己的封地，到时就算萧景睿回凉，也很难再踏上这帝都的土地了。他们二人出身相仿，年龄相近，性情相投，本以为可以一直就这样莫逆相交，本以为一定会有差不多的人生轨迹，谁知旦夕惊变，到如今眼睁睁的天涯远路。即使是严玉金如此乐观，此时也不禁心中茫然。
3: 大哥，我们走吧。
0: 宇文念揉着红红的眼睛走了过来，牵了牵兄长的袖子。萧景睿和严玉金同时抬起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一下。
2: 你上马吧，我看着你走，路上要小。
0: 严玉金正强笑着说出最后一句道别的话，语声却突然哽住，视线落在了萧景睿身后某个地方，表情有些古怪。萧景睿立刻察觉到了，转身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见十丈开外的地方，李刚正腰身笔挺地站在路边，见他回头，立即举手指向旁边的小山坡。 其实在随着黎刚指引抬头之前，萧景睿就已经明白自己会看到谁，所以最初的一瞬间他有些犹豫，但不过片刻之后他还是坦然地抬起双眼。半坡凉亭之上，梅长苏凭栏而立，山风满袖，虽然因为稍远而看不清他面上细微的表情，但那个姿势却清楚地表明他是专门在此等候萧景睿的。
2: 景睿，
0: 萧景睿定了定神，
4: 他大概也是来送行的，我过去说两句。
2: 我陪你一起。
0: 这句冲口而出的话只说了半句便停住了。聪明如颜玉金自然明白有些心结必须当事人自己去解，绝非旁人可以插手的，所以最终他也只是后退了几步，不再多言。宇文念原本不清楚萧景睿与梅长苏之间曾经有朋友的关系，所以有些摸不清状况，正想上前问上两句，却被严玉金一把抓住拉了回来。萧景睿这个时候已大踏步地迈向了凉亭，虽然脸色略白，但神态和步伐都很平稳。
5: 请坐。
0: 梅长苏微微笑着提起了石桌上的银壶，斟好满满一杯清酒递了过去。
5: 此去路途遥远，杯酒饯行，愿你一路平安。
0: 萧景睿接过酒杯，扬手一饮而尽，擦了擦唇角的酒迹，还杯于桌，拱了拱手。
4: 多谢苏先生来送行，在下告辞了。
0: 梅长苏凝目看着这年轻人掉头转身，一直等他走到亭边，轻轻地问了一声，
5: 景睿，你为什么不恨我？
0: 萧景睿身形一顿，默然了片刻，徐徐回身直视着他。
4: 我能恨你什么呢？我母亲的过往不是你造成的，我的出生不是你安排的，谢侯的那些不义之举都是他自己所为，并非你怂恿谋划。你我都明白，其实让我觉得无比痛苦的，说到底还是那个真相本身，而不是揭开真相的那只手。当年的事情根本与你无关，我也不至于可笑到迁怒于你，让你来为其他人做的错事负责。
5: 可是我本来有能力让真相继续被掩盖的，但我让它爆发了，而且爆发得那么激烈，丝毫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也没有顾及过你我之间的交情，你对此多多少少也应该有一些怨言吧。
6: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前应做好以下几点：备齐应急物资，储备好一定数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和日用品，并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等应急物品；防范倒塌坠物，加固室外悬空、高空设施以及简易临时建筑物，将阳台、窗台、屋顶等处的花盆、杂物等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及时搬移到室内，做好转移准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及早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随时准备转移。老弱病残孕幼等应尽早投亲靠友。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84集。萧景睿摇着头惨然一笑，
4: 说实话，你这么做我曾经很难过，但我毕竟不是自以为是的小孩子，我知道人总有取舍，你取了你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舍弃了我，这只是你的选择而已，我不可能因为你没有选择我而恨你。 毕竟你并没有责任和义务一定要以我为重，就算我曾经那样希望过，也终不能强求。
5: 我确实不一定要以你为重，但自从你我相交以来，你对我却是一直赤诚相待，在这一点上是我亏欠你。
4: 我之所以诚心待你，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如果能争取到同样的诚心，我当然高兴，如果不能，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0: 梅长苏眼神怆然，面上却仍微笑。
5: 你虽然不悔，但是你我之间终究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0: 萧景睿低下了头，默然不语。自二人结识以来，他一直仰慕梅长苏的才华气度，将他视为良师益友，小心认真地维系着那份友情。可是没想到一步一步竟会走到今天这般不能再续为友的地步。其实认真算起因果来，两人之间除了一些心结以外，也没有什么抹不开的血海深仇。但是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儿，萧景睿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严玉金以前说的话很对，他与梅长苏根本不是同一世界的人，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对等，缺乏成为朋友的基础。无恨无怨已经是他们最好的结局了，也许将来成长可以带来变化，也许将来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交集，可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们的确正如梅长苏所说，不可能再做朋友了。
5: 景睿，
0: 梅长苏踏前一步，柔和地看着年轻人的脸。
5: 你是我认识的最有包容心的孩子，上天给了你不计仇恨温厚大度的性情，也许就是为了抵消你的痛苦。我真心希望你可以保持这份赤诚之心，可以得到更多的平静和幸福，因为那都是你值得拥有的。
4: 多谢。
0: 其实呢，他心里还是有很多话，只是到了唇边又觉已是说之无益，所以一定神再次转身快步地离开了凉亭。宇文念和严玉金都在坡下大道上等着他，三人重新会合之后只说了简单的几句道别之语，萧景睿兄妹便任凳上马向南飞驰而去。严玉金目送他们身影消失，表情怅然，再抬头看着仍在凉亭中的梅长苏，犹豫了一下，还是过去打了个招呼。不过这不是攀谈的场合，两人也没有攀谈的心情，所以客套了数语之后，严玉金便出言告辞，自己上马回城去了。
7: 宗主，此处风大，我们也回去吧。
0: 梅长苏无言默许，缓缓起身出庭。临上轿前，他又回头看了看萧景睿远去的方向，凝住了身形，陷入到沉思之中。
7: 宗主，宗主，宗主。
0: 梅长苏两条长而黝黑的双眉慢慢地靠拢额心，叹息一声，
5: 大楚终究也非净土，传我的命令，派竹溪过去尽量照应一下吧。
0: 八月对于朝野来说，原本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日子，一是八月十五中秋大节，二呢是八月三十皇帝寿诞。不过因为太皇太后的国丧，一应庆典都停了，所以前者只是停朝放假，后者仅仅收了各地贺表，重臣宗室后宫举行了几场小型的聚宴罢了。寿宴规模虽小， 但众皇族亲贵依然要按照惯例呈送寿礼。这一向是他们较劲儿的时候，大家呢都会花出不少的心思。太子送了一面九折飞针龙绣的大屏风，精工巧妙，华彩卓然，一抬出来便让人羡叹。越王呢则不知从哪里搜罗来一块两人来高天然寝柱穿凿而成的一个寿字的太湖石，奇绝于美，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其他皇子们或送孤本古书，或送碧玉观音，件件价值万金，不一而论。靖王送的是一只神骏猎鹰，调教得十分妥帖，神气十足地站在梁帝的臂上，歪着头与梁帝对视，惹来一阵欢声大笑。本来梁帝对所收到的寿礼在表面上都一样的喜爱夸赞，可就是因为这几声大笑，不少人暗暗看出了几分端倪。因为国丧期不能见音乐，宴饮气氛终究不浓。虽然宾客们尽力的谈笑，但梁帝的兴致始终不高。依礼接了几轮敬酒之后，便起驾回后宫去了。进院内，皇后也早已安排六宫人等备好了内宴等候。梁帝在外殿已饮了几杯酒，歪歪地靠在软枕之上，接受后妃命妇们的朝贺。因觉得腰部酸疼，礼毕之后便命敬贵妃过来坐在身旁按摩，两眼时睁时闭地看着堂下。虽是皇帝寿日，但丧期服饰有致，大家既未敢着素，又未敢艳妆，一眼望去不似往年那般花团锦簇五彩华丽，反倒更觉雅致。宗室外观的命妇行罢礼，全部退了出去，殿中只余宫妃公主。皇后自然首先捧酒敬贺，之后便是岳贵妃。因太子屡受斥责，岳贵妃在宫中也低调了许多。今日呢，她只是描了描先尝入鬓的柳眉，未曾敷粉点珠，一脸苍白清淡，带着薄薄的笑容，没有了以前的艳丽惊人，反而令人更觉怜惜了。梁帝从他白如象牙般的手中接过金杯，啜饮了一口，凝望了一下他低眉顺目的模样，想起方才在殿外太子也是神态萎缩，形容消瘦，心中顿时一软。他虽然恼怒太子行为不端，但对这母子二人毕竟多年恩宠了，情分犹存，何况现在岁齿日增，有时对镜见鬓边星星华发，常有垂暮之忧，心性上终究不能再似当年那般狠绝。
8: 你近来瘦了些啊，可是身子不适，也该传御医前来瞧瞧。
0: 梁帝抚着岳飞的肩头柔声说道。
8: 叶琴又供来一些罗带，朕晚间就命人送到你那里去啊。
9: 谢陛下。
0: 岳贵妃眼圈微红，但又不能在这样的日子里落泪，忙尽力忍了回去，眸中自然是水气蒙蒙，波光清漾。梁帝看了越发怜爱，握住他手让他坐在自己右边，低声陪他说话。皇后呢有些气闷，不由瞧了正在皇帝侧后方为他垂肩的敬贵妃一眼，见他眼帘低垂，神情安静，好像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似的，心知多半指望不上他来争取梁帝的注意力了， 正转念思忖间，看到旁边的几个年纪尚幼的公主，忙抬手示意让这些孩子们围过去敬酒。跟外殿的寿宴一样，这场内宴也没有持续多久。酒过了三巡，梁帝便觉得困倦，吩咐皇后停宴，发放历赏，之后便起驾回到自己寝宫休息去了。也许是劳累，也许是病酒，次日梁帝便感觉有些积食懒动，传旨停朝一日。御医随即赶来宫中，细细的诊断之后，又没有什么大病，只能开些疏散的方子温疗。梁帝自己也觉得只是发懒，并无特别不舒服的地方，不想动静太大，传旨令皇族朝臣们不必入宫问疾，自己服了药睡了几个时辰，下午起身之时果然神清气爽了好些。虽然身体状况转好，但梁帝依然不想处理正事，看了几页闲书，突然想起岳飞母子昨日的憔悴，心中一动，立刻唤来了高湛，叫他安排车驾，准备悄悄地到东宫去探望一下，以示恩好。皇帝说要悄悄地去，那当然不能事先传报，高湛便只通知了禁军大统领蒙挚安排防卫。皇驾一行没有兴师动众，连同蒙挚本人及随从在内不过数十人，沿着禁院与东宫间的高墙甬道快速安静地来到了东宫门前。圣驾突然降临，东宫门前值守的一众人慌成了一团，七七八八地跪倒在地，因为梁帝已到眼前，大家忙着行礼，谁也不敢在这时起身朝里边跑，一时间并无一人进去禀知太子。
8: 太子在做什么呀？
0: 梁帝随口问道。一个身着六品内史服色的人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10: 回禀陛下，太子殿下在里面。
8: 废话，不在里面会在哪里啊？朕是问他在里面干什么。
10: 回陛下，奴才不清楚啊。
0: 高湛见他应答的实在不成体统，忙岔开：
11: 陛下，让他们去通知太子殿下来接驾吧。
0: 梁帝嗯了一声，高湛随手指了指那名回话的内史：
11: 还不快去。
0: 那名内史扣了头，爬起来就朝里面跑，因为慌乱下台阶之时不小心踩到自己的衣袍，砰的一下跌了个狗吃屎，又忙着要起了快跑，看那姿势真是可谓连滚带爬。梁帝在后面瞧见他狼狈的样子，忍不住大笑，但刚笑两声，心中突然起疑，那内史他约莫认得，常在太子身边侍奉，虽然是品级不高，可也不是未曾见过驾的新人，就算自己今天来得意外了些，也不至于就吓得慌乱成这样啊。
8: 叫那人回来。
0: 高湛赶紧命小太将将那内史追了回来，带到了梁帝面前，跪着等待询问。
8: 你刚才说你不清楚太子在里面做什么？
0: 那时卷成一团伏在地上不敢抬头。
12: 奴才的确不清楚。
0: 梁帝目光阴沉地在他脸上停留了片刻。
8: 所有人都给朕跪在这里，不得通报，不得擅动。蒙挚、高湛，你们随朕进去。
0: 躬身领命之后，高湛心中有些惴惴不安，他虽不知宫中有什么情形，但是总觉得不对，害怕闹出什么风波来，不由悄悄地瞟了蒙挚一眼，想看看他的意思。 没想到这位大统领脸上根本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垂手默然随行。他也只好把自己的身子弯得更低，小步半跑着跟在越走越快的梁帝身边。东宫规制虽不比天子宫城，但毕竟是储君居所，从正门到太子日常起居的长信殿，那还是有一段不短的路程的。梁帝实才怀疑太子此刻在自己宫中行为不妥，心中不悦，所以才决定暗中进去亲眼看看。可他毕竟年事已高，没走多久便有些气喘。高湛是最谙圣意的人，早已提前做了准备，手一挥，一直跟在后面的六人步辇便抬了上来。梁帝扶着内侍的手上了步辇端坐，行动速度顿时比自己走快了近一倍。这样一路进去，沿途当然又遇到不少东宫人等，这些人虽然不明情况，但是蒙挚令他们晋升的手势还是看得懂的，纷纷跪伏在路边，无一人敢动。过了明堂壁，转永凤阁，接下来便是长信殿了。梁帝下面刚踏上了全木铺制的殿廊，便听到里面传来了丝竹乐声，顿时大怒，步子也加快了些。国丧期全国禁音乐，这是礼制啊，只不过三年效期长了些，到后来民间一般都会有不少人开始稍稍违制，只要不公开，不过分，不经人举报，朝廷呢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是太子毕竟身份与常人不同啊，一来他是储君，二来太皇太后的嫡系子孙，国孝家孝背着两层呢，何况现在也不是丧期的后期，连半年都还没过，东宫便开始演乐，实在是背礼之极。不过要说太子不知道此时演乐为礼，当然不是，只不过他一向享乐惯了，耐不得丧期清寂，近来呢又心情郁闷压抑，忍不住想要解解闷，加之以为关了长信殿的门窗，悄悄在里面玩乐，东宫辅佐御史言官都不可能会知道，未免行为放浪了些。而对于父皇突然到来，由于以前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更加是未曾想到的。梁帝在廊下紧闭的殿门前略站了一会儿，听到里面刻意压低了一些的乐声，脸色十分难看，但此时他还残余一些理智在脑海之中，知道自己要是这样闯了进去，太子丧期偃月大不孝的罪名那就坐实了。对于历来标榜以孝治国的大梁来说，这可不是一桩小罪呀，只怕足以压翻太子本已薄弱的所有德名，到时不仅一个废字就在眼前，只怕东宫相关人等都会跟着挂落一大批。退一步来说，即使现在对太子已动废念，不再有怜惜之意，梁帝还是想要徐缓地做这件事情，并不想让一个预料外的突发事件成为废嫡的缘起。念及此外，梁帝忍了忍心中的怒意，没有出声，黑着张脸转身，正打算悄悄地离开，里边突然传出了说话的语声：
3: 殿下再喝一杯嘛，陛下有恙，今日又不会召见殿下了，醉了也无妨嘛。
13: 哼，即使父皇无恙，他也不会召见我。现在除了誉王，父皇眼睛里还有谁呀？
3: 殿下怎么这样说呢？ 您是当朝太子，是将来的皇帝，陛下眼里当然应该只有您了。

0: 算了吧，我早就看透了，父皇无情多疑，总是骂我不修德政，他也不想想，要不是他扶了个誉王起来跟我作对，我何至于干那些事情啊？我的德行不好，父皇的德行难道就好了？来喝酒。
1: 梁帝面色铁青，全身筛糠般的颤抖，高湛担心地走近些，伸手想要搀他，却被猛力地推开，几乎跌坐于地了。梁帝根本看也不看他，几步冲下了台阶，从蒙挚腰间拔出一把长刀，转身又冲了回来。高湛吓得脸色发白，西行几步抱住梁帝大腿，小声地哭喊着：
2: 哎呦哎呦，陛下三思，陛下三思啊。
1: 其实梁帝只是急怒，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刚执刀冲至紧闭的殿门之前，人又觉得茫然，回首挥刃用力一劈，在殿门前朱红圆柱上劈出了一道深痕，随后狠狠地掷刀于地，大踏步地转身走了。这一番动静儿可是不小，殿中太子一惊觉，扑爬出来看时，只瞥见了梁帝赭黄的衣袍一角消失在外殿门外，再回眸看看那柱上的刀痕，顿觉汗出如浆，头上嗡嗡作响，全身的骨头如同一下子被抽走了一般，整个人瘫软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2: 上回说到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大闹开封府衙，马汉呐中了毒箭了。虽然包丞相捉住三爷徐庆了，但是也为马汉着急呀。正在这时候，大义士卢芳来了，要求见包大人。那么卢芳为什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文光楼上等到三更天，等着等着，韩章跟四爷蒋平回来了。这哥俩一看见大爷卢芳在这儿，也觉得奇怪，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呢？卢芳就把以往之事说了。包丞相太好了，以恩相待，无罪释放。蒋平这么一听，就跟二爷韩章、五爷白玉堂说：“怎么着？我说甭去就甭去，啊？三哥不答应，结果怎么样啊？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可就不好办了。”大爷卢芳就问呢：“你们哥俩回来，你三哥呢？”嗨，二爷韩章就把开封府的事情说了。卢芳急得直搓手啊！哎，千不是万不是，五弟呀，可都是你的不是，你斗什么气儿啊？蒋平可机灵，眼珠一转，大哥，这事儿可不能抱怨五弟。怎么？要不是他找姓展的斗气儿，咱们上东京干什么来了？二爷韩章听到这一句话都没说。四爷蒋平瞧了瞧大爷，我说大哥，事已至此，不用抱怨。五弟要是成了名啊，咱们当哥哥的也跟着露脸呢。大哥，您抱怨半天，您说怎么办？嘿，我只能把五弟带到开封府，恳求包丞相在圣驾前保奏，二来呢就请五弟你当着面给南侠赔个不是，也就没事了。这句话锦毛鼠白玉堂受得了吗？白玉堂蹭的一下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嘿，白玉堂心说，这是在文光楼啊，在庞吉的府中，要是在陷空岛，我早跟您嚷上了。大哥，您这话从何说起呀？小弟我来到东京访南侠，我就是想跟他势不两立，虽然不到他死我活、我死他活的份上，总得让他甘心拜服于我白玉堂，我锦毛鼠才能出这口恶气。嘿，要不是这样，我是至死也不从。蒋平这人太机灵了，在旁边瞧了瞧大义士卢芳，一挑大指，冲着锦毛鼠白玉堂说：“好兄弟，有志气，给我们陷空岛争气。”二爷韩章在旁边瞪了蒋平一眼，还是不说话。卢芳是真着急呀，五弟呀，我问你， 你跟南侠到底有什么仇？没仇。既没仇，你为什么恨他恨得这样呢？我呀，不恨他，我就恨玉猫这两个字。我也不管，是他自己愿意叫的，还是皇上赐的，只要有这个玉猫，咱们吴蜀就减色，我就必须把他治倒了。要不然呢，大哥，您去求包公，让他回奏皇上，把南侠这玉猫两个字给我去了或者改了，小弟呀，我就情心乐意低头认罪。五弟呀，你这不是诚心难为大哥我吗？包丞相对我知遇之恩呐、啊，这么大

大爷卢芳气坏了。卢芳是个仁义之人，看着五弟锦毛鼠白玉堂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爷站起身形走出文光楼，纵身下去，就在大墙以外走过来走过去，来回踱步，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你磕头拜把兄弟，交了这么四个兄弟，怎么为这么点事儿，你的兄弟老五就跟你翻脸呢？还把你放在心上，你还是大哥吧？大爷卢芳又想起包丞相对待自己的情谊，而且自己跟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说好了，三天之内是必有音信。到现在白玉堂这样对待我，我怎么办呢？我就回到开封府，我没脸面见众位义士啊。前思后想，自己没路了。大爷卢芳一跺脚，仰天长叹：莫若我死了，就由着白玉堂去闹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胆。想到这儿，他猛然间一抬头，就看见墙的里边伸出一个大树叉子来，挺粗。得了，看起来树叉出到墙外，是我卢芳死地呀。想到这儿，卢芳就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往那树上啪这么一扔，然后把垂下来丝绦两边比了比，比齐了。哎，得了，我结个扣就在这上吊吧。大爷卢芳刚要拴扣，蹭蹭蹭蹭，这条丝绦自个儿跑到树上头去了。卢芳抬头一看没人，歘的一下这丝绦又掉下来了。卢芳二次解口，吃吃吃吃吃吃，这丝绦自个儿又跑到树上头去了。嘿，卢芳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啊，人要将死鬼都欺你呀，这丝绦自个儿怎么活了？正在这时候，噌的一下有打树上下离人，站到自己的面前。大爷楼房一看呢，正是四爷蒋平。大爷没说话，两只眼睛瞧着四爷，眼泪下来了。大哥，五弟他糊涂了，您怎么也真不明白呀？四弟呀，你看刚才五弟说出这话来，叫我有何面目立在天地之间呢？行了，五弟他心高气傲，这时候您治他治不服他，不然的话，我在这文光楼上，我为什么随着他说呀？得另想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您是制服不了他。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您得赶紧上开封府。就说大哥刚才听说我们到了开封了，赶紧前来赔罪。再说你也得打听打听三哥的下落呀。好吧，大爷卢芳只好接下丝绦，系好了，走吧，随我前去。这样大爷卢芳带着四爷蒋平就奔了开封府了。到门前见着值班的衙役，把来历说明了，差役进去禀报，时间不大，包大人让南侠展昭出营。展昭出来彼此见礼，咱就不说了。三个人来到书房，刚一进门一看，包公穿着便服在上边坐着呢。卢芳跟蒋平两个人前跪下了。卢芳罪该万死，望求恩相宽恕。徐庆在旁边坐着呢，一看大爷卢芳跟四爷蒋平跪下了，自个儿顺着座往他一溜也跪下了。包公一看，这三个人

人真是豪侠义气呀，一个跪两个跪，这刚坐着也跪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你起来。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他们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本阁已然将义士你释放了，他们三个人是为义气而来，本阁绝不见罪。啊，有话请讲。卢芳一听就给包丞相磕完头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四爷蒋平骨瘦如柴，形如病夫，用手一指，大意是他是何人？这是我四弟蒋平。哦，这位就是善会水的蒋平蒋泽长吗？来呀，给蒋义士看座。嘿，包相爷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四爷蒋平落座，大爷也落座了，三爷徐庆一屁股又坐下了，展昭跟公孙策也全都坐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芳，大义士，别的话咱们先慢讲。现在崖中马汉中了毒药弩箭，已然昏迷不醒了，不知道卢义士跟四义士有什么办法能跟二义士取药能救马汉这条命。卢芳就急了，这可坏了，我马上回去跟二弟要药。蒋平用手一拦，大哥呀，您要去取药恐怕二哥当着五弟是不会给的。那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小弟我略施小计把药诓来，然后我再拿话把二哥激走了，剩下五弟一个人孤掌难鸣就能捉住了。什么计策你快说出来。四爷蒋平就趴在卢芳的耳朵这儿，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二哥他能不走吗？可是四弟呀，这么一来你二哥跟我可又分散了。哎呀，咱们先紧着急的办呢，虽然暂且分别，日后自然团聚。天教无果了，事不宜迟，咱们取药要紧，咱们得救马汉。好吧，这样呢，四爷蒋平就跟南侠展昭说，你给我执笔墨砚。准备好了之后，四爷蒋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完了交给卢芳，让卢芳写成自己的名字，然后摁上手印，全都准备好了。相爷，我蒋平可走了，您等着。好吧，义士你就受累了。这四爷蒋平从房上走，快呀，上了房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等四爷蒋平到了文光楼，侧耳一听就听见二爷韩章在那劝这五爷白玉堂呢。五爷白玉堂感觉还生气呢。蒋平进来了，我说我跟大哥把三哥可救回来了，没想到三哥中了毒药袖箭。这哥俩一听急了，怎么着？大哥呀，把三哥背到前边树林子，走不动了，我跟个病人似的，我背不动啊。二哥，您跟小弟我去一趟，得把三哥救回来。那二爷韩章不着急吗？赶紧跟着四爷蒋平就离开了文光楼。蒋平就问二哥药呢，韩章就由打腰间摘些小荷包来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来拿手一摸，里边有两丸的药，赶紧掏出来了，趁着二爷韩章没注意，就把身上衣服的钮咬下两个来，把这鼻儿咬下了，滴溜圆了，把刚才写的字帖裹了裹，连这俩衣服钮一块塞到荷包里，往前一递，递给韩章了。二哥随我来。四爷蒋平在前面走，二爷韩章在后边跟着。叉叉叉叉，四爷蒋平真快，二爷韩章看不见四爷了。韩章呢就奔前面的树林子，以为蒋平呢拿着药跑得快救三爷徐庆。
他哪知道四爷蒋平奔了开封府了。等二爷来到树林子往四下一看，大哥也没有，三弟也没有。嗯，他伸手一摸这荷包，里边这两丸子药可没动。不对呀，四弟跟我要药就为了救三弟，哪儿去了？找了半天没找着，二爷韩章只好回归文光楼，见了五弟白玉堂，就把这事儿说了。这事儿奇怪呀，二哥，您奇怪，您摸摸您的药，在这儿呢。二爷韩章不由自己拿手一摸这荷包，嗯，这不像药。五弟，给我打开火折子，唰的一下，白玉堂把火折子打开了。韩章借着光亮这么一看，这荷包里头瞪出来东西呀、啊，是个字帖儿，里边裹着纽子俩。赶紧把字帖打开，这么一瞧，上边卢芳的名字有卢芳的手印，写的是什么呢？让韩章绊住了白玉堂作为内应，好把白玉堂捉住。白玉堂拿着火折子引着，他也看见了。二哥，好啊，干脆你把小弟绑上交给开封，你们哥几个就算立了功了。二爷韩章是个拧脾气，是个老实忠厚人。二爷韩章急了，五弟呀、啊，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这明明是你四哥恐怕我帮助你用的反间之计。好，这才是磕头结义的好兄弟呢。告诉你，我韩章也不能做内应，也不能帮助五弟你了，我呀走了。说完话站起身形离开文光楼，一跃身他离开庞太师府了。四爷蒋平这计策就算成了，药筐里把二爷给支走了。蒋平回到开封，天都快亮了，赶紧把药研好了给马汉喝了。时间不大，马汉明白过来了，吐出好多毒水来。大家一看马汉好了，全都放心了，包大人这才回内宅休息。天光已然亮了，到了第二天晚上，蒋平偷偷的回到文光楼来看一看，没想到白玉堂不在，也不知道白玉堂上哪儿去了。他回来找大爷卢芳来吧。卢芳到了住处，让随从把行李搬来，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开封府府衙了。开封府又添了陷空岛的三位义士，这三位义士就帮着访查锦毛鼠白玉堂，人多了能分成两拨了。白天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人仔细机房，到了晚上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跟陷空岛大义士卢芳、三义士徐庆、四义士蒋平了。没想到白天夜里两拨人四处搜索，拿不住锦毛鼠白玉堂。这天哪，赵虎又有闲心了。为什么？因为开了考场，包大人是主考，包大人奔了考场了。这赵虎闲着没事儿，他坐着喝酒，他就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两个人在花神庙巧遇大义士卢芳。那为什么我闲着我不到城外去逛逛去呢？倘若我要能仿出点蛛丝马迹，我不就立了功了吗？这没心没肺的四爷赵虎就把官印给脱了，打扮成一个买卖客商，由打开封府府衙出来，悄悄的就出了城了。他往前走，走着走着觉得饿了，一看旁边有个小饭馆，得了，我进去一个人自斟自饮也不错。四爷赵虎进这饭馆了，坐下了，要了点酒，要了点菜，自个儿坐着喝，坐着吃。突然间就看见桌旁边
站着一个老头，一看就是外乡人。这个老头满面愁容，眼泪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就站着瞧着四爷。嘿，别瞧四爷直爽，四爷心眼软，四爷看着可怜。我说，你这老爷子看我干嘛呀？哎呦，只是小老儿，我腹中饥饿，没有钱呐。看见客官您在这饮酒也不好启齿，望求您可怜可怜我。哎呦，感情饿了，这好办，来来来，咱们俩同桌而食。这老憨是谁？这老憨姓赵，叫赵庆。他干嘛来了？告状来了。没想到碰见四爷赵虎，赵虎啊又惹出一件娄子来，下回再说。

0: 暂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四爷赵虎出城私访，四爷饿了，就找了一个小饭铺坐着吃饭。面前站着一个老人，也不张嘴，就瞧着他吃饭。赵虎当然得问呢，这一问呢，这老人眼泪掉下来了。哎，我没有钱呐，我饿呀，又不好张嘴。四爷一听乐了，哈哈，那没什么，饿了来来来，坐下跟我一块儿吃。这个老人一看这人心眼真不错呀，脸也红了，好像没要过饭，就坐在四爷的旁边。四爷呢给他要了一份饭，再要了点菜，就让这老人吃东西。老人家

0: 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四爷赵虎不高兴了，哎，我说你这老爷子，你怎么不明白啊？也不懂事儿。你说你饿了，我给你买吃的，你干嘛一边吃一边哭啊？小老儿，我有心事难以告诉恩人呐。有心事啊？那算了算了算了。哎，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小老儿，我姓赵。
1: 哎呦，当家子呀，我也姓赵。
0: 老人家，既然是当家子，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儿，就跟我说说。您是好人，小老儿我姓赵，我叫赵庆，我呢是管城县的差人，只因为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到太原进香。他说到这儿，赵虎可愣了，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哎呀，老人家，什么包三公子？我刚才说了，当朝宰相包相爷的侄儿。哦哦哦，那么包三公子进香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包三公子啊，他是诚心绕道走的苏州啊，一来为游山玩景，二来为勒索州县的银两。四爷赵虎听着可愣了，有这样的事？老人家，你快快讲来。包三公子来了，我们家县太爷就派我给包三公子准备公馆，准备酒饭，好款待相爷的侄子呀。没想到这位三公子啊，挑眼呐，说饭也不好，铺垫也不好，这公馆也不行。我伺候着吧，他张嘴就跟我要300两银子呀。您知道吗？我们家县大爷可是一位清官呐，他没有银子呀。我没有办法找县的老爷去要吧，实话实说。县的老爷一生气，说我呢是借着包三公子跟他敲诈银子，打了我20大板呢。幸亏衙门上上下下都是好人，跟我有交情，我在衙门当差好几十年了，没把我打得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见这位包三公子，包三公子生气了，看我不给改公馆，也不拿银子来，就让他手下人把我吊在马棚，抽了我一顿马鞭子呀，那打得可不轻啊。我没办法，我说您把我放下来吧，我一定给您办银子，给您改公馆，我孝敬您。包三公子才把我放下来。小老儿，我没有办法呀，我也不能挤得县太爷，所以我就跑了。我想着到京城找个亲戚，没想到亲戚不在京城，我呀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衣服典当已尽，我已然没有饭钱了，就快饿死了。哎，看起来我一定会成为他乡之鬼呀。哎呀，说完了这通哭啊，四爷赵虎愣在这儿了。一是心疼这老爷子赵庆，招谁惹谁了？20大板，虽然打得不太重吧，这顿皮鞭子给老人家打坏了。四爷赵虎更恨这位包三公子。你说包丞相这么好的人，他们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个呀？四爷赵虎恨不得立刻把这包三公子拿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办？他要真坏，我揍他一顿，给这老爷子出出这口恶气。

哎呀，赵虎心说：“相爷，您赤心为国，你的子侄怎么这样啊？”得嘞，我把这位老爷子赵庆带到开封府，我看看相爷怎么办。相爷还是秉公而办呢，还是徇私而办呢？不成，我不能把他带走，我让他自个儿去。这回呢，赵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老人家呀，你既然要告状，你应该写个呈子呀。哎呦，我是来投亲，您怎么知道我要告状啊？哎呦，你上京城投亲来，那不是要告状吗？是啊，可是我上哪儿去告啊？老人家，你想好没想好上开封府去告？我也琢磨呢，都说包丞相是个好人，可是终究这包三公子是他的亲戚呢。后来我听说大理寺文大人好啊，所以呢，我想上文大人那儿去告这包三公子。哎，不成，我可告诉您，文大人虽然好，可不如您上开封府。我是想去呀，可是包丞相虽然好，他本家的侄子要是犯了法，他能不向着吗？这件事儿，哎呀，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嘿嘿，你可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位包丞相办事太公道了，甭管亲戚，甭管朋友，包丞相是秉政锄奸。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把这状告到别人手里，你想想，包丞相反倒可以托人情了。不但包丞相可以托人情，你告到哪儿，这位官员他得琢磨琢磨呀。看在包丞相的面上，他也得向着这位包三公子。你莫若呀，干脆就告到包丞相手里。包丞相一定秉公办理，他不会偏向他的亲戚。有理有理呀，好啊，那么明天我就到开封府去告吧。我告诉你，老人家，你别忙，现在相爷可不在开封啊，因为相爷在考场呢，得15日以后才能回来。我算算，还得有这么5天6天的。这么办吧，你过个5天6天，你进城打听，你看见八抬大轿包丞相坐在八抬大轿之上，你呢就跪倒在地递呈子啊，怎么样？好啊，谢谢您，谢谢您。四爷赵虎心眼软呢，一琢磨还有几天呢，这老人家吃谁呀？由打兜囊之中掏出半锭银子往前一递，老爷子，还有好几天呢，不能饿着，找地方睡觉啊，找地方吃饭。哎呦，小老儿已然蒙您赏给点心吃了，怎么还能再受您的银两啊？这没关系，拿去拿去，你要不要我可不愿意了。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赵庆接过这锭银子是千恩万谢。走吧，找地儿歇着去吧，你可想着去递呈子，面见包丞相去告状。我一定这么办，一定这么办。赵庆走了，赵虎呢坐这儿又喝了几杯酒，然后算完了钱，给了银子，就出了这小饭铺了。赵虎心说，我也别查了，我往回走吧。他一边走一边的琢磨，你说这包丞相人这么好，他这侄子怎么这么样，敲诈勒索？嘿，这不是给包相爷找事儿吗？我看看包大人接过赵庆的呈子他怎么办。您瞧，这赵虎平常粗心，今天他细了心了。为什么呀？他让
让这赵庆啊，无论如何得上开封府前拦轿喊冤，而且一定得找包大人。他呢，就没把他带回开封府。如果赵庆呢，要真跟着赵虎回到开封，也就没事了。这回赵虎多一心眼，让赵庆自个儿去，他这一细心，反而倒出了事儿了。这叫凡事不能事先预料啊！这赵虎在开封府，谁也没说，谁也不知道赵虎碰见赵庆这件事儿了。赵虎天天等着，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这赵庆怎么不上这喊冤来呀？相爷已然回来了，难道说这个赵庆哐吃哐喝的？嘿嘿，我这半锭银子可算白花了。其实呢，赵虎猜错了，这赵庆为什么没来呀？终究他是外乡人呐。过了五天，这天赵庆赶紧起来进城，哎呦，老百姓人山人海的。赵庆就打听什么事儿啊？别让你瞧，八抬大轿啊，太师爷坐着八抬大轿。这赵庆一想，太师爷是不是包太师啊？赶紧往前一跑，跪在轿前，就把这橙子举起来了。冤枉啊，冤枉！轿子停了，有人有打赵庆手中接过这橙子，往轿中这么一递。轿里是谁呀？轿里是庞太师。因为外乡人都传包丞相、包太师、包相爷、包大人，所以赵庆以为啊，这顶轿子之内坐的就是包丞相了。里边坐的是太师庞吉。太师庞吉接个这个橙子，这么一瞧，哎呦，好啊！四个字儿叫如获珍宝。他天天憋着包公呢，这回状告包公的三侄子敲诈勒索地方官吏。庞吉乐得抱着这橙子，来来来，把这个人带到府中去问。左右的人答应一声，轿夫抬起轿子来，如飞而走，奔庞府。手下人就把这赵庆带到庞太师府。太师庞吉回到家中，下了轿子，来，把孙荣跟廖天成给我叫来。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心爱的门生。这两个人听太师叫，赶紧就来了。参见太师，参见太师，你们瞧瞧这橙子。俩人一看这橙子，一个乐得手舞足蹈，一个乐得是屁滚尿流。您说他们叫什么人呢？这回就能把包黑子参倒了。太师啊，太好了，太好了。天成啊，好啊，好啊。来呀，把赵庆给我叫来。把赵庆带到书房，这三个人仔细问了，又好言好语安慰，一定给你做主，给你们县的老爷出这口气。有人把赵青带走了，这爷儿仨坐着商量怎么写这奏折，而且定下一条计策，往地方走行文，查一查这包三公子到底勒索了多少银两，而且想出这办法。又接着往下想，想一什么主意，就是到了东京了，这案子已然递到朝廷了，让他改不了，就能把包公给治了。商量好了主意之后，呵，三个人洋洋得意，摆上酒宴，这通吃这通喝。在酒席宴上，孙荣跟廖天成出主意，太师啊，咱们得这么问问的词。

子实施，咱们得振奋，一点出不了差错。好好好。到了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坐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太师旁即出班，把橙子往上一递，御前的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皇上打开之后一看，皇上可不高兴了，宣包拯上殿。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皇上就问呢，包青啊，你有几个侄儿？这包大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臣有三个侄男，大侄男和二侄男在家中务农，第三个侄子是生员，叫包世荣。哦，你见过你这三侄子吗？万岁，微臣自在京供职以来没有回过家。这个大侄男呢，臣见过，二侄三侄都没见过。好啊，仁宗皇帝点了点头，陈办办，奴才在，将此奏折递与包青，奴才遵旨。陈琳呢，就接过太师庞吉的奏折递给包大人了。包大人还在这跪着呢，接过来一瞧，包大人也愣了。包大人确实是个忠臣呐，他没有私心呐，所以包大人捧着这奏折就跟皇上说，万岁，臣子侄不懈，理应严拿，押解来京严加审讯，臣有家教不严之罪，也应该从重纠治，仰恳天恩，以律实行。说到这儿，包大人往地下一趴，就等着皇上治罪了。皇上一看，这个包公对于自己家中子侄犯了法，诚惶诚恐，而且一点也不掩饰，皇上心里反而倒不舒服了，因为包大人为朝中做了多少事啊！再说没有包大人草桥断后，自己能嫁作龙楼吗？皇上看着包公，包青啊，你日日夜夜勤劳王事，没有回过家，怎么能知道家中的事情呢？包青，你暂且平身，待把包世荣押解来京之时，朕自有道理。谢万岁。包大人磕完头站起身形，把这奏折仍然交给陈琳，然后呢就归班了。皇上传下旨意，立刻行文，行文到各府各州各县，无论包世荣在什么地方，立刻押解进京。皇上旨意下了，这行文一抄，差官骑着快马，星飞电转，那叫真快，很快的就把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了。刚一进城都走不动了，城中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动了，在这挤着人山人海看热闹。你想啊，谁不知道包大人，而且也知道包大人跟庞太师俩人顶牛，这回把包三公子押解进京，
那看热闹的全都往上挤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人群闪开一条道，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马上这个人骑着马走到了差官旁边，把马勒住，甩凳离鞍下了马，扑通一声就给这位钦差大人跪下了，也就是这位差官押包是荣的。这差官就看呢，差官还没问呢，这人说话了：“小人包兴，奉相爷君谕，求众押解的老爷留点情面，容小人跟公子说几句话。”我说完就走。这官员一听是包相爷家中的包兴，知道包大人的全都知道包兴啊，谁也不好意思说呀，只能问了一声：“你就是包兴吗？”“是是是，小人就是包兴。”“既然相爷有命，那就容你跟公子见上一面，你们主仆二人在何处说话呢？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前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1: 不
11: 买。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27: 85岁老人

0: 自外出三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嗯，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嘞。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
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6: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2: 。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 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
2: 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

0: 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

0: 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

0: 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一样，让一样，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7: 嗯。
2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8: 那年我五岁。
2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0: 嘘，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二十五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三十五岁。
3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 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3: 加油。
24: 加油，
2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遵守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5: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 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3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1: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二十五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三十五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

0: 前行。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 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嘞。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0: 想孩子吗？
2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5: 哎，师傅，等一等。
3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5: 快走，别理他。
3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5: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3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 就在你我身边。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0: 呦，
1: 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没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0: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7: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2: 师傅，到爱心小区。
4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9: 谢谢你
40: 。
4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 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 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2: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6: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0: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3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0: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3: 你还好吧？
3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人寻。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0: 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8: 想孩子吗？
2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5: 留守儿童

0: 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15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 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人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在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到爱心小区。
2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0: 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0: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3: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3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4: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4: 哎。
1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

0: 百枚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5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9: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0: 岁老人独自外出三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0,000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0: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2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1: 海啸吞没雪山，
30: 巨震毁灭城市，
3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1: 地球毁灭日，
3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
15: 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

0: 同保护环境。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0: 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花蝴蝶跟着马强来到了招贤馆，一看招贤馆里边坐着不少的人。马强跟花蝴蝶说了，要想进这个招贤馆呢，你得表现你的武艺。这个武艺还不是你单独在这练趟刀走趟剑，而是找一个人跟你两个人比武较量，这才看出你的真本事。刚提到这里，马强就问招贤馆里边坐的这一圈人，说哪位下场陪花蝴蝶走一趟。半天没人搭茬，后来在墙角那个地方出来一小孩，我来。说完这句话，这小孩就过来了。花蝴蝶注目一瞧，站在面前这小孩啊，看年纪在14、15岁，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就是那个爪髻呀，一边一个，那叫日月爪髻，每个爪髻上边别着一个银簪子，身上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裤褂，上身那是锁口掐边都是万字不到头，下身是灯笼裤，腰里边扎着一条蓝丝的带子，足下穿着一双羊皮包头牛皮兜跟的轻便的舞靴。这个小孩长得长发脸儿，带着圆乎乎的。说长发脸圆乎乎的什么意思啊？这就叫瓜子脸呢。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非常的浓重，尤其这一双眼睛皂白分明，那黑眼珠就好像黑宝石一样烁烁闪光，这眼珠的转动好像能往外边传达他的内心表情，这样的眼睛叫会说话的眼睛。不高不矮的鼻子，小薄嘴唇，嘴唇略微带点红，那不是抹的胭脂，是天生自然长的。和这个小孩精神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花蝴蝶一看没人跟我比武啊，怎么出来一孩子让这孩子跟我比武啊？呵，花蝴蝶心中暗想，这不小瞧我吗？我是谁呀？我是花蝴蝶呀，知道不知道现在国家到处悬赏，多拿我赏金1000两，这我身价高了，就凭我花蝴蝶到你这个地方入这招贤馆还得比武。再者说了，比武得来个大人呢，也不能出来这么一个孩牙子，这不小瞧我吗？花蝴蝶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这个小孩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小单刀，站在了花蝴蝶的面前，冲着花蝴蝶和这马强一报案，怎么样，我跟他走一趟。马强一瞧，你跟他比试？对啊，这还不行吗？旁边大伙一起鼓掌，好好好好，就你了。花蝴蝶扭转身形看了看马强，马庄主，就让他跟我比武吗？马强说，是啊，就让他跟您比武，您觉得不合适吗？花蝴蝶说，不是不合适，我觉得很不合适。嗯，马强说，您怎么这么说？ 花蝴蝶说你看见没有，他是个孩子，他多大了？马强说他15了。他叫什么名字？马强说他叫爱虎。
8: 哦，
7: 你说要跟我比武，起码得是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人比武啊。你说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动上手，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诸位有点瞧不起我花蝴蝶啊？你说我跟这孩子比武，我赢他呀我还是输他呀？啊，我要赢了他显得我不算本事，把个孩子赢了，我要输给他我也输不了给他，就算我让他我输了我丢人。他们会说了，你看连个孩子都打不过，哪有这么办的，换个大人过来。马强听到这里就乐了。华冲，你呀别想的太多，你可别小瞧这孩子，这孩子是他才15，在我这招贤馆里边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您知道吗，这个孩子在我们招贤馆里外人都怎么称呼他？花蝴蝶说怎么称呼他？马强说大家都称呼他为小侠客，够侠客的身份，小侠爱虎。江湖上自然而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一般行得正坐得正，有一身好本事，这叫义士，说行得正坐得正，本事又特别的大，这才叫侠客呢。比侠客再厉害那叫剑客，比剑客再厉害那叫剑仙，比剑仙再厉害那叫剑魔。遗憾的是江湖上还没看着过哪位是剑仙哪位是剑魔，这剑客咱见的也少，侠客现在我们见的就算顶了天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居然大家称他为小侠客，嘿，花蝴蝶一听，你瞧见没有，你别看他岁数不大，感觉还来了个侠客。花蝴蝶说瞧这意思我就得跟他比武。马强说对了，您跟他比武一点不减弱您的身份，大家一点不会小瞧您，您要把他上了的话，那您这本事可真不小。就我们在座的诸位这里头有好几个都胜不了他。哦，花蝴蝶说照这么说那我就跟他比试较量一番。马强说对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到这里马强往旁边一闪身，旁边有人给打过个座来，马强坐那儿了，跟随的人等也在后边站着。花蝴蝶瞧了瞧站在面前的这个爱虎，花蝴蝶说爱小侠。花蝴蝶称这爱小侠呀并不是出自内心的，多少带一点讥讽的滋味，心想才多大呀，啊，乳臭未干胎毛未退还成了侠客了，我现在花蝴蝶闯荡江湖都有了名号，别人还没叫我侠客呢。话说回来了，就他那个所作所为，他叫什么侠客呀？要叫的话顶多叫他瞎巴海。所以花蝴蝶叫了声爱小侠。爱虎呢站在那儿吵了吵他，您贵姓？刚才不跟我介绍了吗？马庄主已经说过了，我叫花冲，江湖上人送外号花蝴蝶。哦，久仰大名。哎，不敢当不敢当，今天咱们两个在这要过过招，动手，小侠客抽出兵器来，来吧。说到这里就看爱虎探背膀在身背后唰把这单刀就抽出来了，单刀抽出来手中一提，要动手的话您先动手吧。花蝴蝶一听，我先动手这不合适吧，怎么说我比你年龄大呀，但要好大敬小吗，你先动手。爱虎一听这话也不能像您那么说，什么叫大敬小但要好啊，要依我说呀，要是人说话小敬大，所以说咱们还是我敬您吧，还是您先动手。花蝴蝶说这话反正说都有理，

闪身的躲开这一刀了，他的右手单刀唰奔着花蝴蝶的手脖子就砍下来了，这叫减慢一刀。这一刀往下一砍，花蝴蝶往回一抽，这个单刀当啷正砍到他那刀背上。这一砍到刀背上，花蝴蝶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小孩好厉害呀、啊瞅他这个身手不凡呐、动作敏捷。花蝴蝶跟爱虎就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啊，花蝴蝶从心里边来讲没瞧起这孩子，他觉得这个孩子15岁，你从多大岁数练功啊？你能练几年呢？就论你人生的时间来算，你比我短着呢，我这个练功的时间都赶上你岁数了。花蝴蝶觉得自己本事不小，他也瞧不起这孩子，可是动起手来，花蝴蝶想要取胜他胜不了。最初的时候，花蝴蝶从心里边是有点瞧不起这孩子，打着打着，花蝴蝶心里边就觉得这孩子有两下子，再打着打着，花蝴蝶就觉得这孩子不简单，我要想赢他还真要费点劲。花蝴蝶跟爱虎两个人打了有30来个回合，没分上下，就跟这个小家爱虎这口刀围着花蝴蝶上上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别看孩子小啊，孩子小他反应机敏，动作特快。花蝴蝶自己感觉到，我跟他这一比，我倒觉得我有点上岁数了。看来自古英雄出少年呐，这话不假。但是花蝴蝶想，我怎么也得把他赢喽，我不能说我比了半天我没赢了这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看小侠爱虎那个刀奔着花蝴蝶的双目，就是奔两个眼睛啊，奔上面啪往这一扎，花蝴蝶拿刀往我一磕，他这个刀往下一翻，来了一个卧云，这刀从下往上奔着花蝴蝶就撩过来了。这一撩过来，花蝴蝶往旁边一纵身，紧接着爱虎跟上前来，拿这个刀奔着他的左右手刷刷两边一晃，花蝴蝶拿刀往我一架，汤汤响了两声。到这儿的时候，旁边有人喊了一声停，说了一声停，就看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纵出圈外，把刀交在左手一抱腕，停了。花蝴蝶站那儿了，谁喊停啊？他一说这句话，就跟在旁边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站起来走过来了，是我喊的停。花蝴蝶一瞧走过来的这个人，30多岁的年纪，瞧那张脸黑擦擦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一双大小匀称的眼睛。他这个眼睛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瞅着那目光里边饱含着智慧，这个人有点深不可测的感觉。鼻正口方，大耳朝怀，长得这个相貌很是上乘，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双垂灯笼穗，直打迎面骨以下，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身上没带着兵器。这个人过来冲着花蝴蝶一抱腕，花壮士不要比了，您的功夫我们已经见到了，您的武艺可以说非比常人，这个孩子跟您再比下去他就输了，用不着让这孩子输了才能显出您的本领。我在旁边就出门道来了，这孩子已经不是您的对手了。爱虎啊，过来给花叔叔见礼。小侠爱虎听到这里过来一抱腕，哎呦，花叔叔刚才跟我多有得罪。花蝴蝶一看这儿，自个儿心里一份满足，心想，哦，看来你都看出来他输了，那就说明我这本事比他可强着呢。花蝴蝶说，哎，罢了吧，孩子你刀法也不错。花蝴蝶这么说心里边有一份得意，可是旁边走过来的这个人
花狐。

蝴蝶并不认识。这个功夫马强站起来，马强走到花蝴蝶的跟前，花冲，认识这位吧？花蝴蝶说不认识。我跟你指引一下，这位姓智，单字名化，江湖上人称鹤妖狐。鹤妖狐啊，鹤其实就是那黑，鹤妖狐就是黑妖狐，妖是妖怪那个妖，狐是狐狸那个狐，这个外号起得很特殊。鹤妖狐就是黑色的狐狸精，这狐狸要是成了妖字，那就是狐狸成精了，他叫鹤妖狐，就是黑色狐狸精，说明这个人脑子很够用，很不简单，智商很高，所以他也说他叫鹤妖狐智化。花蝴蝶过去曾经听说过这个人，今天是初次见面，花蝴蝶冲他叫问，哎呦，久仰大名。马强说，你知道吗，这个小侠爱虎啊，就是他的徒弟，是他教出来的。哦，原来这是令高足。鹤妖狐之话一笑，哈哈哈，谈不到谈不到，今天让这孩子在您的面前学两招。花蝴蝶一听到这里心里比较得意，哎呀，等着有时间的吧，有时间我好好的教他。这个话可就说到这儿了，马强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但是皮虎就到这儿了。智化这个话呢，那么花冲，你就是招贤馆的贤士了，我呢给你都指引指引。紧接着马强就给花蝴蝶挨个的指引，这个招贤馆里边贤士很多呀，什么样的名字都有，但是引起他注意的，这里边有鹤妖狐智化，还有一位叫小诸葛沈仲元，再有呢是自己投奔到这里来的，他们收下来的什么青蝎子张浪，什么毒蜈蚣赵通，还有红毛兔子魏婴，还有一位铁脖子叫李勇，再就是跟随着这位马强来的，也是他的最贴近的人，有一个叫活判官姚成，再就跟着花蝴蝶一块跑到这儿来的那位圣手代王邓车。花蝴蝶跟这招贤馆的人一一都见了面了，见完了面之后，马强就说了，今天招贤馆又来的新人了，花冲到这里给我们招贤馆是增光加色，我今天晚上啊设一个便宴，欢迎花蝴蝶的到来，招贤馆里边的人我也请几位过去，告诉谁谁就过去啊，到时候可别耽误功夫。说到这里，这个马强领着花蝴蝶就离开招贤馆，回到他自己的家中，晚上就在他自己家里边设摆了酒席，酒席摆好了，今天到这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这是经过马强仔细斟酌挑选来的人，这里边当然有花蝴蝶，有邓车，有马强，另外他又请来了爱虎，又请来了鹤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活判官姚成，这么几个人，这说明这几个人都是马强比较信得过的人。这几个人来了之后，在圆桌面前面一坐，举杯要喝酒的时候，客气话过后，这个马强在酒桌上就说了，诸位，今天晚上为什么把各位请到这里，你们知道吗？花爷听到这里一撸袖子，呵呵，今天您不说这给我接风，对，您接风还有另一层意思。花蝴蝶说，这另一层意思是什么呢？那几位知道吗？说到这里，花蝴蝶就摸自己这袖子，哎，花蝴蝶一摸自个儿这袖子，怎么这袖子谁给搅坏了？这面开一口，花蝴蝶翻过来调过去看自己这袖口，端详半天，我这袖子是在哪儿扯的呢？
在下

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坐在他旁边的这贺瑶湖智化就说了：“化妆师，真对不起，您这袖子是跟那爱虎比武的时候他拿刀给您划的。”这一句话说完了，花蝴蝶当时那个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为什么？花蝴蝶心想：“哎呦，我没想我已经栽了面，就凭我花蝴蝶跟这个15岁的孩子在一块比武，他把我这袖口喝开，我自个儿还不知道，我不知深浅，还跟人家说有我教你两手，谁教谁两手啊？按这么说，应该他教我两手。”但是花蝴蝶不能说这话，花蝴蝶心里边在想啊：“哎呀，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有两下子。”花蝴蝶脸红之后，瞧了瞧贺瑶湖之画，这个爱虎真是武艺超群呐！智化说：“哪里哪里呀，有时间的话您还得多多指教啊。”花蝴蝶也说：“哪里哪里哪里。”现在花蝴蝶不敢说再指教爱虎了。可是这个时候马强就说了：“今天把几位请到这里来呀，我是跟几位要商量商量。”花蝴蝶到在这儿了，进了咱们的招贤馆了，要按说没有人跟踪他，不会有人知道他到在这儿了。不过什么事情我们水不来先跌坝呀，万一要是官府当中有人知道花蝴蝶跑到咱们这儿来了呢，那我们得多加防范。我们这个防范得怎么做？诸位请说高见。马强一说这句话，坐在桌子周围的这些个人老半天，老太太吃炒面都闷了口了，谁也不说话了，这个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为什么这样？马强手下这些人呐，是都会两下子，应该说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说出谋划策，这些人都觉得肚子里边缺货，于是大家同时把目光就投到了贺瑶湖智化这儿来了。智化瞅着马强一乐：“呵呵，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

子说道，向他几位心腹讨要计策，说花蝴蝶来了，官不知道，万一官兵要知道了，我们得怎么办？大家伙谁都没主意，都看贺妖狐治话。贺妖狐治话就跟马修了，说马庄主，我倒有个主意。其实啊，我这个主意啊，也称不起为主意，只是提醒您几句。马主，我觉得我们在目前的状况，应该是晚放桥，早关门，勤查问，现疑人。一旦官兵到此，我们立即撤退相。这就是我的几句话。晚放桥指的是早晨，我们四面庄上都有吊桥，这个吊桥我们要开的晚，放的晚，就是放下吊桥的时候等着太阳出来。早关门就是晚上的时候，这庄门要早关。勤查问，我们四面庄门上凡是往里进的人，你感觉到这个人行迹可疑，就要好好的查问他。见疑人就是能够发现疑人，有可能官府当中来人之前按下了密探，了解我们庄内的情况，了解完之后给我们来个押金，这就很不好了。说真要是我们这样做了，防不胜防，官军还打进来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跟官军对抗。老百姓俗话说，光棍不跟势力斗，势力不跟国家斗，我们就不能跟国家斗。一旦说官军到此，咱们无辱容身，那我们就快点逃命。到哪儿呢？就现在咱投奔襄阳王，到了襄阳王那儿了，我们那就是如进了一个保险箱里头了，襄阳王可以保护我们大家。嗯，马强一听，志化，你这话说我心里去了，我这心里就像你这么想的。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得多加防备，尤其是这快到赶集了吧，这个集咱们还开不开这回啊？旁边邓车说了，哎，这集哪能不开呢？这一个集市上，您知道咱们多少收入啊？那是好几千两银子。那个判官姚成也讲，急嘛，该开还得开呀。四乡八镇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儿这个二五八是急，哎，到时候他们就来了。哦，好吧，这十八的这个急咱还得赶啊。对，还得赶。十七那天你们都得小心，因为十七的时候有很多赶集上殿的就提前进了灯子了，住到店里了，所以十七晚上这个查店的事儿一定要认真仔细。志化，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了。沈中原，你跟志化你们两个人协调着做啊，可千千万万小心着官府的密探。志化说，好吧，马庄主你尽请放心。这个酒席吃喝完毕，大家各自散去。说为什么这个集他们都希望继续办下去呢？他们立的这规矩呀，二五八的集，逢二逢五逢八是这个地方的集，这个集市吸引着四乡八镇百里之内的老百姓到在这里来买卖，到时候是干什么的都有，是挑挑的，是担担的，是卖米的，是卖蒜的，还是卖青菜的，卖鸡蛋的，还是卖粗布的，卖绸缎的，是卖什么的都有。这个集市的交易，这是一大笔收入。这个收入归谁？归马强。本来这个地方霸王庄，这是官府之中管的地方，当地的里政，当地的这些地方官员们都得听马强的，因为马强势力大，所以马强就等于把官府中这一块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个集市上他就挣不少钱，赶集上殿的，你想在地下摆摊，你得拿地皮捐，你每个人到这儿来得拿人头捐，你卖的什么东西
还得在货里边有提成。说这么多提成，这么多东西，这叫什么？这就叫乱收费。你以为这乱收费光从现在开始啊？那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乱收费了，这马强就创始这乱收费了，收完了之后都归他自个儿了。所以负责这一摊的那就是那邓车。那么姚成呢，他也负责这一块，收起来的东西给了马强一部分，有一部分归为己有。所以这二位积极主张这个集市还得继续办，因为那里边跟钱扯着关系呢。眼看着就到了十七这天了，明天就是集了。十七这个村子里边从四面八方就都进来不少人。霸王庄名曰庄子，其实这是个大镇子。由于马强驻扎在这里，由于他在这里设集，所以这个镇子是越来越大，赶上一个小县城大的。镇子里边是什么买卖都有，经济特别繁华。马强呢是从中渔利。到了十七这天，四面八方来的赶集上店的人有很多，就都住在店房里了。小诸葛沈仲元找着贺瑶湖之话，带着小侠爱虎这三位，另外带着几个随从开始查店。到一座店房里边，让掌柜的把店簿拿出来，按照店簿上面登记的这些名字，挨个房间都查对一下，谁谁谁谁谁谁来自哪里，这名字对不对，长得什么模样，这字画都要挨个的过目。这个马强啊对字画是极为信赖，因为一段时间里边马强经过几次考验，发现智化这个人足智多谋。马强曾经想过，将来我要是投奔襄阳王，跟着襄阳王赵觉造反，这个智化就能当军师，那个小诸葛沈仲元就能当副军师。这两位是奇才，绝对是人才。所以他把茶店呢发现坏人的这个重任交给了智化了。他所谓的坏人就是官府中的人。智化今天挨个店房走，查了一座店又查一座店。这个大镇子里边有好几座店房，查来查去就查到了青云客栈。青云客栈是比较大的一个客栈，拿过店簿来，他挨个的瞧了瞧，瞧完了之后就按着名字按着房间号挨个的核对，在这个青云客栈里边查到了第八号房间。贺瑶湖智化迈步走进来，一看这房间里边坐着两个人，这个房间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坐着这两个人，智化一瞧，哟，都认识。这个店簿上登记写的这名字可不是他的真名，智化一眼就看出来了。智化这一进来，屋里边坐着这两个人瞧了瞧智化，哎呦，这是干什么的？智化说，茶店。二位见哪儿来啊？这两个人一笑，从哪儿来啊？这个瞅瞅那个，那个瞅瞅这个，那么咱俩算从哪儿来的？这两位是谁呀？这两位一个是丁兆慧，另一个是北侠欧阳春。两个人干什么来了？刺探这个霸王庄里边的内情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此次到这里也是有意的要找智化来了。咱说过呀，智化的父亲和丁兆慧的父亲那当年都是雄关的总兵和副总兵啊，那是老一辈和子一辈的交情啊。那么北侠欧阳春呢，跟这贺瑶湖智化当年也是曾经很熟悉的，好几年没见了，今天想要会会他。

因为这两个人比较了解智化，知道智化是一个胸怀大志、富有良谋的人。可是为什么跟马强混在一起呢？他们要探问个究竟。两个人于是化妆成了赶集的，住到这个青云客栈了。住到里边之后，本想找机会要去找这智化，可是没想到今天晚上智化来茶店碰上了，这就叫巧劲儿。智化一走进这个屋子一看，这两人他认识啊。智化当时一愣，就问了一句从哪来。所以丁二爷就问北侠，咱从哪来？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不诚心就露出破绽来了吗？你从哪来自个儿都不知道。这北侠欧阳春瞧了瞧这丁二爷，咱们就从你家来呗。丁二爷一听啊，对，我们从墨花村来。智化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智化看了看身后边跟着那几个人，哎，你们几个挨个房间替我去查查，这二位我得好好跟他谈谈，我瞅他俩呀像我老乡。哦，那好，智爷您在这查吧。小诸葛沈仲元领着那几个人走了，小侠爱虎却留在了智化的身旁。智化在这屋子里边就坐下了，把房门一关，然后瞧了瞧北侠，又看了看丁兆慧，二位咱们可是好几年没见了。丁兆慧说，是啊。我说智大哥，咱们两个分手之后，我以为您上哪个山林里边当隐士去了呢，没想到您还在江湖上混呢，更没想到您混来混去混到这马强的手下来了。这马强好厉害啊，能把您这样的人给收到这儿，这说明他很有本事。这话说，是啊是啊，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跟二位说句痛快话，我这就叫误入歧途啊。哎，丁兆慧说，别那么讲啊，您怎么误入歧途啊？我瞧您这日子混得不错呀，比方说今天晚上茶店您挨处走，这说明马强对您很信任呐。这马强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说说，您现在在马强手底下是什么职位，是什么官吧？智化说，嗨呀，什么官啊，我就是他招贤馆里的一个贤士。哦，招贤馆的贤士。丁兆慧说，这招贤馆可不简单，想当年刘邦的时候曾经设过招贤馆，把韩信给招去了，这马强设这招贤馆把您给招来了，这说明这马强也挺有眼力呀。智化说，能不能不提这个，你要一提这个我都后悔死了。丁兆慧说，您说说您为什么后悔。智化说，这么说吧，咱们哥两个分手之后，我自己觉得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收咱卖于石家，我就是抱着这么一个思想闯荡江湖。我以为呢，我自己将来能有一个机会到官府当中去当差效力，可是后来我就走到这里，听说有个襄阳王，这个襄阳王是皇亲呐。襄阳王手下一个最得意的人就是这马强，说还有一个叫马刚，这个马刚现在完了，马强在这里是襄阳王的左膀右臂，这个马强呢在这就设了个招贤馆，招募贤士，说得很好，不管是文韬武略，只要是有一技之长者投奔这里，发现你的才华定能录用。我一听这是好事啊，我就投奔这儿来了。结果我投奔这里之后，他们很赏识我，于是把我就留下了，我就在招贤馆里边成为招贤馆里的一名贤士。我这个贤士啊，可不是贤良之贤，乃是清闲之贤。我到这一待，我真成了贤士了，一天到晚呢什么事没有。
我开始还以为既然没有什么事儿，以后别的再有好地方我可以投奔别处，可没想到这马强就把我盯住了。他就跟我说，说你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你可不能离开这里。我告诉你智化，你知道我把你招来为什么吗？我跟他说，我说不知道啊。这马强就跟我讲了，把你招来将来可有大用处。我说我有什么大用处？他说你知道襄阳王吗？我说我听说。他说襄阳王叫赵觉，这个人可是当今皇上他的叔叔。我说是啊，那是皇亲呢。他说这个皇亲你了解内情吗？我说我不知道内情。他说这内情关系可复杂了。他说皇上没登基的时候，这个襄阳王赵觉就曾经要继承这皇位，没想到啊，三弟皇上没看上这襄阳王，觉得襄阳王脾气暴烈，在朝纲之中不可久待，把他贬到帘外，让他襄阳当了一个王爷。这个襄阳王赵觉呀，憋了一口气。襄阳王赵觉到了襄阳之后，他就养精蓄锐，卧薪尝胆，他自个儿想要自己网络一批天下的能人贤士，然后他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等到兵精粮足贤良齐备的时候，他准备举旗造反，要更换朝廷，要取而代之。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他说智化，这件事儿用得着你呀，你有惊天美地之才呀，将来你就会是韩信，你就会是诸葛亮啊。他一说这句话呀，我当时就吓出一身汗来。我心想，就我这个本事，我能不能推翻一朝天子，我能更换大宋。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走进这个招贤馆，我就掉进了泥沼之中了。可是打这开始，就这个马强算盯上我了，盯上我了，而且对我有很多事情都加以重用。花蝴蝶跑到这儿来了，花蝴蝶往这一来，我认为这马强出头的日子快到了。这么一个全天下悬赏捉拿的盗贼重犯跑到这里，他敢收留他，这说明这个地方并非招贤馆，乃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处所。我觉得花蝴蝶进了招贤馆，我智化脸上无光，耻与此辈为伍。但是我不能说呀，我要是一说，这马强要知道了，他还不得暗地对我加害呀。所以呢，我就等待机遇。等待着什么机遇？我认为他的这个日子过不长了，一旦有官兵到此，要是来捉拿他的话，那就我在内里做一个内应，以做内应，里外结合，用我的具体行动来洗刷我以往的罪恶。北侠欧阳春社以往你有什么罪恶呀？你也奸淫妇女、偷盗窃取了吗？智化说这个没有，这个我绝对没有。我觉得我跟这个马强混到一起，这就是罪恶呀。北侠欧阳春说犯不上，你呀没有罪恶，现在就是要等你立功了。丁兆辉说对了，我们两个人呢也不是官府中人，但是现在这相公岛的吴蜀弟兄可已经成了官府中人了，那蒋四爷人家是六品，所以到这儿来抓这花蝴蝶来了，让我们两个人先进来打探打探，你对这霸王庄里边的情况熟悉吗？智化说当然熟悉，你想问什么情况吧？什么情况？丁兆慧说，这马强家里边他那个宅院的地图您能画出来吗？马强家的周边道路，这个霸王庄里边主要街道您能画出来吗？智化说，这个早就装在我的胸中，你想要吗？要啊。

那好，一马可待，就是您在等着，我马上就给您画出来。丁掌柜说：“你画。”当时这智化就拿出纸来铺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画下来了。这个智化可不是一般的人，就说明这个人平素细心，注意观察整个霸王庄的街道状况，包括马枪宅地的状况全画下来了一张地图。丁兆慧看完了之后一挑大拇哥：“罢了，无怪乎称您为鹤妖狐，您比狐狸还多三出戏。”什么话呢？这话说怎么能这么讲我？您这是夸我呢吗？不是啊。丁兆慧说：“这个让我画我画不出来，就我们家这墨花村说让我画一地图，我现在画不出来。你看您在这住着就画出来。”智化说：“这叫各使一公斤，这个您就甭夸我了。”好，这地图放下来了。丁兆慧说：“这样，明天不是集市吗？官军可就来了。我跟您说，现在的官军已经到离此20里地的火神庙这个地方聚集了。到这个地方进剿马强等人，跟那个邓家谱还不一样，所以现在杭州知府倪继祖亲自出马，带领着1500人驻扎在那火神庙里，等着我们探听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连夜就回去，回去之后把情况跟他们一交代，安排好了，明天在集市上我们想法找点事儿，把这个马强府中的人调出一些来，在集市上闹腾起来，官军是一哄包围，就准备把马强乃至于花蝴蝶等一起捉获。智化，到那个时候你在这里边给我们做个内应，你就给我盯住了花蝴蝶还有马强这两个人，千万别让他们跑了。如果他们两个真要跑，必要的时候您这身功夫我是知道的，平素当中大概您不愿意往外显露，到了关键时刻您就把他们两个给我们捉住，您这本身就立了一大功。听明白了没有？智化说：“我明白了。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动手？就在明天中午这集市之上。”

战。贺瑶湖志画给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画出来一个霸王庄的地图，画完了之后，志画就问他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丁兆慧说，我们来之前呢，就有个事先的商量，打算明天中午在集市上动手。志画说，你们怎么在集市上动手？丁兆慧说，我跟您说啊，这个事情我跟您说完了，然后回去也可能还有变化，但是大致上是这么安排的。我们这就叫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到了集市上，我们都是化妆混进了霸王庄，在集市上肯定有他们的人收捐收税，我们借机会惹起事端，真要动起手来，他们的人恐怕没有我们人多。为什么呢？明天我们的官军都化妆成赶集的老百姓，可就都进来了。这一进来呢，就是1500人。这1500人进来之后，有的是赶集上店的，有的就是逛集的、逛大街的。逛大街的这帮人，就按照您给画的这个地图，安排在各自道口关键的部位，怕他们跑了。重犯像花蝴蝶这样的，绝不能再让他跑了。我们在集上要是惹起事端，就两种可能，一种是把花蝴蝶、马强等人从他们的府里边调出来了，他们如果也到在集上，那就更好，一起动手把他们一举捉获。像花蝴蝶这么狡猾的罪犯呢，他也不见得能到那集上去，有可能呢他自己单独逃跑。他如果自己单独逃跑，志爷，这就请您得盯住了他。他跑到哪儿去，您得盯着，帮着我们把他抓到，及时的向我们通报情况。总而言之，明天这个霸王庄要有一场热闹。志花一听，点了点头，好啊，你们这么一做呀，我的这个日子也算是熬出来了。但是明天具体怎么能够把他们捉住，咱们到时候随机应变。对，丁兆慧说，就是这个样子。当时志化向他们两位又指引了一下自个儿的这个徒弟爱虎。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小孩，从心里边就喜欢。北侠欧阳春一看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志化说，这个孩子啊就喜欢武艺。志化就冲着爱虎说了，我告诉你啊，孩子，你看见这位了没有？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你不是喜欢学武艺吗？等着你看看欧阳北侠，人家这身功夫比你师父功夫强多了，将来你得专门登门拜访。北侠欧阳春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告诉你孩子，你的师父比我本事大多了。丁兆辉说，二位别互相吹，怎么样，咱们今天把这事完了之后，然后再说你们这事儿。智化说，好吧，就这样，我就走了。于是智化站起身来，又到这房间里边出来了。智化出来了，小诸葛沈仲元带着那几个人把那几个房间也都查完了。查完了，沈仲元一见智化，怎么样，谈得挺好啊？智化说，是啊，谈得不错。沈仲元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智化说，对了，何止泪汪汪啊，说不完道不尽呢。小诸葛沈仲元就乐了。其实小诸葛沈仲元那也是明白人，一看这意思就明白了，智化跟他要谈话的那俩人是外边来的。沈仲元跟智化两个人就此回去了。而丁兆慧和北侠欧阳春呢，并没在这店房里边过。

爷，逮了一小伙，立即离开店旁，出了霸王庄，来到火神庙。火神庙这个地方，1500名官军都驻扎在这里了。四爷蒋平、二爷韩章，再加上这官府中的抓差办案的头目，你像什么龙涛啊、李七啊等等不少人。二位回来之后，首先见到杭州知府，姓倪，叫倪继祖。跟这倪继祖把这情况一说，倪继祖把这几位招在一起就商量说，我们怎么办，说怎么办，明天一大早趁着他庄门一开，吊桥一落的时候，我们就化妆成四面八方的赶集之人，从他四个庄口往里进，不能在这一个庄门进，在一个庄门进人数太多，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从四个庄门进，我们宁可多走几里路，然后呢到了那集上，我们先找茬跟他们打起来，这一打起来，有一部分人把他们手下的人缠住，看看能不能把马强调出来，或者能把花蝴蝶调出来，如果调出来到在大街上，那就更好办了，我们人多势众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就在那府里边把花蝴蝶马枪等着捉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路子，设计的是这样，但是实际实施起来有可能变化，要随机应变。最后决定这杭州府的知府倪继祖在此坐镇，倪继祖不跟着进去，而剩下这些位都要化妆进去。这一说化妆进去，四爷蒋平就说了，蒋平说，这个化妆要是进去，我这个我还是老道，恐怕我够呛，我不知道谁把守那庄门呐，万一了，要是这么花蝴蝶了或是蹬车了，那小子他们在那把守庄门，一看我这化妆的老道就把我认出来了，不等进庄门就打起来了，这个事不好办。二爷韩章在旁边说了，我说老四，我给你出个主意最好使。蒋平你说出个什么主意，韩章说，你呀别装老道了，你把这道袍脱掉，我呢想把你这胡子给你变一变，弄个假胡子给你扎脸上啊，我给你刷点槐子水，你这个脸本来就难看，再刷上槐子水整个就都黄了。蒋平说，干嘛呀，我们弄一担架，你躺在担架上，给你盖床被抬着你。蒋平抬着我干什么，抬着你要进庄的时候，我们就说呀，我们是外乡来的，给你看病啊，眼看你就要死了。嘿，蒋平说，我说二哥耶，难为你给我想这主意，你照顾我要死了。韩章说，不这样的话你能顺利的进去吗？蒋平说，也行，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给我化化妆吧，往哪儿淘我怀的水去。这二爷韩章就给蒋平上附近村庄去找这东西去，怀的水马上找不着，说弄点黄颜色吧，弄点黄颜色给蒋平往脸上抹抹。蒋平说，得了，你甭给我弄黄颜色，你想法啊给我把这个脸呢弄干净点，把胡子给我粘好，然后呢我自个儿再装一个病态，我不用装我就带着三分病，我再一装我就是五分病，我使劲一装就眼看快咽气了。韩章说，好，就这么定了。这一夜过后，官军们兵分四路，化妆成赶集上殿的百姓，从四个庄门往里进入。这蒋爷呢有两个官军呢抬着他，官军都扮成老百姓，弄一个担架，这担架往哪学么去，就是找那个大树枝子绑吧绑吧，上面弄一个被单子把它绷上，就把蒋爷放在上头了。韩章呢在旁边跟着，韩章也略微化了化妆，穿的衣着也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为的是怕别人把他认出来。兵器什么的，韩章你比如背后单刀没背着，这单刀都放到柴火捆里头了，旁边有一个挑柴火的，挑柴火的这位假装赶集上殿卖柴火的，其实那柴火里边都是兵器，几个人的兵器都在那柴火捆里边捆着。他们奔着霸王庄来了，来到霸王庄的这个西门，

站住！一说站住，抬讲爷的这人就站住了。哪儿的？啊，我们是吴家庄的。吴家庄的，干什么的？这不是我们有个病人，这个病人病得挺厉害，我们要上这个霸王庄里头啊，找大夫来给看一看。这个病人姓什么呀？他姓吴，叫什么？叫无名。无名？无名？无名就没名啊？这什么话？他一说这句话，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啊，对，他碰巧了，他这个名起的其实是日月那个名，本来是光明的名，结果跟他那个姓一连上就成了无名了啊。无名，我看看。说着话把这被单啪往起一撩，一看蒋平，咱不说了吗，蒋爷本来长得就像一个有病的样子，可今天蒋爷精神头故意的往下一堆，在那个担架上这么一哼哼，眼睛一眯缝，还真像有病。嗯，姚成说他什么病啊？这句话一说出来，韩章在旁边一听，哎，还真忘了说他什么病了。这韩章当时灵机一动，他这个他不是他拉稀，拉稀，拉多长时间了？嘿，您别说了，这拉稀呀，拉三天了。吃什么药他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呀？他吃了什么了？那谁到底吃什么了？这个人嘴馋，逮什么吃什么，不知道哪口吃了饭物的了，到肚子里边大伙来回直咕噜，一劲拉，给他吃这个止泻的药吧，他也不见好，所以实在不行，今儿个急呀、啊，我们所以到这霸王庄里边，听说霸王庄里边有高手，啊，有一个，我告诉你，霸王庄有一个回春堂。回春堂知道吗？妙手回春呐、啊，什么病到那儿回春堂的大夫一号脉一看，手到病除，啊，是对，那我们就上回春堂，好吧，进去吧，走，哎，蒋平躺在这担架上，心里想：韩章哎，你倒会给我编，你说我拉了三天了，拉了三天还不得把我拉死啊？啊，行啊，把我放过去就行了。抬着蒋平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这个姚成啊，其实心里边对着蒋平他产生怀疑了。这姚成心里就想：无名，无名什么意思？无名就是没名，他还是巧合起了这么个名字，他还是形迹可疑之人呢。姚成随后跟着在远处盯着这副担架，他跟进来了。这姚成一跟进来，蒋爷本来是这担架抬着进来之后，找一个小胡同往里一放，他就站起来了。可是他这一跟着担架抬着往前走，二爷韩章往前走着走着，回头一瞧，耶，远处这姚成跟来了，这个小子好像是个一个头目，引起这小子注意了。韩章当时就想，这还真得上那回春堂了。咱怎么着，咱打听打听那回春堂在什么地方。一打听，回春堂就在那个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回春堂。好，到了十字街往东一拐，到了回春堂了。到了回春堂这个地方，把这担架往下一放，接着旁边人过来就把蒋爷给搀起来了。蒋爷这个病人呢，装的还真挺像，哎呀，然后又到这担架里边，他就起来了，起来步履艰难，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这个回春堂。这个时候随后跟来的这个姚成在远处一直盯着，一看他搀着这个人进了回春堂了。蒋爷进了回春堂之后，这回春堂里边坐堂的一位大夫，此人姓张，就叫张回春，他这个名字起得也挺绝，学医学的，说妙手回春，名字就叫张回春。这张回春一看外边掺进这么一位来，这可真是个病人，病得不轻。这张回春就说了：“哎呦，您是从哪儿来啊？哎，我们是吴家庄的。”说着话把蒋。

也搀着就往里走。回春堂的这大夫说，您等会儿，您先在这坐下，我看看。旁边有个桌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让蒋平就坐在这个椅子上了。这张大夫由打里边出来，也坐在椅子上了。他这样是连看病再抓药，回春堂嘛，药铺还监管着诊病的大夫，都他自个儿一个人干的。他瞧了瞧蒋爷，您叫什么名字？这韩章在旁边就说了，哎，他叫无名。哦，叫无名，怎么的啦？拉稀，拉了三天了，现在他非常弱，您给先看看吧，抓点什么药。一边说着这话呀，韩章心里就合计，后边跟来那小子他跟来没有啊？他要没跟来的话，咱们在这晃荡晃荡，然后就出去了。出去我们倒是去赶集去，一赶集我们得想法挑起事端，把他们好引出来呀，是这个样子。这大夫就说了，来吧，先号号脉吧。说着话，把一个小号脉的枕头撂在这桌子上了，让蒋爷把这胳膊放在枕头上。这大夫伸出三个手指头了，摁住蒋平的寸关尺，就在给他号脉。正当他一搭这脉的时候，这姚成跟着进来了。姚成迈步进来了，哎，大夫，给这位看看。什么病啊？啊，我看他这模样拉得够呛啊。哦，呵呵呵，这大夫其实认得姚成，知道这是马强手下的头目。一看见姚成跟进来了，这大夫心里犯合计，哎，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可是平素当中不上我这儿来呀，今天怎么跟进来了？这患者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大夫就问了一句，您跟他认识吗？姚成微微一笑，一摇头，不认识，给好好看看。怎么样，有病没病？这个大夫心里就想，有可能这个患者跟他有点关系。嗯，他一摸蒋爷这个脉搏，大夫心想，这个人没病啊，怎么说他拉了三天呢？这体格很健康啊。啊，别看蒋爷长得瘦啊，那是内功外功都练过的人，你从脉搏上一摸，那个心脏跳动，那脉搏跳动是非常有力量，丝毫看不出点病来。这张大夫摁了半天，哎呀，您是拉了三天了吗？蒋平在那，哎，对呀，啊，是啊，我拉了三天了。不对呀，从你这个脉象上来看，您这身体很健康，您没什么病啊。他一说这句话，这姚成在旁边可就注了意了。姚成在那倒背的时候瞧着他，到底有病没病？大夫，说实话，他有病没病？张回春说，他没病。您什么病没有？如果说要有病的话，您这是精神上可能有病，从这脉搏上来看，你很健康。这姚成听到这里，当时就说了，我问你，无名，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是从哪来的？为什么叫无名？你真叫无名吗？你那吴家庄离这多远？我马上派人到你们吴家庄，我去了解了解有没有你这么一个人。这蒋平在那儿还在这故作镇静呢，哎呀，吴家庄怎么能没有我这人呢？吴家庄他有我这人，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三辈了，不信你就派人去，最好您骑着马去，越快越好。姚成说，好，你等着。姚成一回身，他身后边跟着四五个人呢，马上告诉一个人，快上吴家庄，骑着快马了解了解有没有个叫无名的，拉了三天稀上这来看病的，有没有？快去。这个小子牵过马来，搬鞍认凳上了马，就想奔吴家庄去探看去。他骑着马刚往前走，走在道上正碰见邓车。这邓车呀，上集市上收捐去了，他刚收了一条街，转身行准备收另外

条街。可是，在大街上往前正走着，就看见骑马的这小子了。邓车认识他，他们都是马强手下的人，经常见面。邓车就问他：“哎，干什么去？”骑马的这小子说：“哎，他从马上就跳下来了。”邓爷，跟你说，这不是吗？我们姚爷告诉我啊，要上那个吴记庄了解一个人，有形迹可疑的人。邓车说什么形迹可疑的人？这个他有个看病的，他长得特别瘦，他说拉稀拉了三天了，结果到这个回春堂，到回春堂让这大夫给看看，大夫给他一号脉，说这小子没病，说他这个脉搏挺冲。我们姚爷就急了，姚爷说你得问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在吴记庄住了三辈儿了，所以让我骑着快马快点到那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有没有这个无名。邓车一听叫什么，他叫无名。无名，邓车说这个人在哪儿呢？就在那药铺里呢。他长什么样？长得干瘦干瘦的，瞅那样子，还有就像一把柴火一样啊，就是那个骨头支着一层皮，就瘦的那样了。这邓车马上脑子里边一转念，你等会儿，你先不用上吴记庄，我去看看。这邓车迈步就奔这回春堂来了。这时候姚成领着几个人还在这儿等着呢，一看邓车来了，哎，邓爷你怎么来了？邓车说我看看这个病人。邓车迈步一进来，跟这蒋平两人目光一对，蒋平心里一合计，得，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计划没有变化快，怎么办？蒋平喊了一声，

在回春药店里边碰上了邓车。蒋平一看跟邓车这一见面啊，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了。这就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邓车一看见蒋平，他立即就想到了，这个人怎么会无名啊？这就是在我邓家谱算卦的那小子。两个人这一打照面，

蒋平当时想，在此时此刻，我隐藏着，我也不用掖着了，干脆咱就打吧。蒋平喊了一声打，等于是告诉二爷韩章，同时他自己也付诸行动。打拿什么打？蒋平身上那分水峨眉刺没带着，那分水峨刺在那卖柴火的那位柴火捆里头呢。为什么那么短的兵器他不带着呢？蒋爷想得多。蒋平心想，今天我是装一个病人要进这霸王庄，万一到霸王庄把门的那个地方他要检查我呢，从身上上上下下这一摸，摸出我这堆兵器来不好解释，所以他搞那柴火捆里了，屋子里边没有东西。蒋平说了声打，他一挥手就瞅见放在那栏柜上面的有一个捣药那罐子，那是铁的。蒋平伸手抄起那个东西，照着邓车那脑袋呦的一下子就打过去了。这邓车一看这东西飞过来了，他往旁边一伸，那罐子邦的一下子砸在门框上，给坑。这个功夫二央也着急着呢，韩章身上没带着刀啊。韩章心想，打打现在抓什么呀？他一看旁边那一溜药柜子，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里边都是一味中药。这二爷韩章一伸手就拉出一抽屉来，这一抽屉全是黄连，他照着那姚成就飞过去了，呜的一下子，姚成往旁边一闪身，把这抽屉躲开了，散落的黄连包括那些个碎末都洒他脸上了。姚成一巴子嘴，啪，好苦，黄连能不苦吗？所以这两个小子一撤身就跑到门口那儿去了，两个人把刀都抽出来冲屋里喊，你出来。二爷韩章伸手把坐的这椅子就抄起一把来，咱们拿这椅子开路啊，随后咱俩就出去。蒋平说好嘞。二爷韩章把这一把椅子照着门口那嗖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这椅子往外一扔，他们两个往旁边一闪身，二爷韩章和四爷蒋平两人紧跟着这椅子就蹦出来了。这一蹦出来，旁边卖柴火的掌柜的在那站着呢，两人转身行就奔他这儿来了。韩章就喊打柴火捆，打柴火捆好拿兵器呀，卖柴火的这个一看就知道打起来了。他们两个要过来打柴火捆儿，可是这邓车和姚成两人提溜着刀随后就跟过来了。他两个随后往前一闯，卖柴火的这位就把这扁担撸下来了，照着他们两人横着就扫了一扁担。横着这一扁担，他两个人往后一撤身，后边柴火捆儿就打开了。二爷韩章伸手把自己的刀拽出来了，蒋平把这对分水峨眉刺也拿出来了，两人这阵有了兵器了，可就什么都不怕了，马上跟姚成和邓车两人打在此处。那么姚成和邓车两人身后边还有几个是霸王庄的恶奴家丁呢，这些个家丁们一起往上上，可是蒋平也带了几个人啊，抬着蒋平的就是俩，更往随后在远处跟烧的还有几位，一看这儿打起来了，上吧，这一伙子人就在这儿打乱了套了，他们在药铺门前打乱了套了，此时此刻那集市上啊也打起来了。他们原定计划呀是在这集上找茬打起来，要把这个花蝴蝶还有马良从他的府里边调出来，所以这是计划实施的。这集上呢有一个挑着一挑子倭瓜假扮成农民到这来卖菜的，这是谁？这就是仁和县的捕快，他叫龙涛。另外龙涛还有一个同伙叫李七，这李七呢挑着一挑子萝卜也到这来了，两人把这个挑子放下，这倭瓜萝卜在这刚一摆，旁边就过来人了，哪儿的霸王庄的？过来这个人就是那铁脖子李勇。铁脖子

林勇带着四五个，都是这霸王庄里的恶奴家丁。林勇走到这跟前，一瞧这二位，马上就问：“哎，哪儿的？”“哎呦，这别，我们是这外村。”“外村是什么地方啊？”“外村，我们是那刘家集的。”“刘家集？哦，刘家集我知道。你是头一回来吧？”“啊，对，我们头一回来。怎么着？你有什么吩咐？”“什么叫有什么吩咐啊？我问你，这个地皮捐交了吗？人头捐交了吗？”这龙涛一听，哎呦，我说爷，我不知道到这儿来还有地皮捐，还有人头捐，什么话呢？到哪还不先打听打听规矩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到的这个帮庄来赶集，不交地皮捐，不交人头捐，就敢在这卖东西吗？啊？我听说您这就提成，提成那是你卖完了的事儿。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你到这儿就先得交。龙涛说：“这个，那你要说这样的话，那我交多少？交多少啊？你自个儿不知道？”“嗯，是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我这一个子没卖呢，您就想让我交，我身上没带着钱呢，没带着钱。”“没带着钱，想法卖点东西，当点东西。这地皮捐，人头捐，必须往这一撂，就得先交了，不然的话，挑着走，别在这卖。”“哎呀，龙涛呢，假装不知道。我说爷，您就让我先在这卖了，咱后补行不行？我卖完了，把这地皮捐和人头捐一块都交给您。”这李勇一听，卖完了啊。卖完了有卖完了的账，卖完了的叫提成费，你卖多少钱拿出来给我看看，你九我一，这够合理的了，你拿一大半，我拿一小半。我说爷，你有这么办事的吗？卖完了还得提成，我往这一摆摊，还得有地皮捐，还得有人头捐，这天底下也没地方讲理去了。废话，少说这个。什么叫理？我说的这都是理。龙涛说：“我跟您说啊，我家里边有80多岁的老娘得了重了，等着我卖钱给他抓药呢。您说我要是卖完这俩钱给您再提了成，再把人头捐地头捐都拿了，这药大概就不够了。”你说我不管你那药够不够，就是你妈死了你打分，碍着我什么事？少客气，拿。”我没钱，没钱，把挑子挑下来走。龙涛是您让我走，不让我在这儿卖了。铁脖子李勇说：“对了，就是不让你在这儿卖了，没钱，把这地方让给别人。”这功夫龙涛心想，这事儿看来是非从这儿开始不可了。龙涛说：“我这倭瓜，这可是不容易，都长这么大个儿，赶上这个集到这来卖，您不让我卖，这不等于掐我嗓子眼，不让我活了吗？”李勇说：“你活你死我不管。”“你不管呐？那好吧，我这倭瓜我不卖了。”说到这儿，这龙头一猫腰，又把这筐里边就拿起一大过来，拿起倭瓜来照着那个铁脖子李勇那脑袋，呜的一下子就飞过去了，一窝瓜砸过来了。这李勇一看，你看，小子反了你了，你敢拿窝瓜砸我。这小子往旁边一歪脑袋，窝瓜没砸上他，这窝瓜没砸上他，他可没溜。旁边那李七把那萝卜提了起一个来，这萝卜是那圆的红色的，他提了起这一个萝卜，拽着这个萝卜尾巴在旁边盯着他呢。那小子往旁边一闪身，这一萝卜飞过来，这李勇可没躲开，这一萝卜正打到脑门子上，砰的一下子，那萝卜可不康，下来的很实着，从民地里买来的，这一萝卜一砸上，这小子差点没给来个脑震荡。哎呦，这李勇倒退两步，一摸脑袋，好小子，你去干什么了？李七他妈说了，我也是卖东西的，
我瞧这意思，你也得找我要人头捐地皮税，我呢干脆我先动手得了。李勇这功夫就喊上了，反了怎么了，来给我一起上。他身后边有好几个人，各拿着兵器，长的杆子，短的棍，包括有的拿铁尺，有的拿单刀，呼的一下子就上来，这就动手。这龙涛啊，您别看他不会上房，没有轻身术，体格健壮，浑身是劲，200多的盾子抓起来就起。要说在这站着打架，这龙涛可不在乎，马上就把挑窝过那个挑子那扁担撸下来了。这大扁担一抡，这集上可就热闹了，周围这些个赶集上殿的这老百姓一看，可了不得了，今天这集上出了乱子了，打起来了，跑吧，这买卖做不成了。这儿一打起来，早有他们手下的恶奴家丁往这个马强家里边去送信儿去，那个意思多派人，这儿有人要搅和这集，不知在哪冒出那么俩小子来，居然在这敢飞窝瓜扔萝卜。有人往那边跑，有人往那边跑，跑哪去？跑马强的家。此时刻马强的家中就是马强花蝴蝶在家里边待着没出来，陪着他们两个的那就有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小侠爱虎。这几个人为什么都在这陪着？因为贺妖狐智化那天晚上查完了店房之后回来，跟小诸葛沈仲元就说了，说现在我们两个立功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好好的做一个内应，帮着他们把马强和花蝴蝶捉住。所以今天他们两个人不离花蝴蝶和马强的左右。他们正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外边报信来了。第一个报信的是药铺门前那伙，有一个人进来说，马爷可了不得了，药铺那打起来了。马强就问，谁跟谁打起来了？马爷跟你说，有一个挺瘦的小子在那个药铺里边，说他不是一个病人，是混进来的，是官府中人，没拦住他进来了。马强说，谁没拦住？那个邓车邓爷没拦住，再就是姚成姚爷也没拦住，他们俩在那打呢。废物，告诉他们一定把那个小子给我抓住。是啊，一会儿又来一个，哎呦，马爷跟您说呀，这集上打起来了，一个卖窝瓜的还一个卖萝卜的，好厉害呀，我们好几个人跟他干，干不他，您过去看看吧。一说这句话，马强瞧了瞧花蝴蝶，怎么样，咱俩去瞧瞧。花蝴蝶心想，我刚投奔到他这手下，进了招贤馆了，我算是贤士啊，继承贤士我得露两手，现在用我的时候到了。花蝴蝶马上就站起来了，马爷我随您的。怎么着？马强说，走，咱们上集上看看，我瞧瞧官府中派来多少人，派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人数不多，派来的不是有本事的，咱们就把他在这就地收拾了得了。这马强身背后背着双刀，花蝴蝶手中提着一口刀，两个人随后往外来。他两个人往外来，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他们三个人随后也该出来了。出了院子就奔集上，他们一奔集上啊，这集上比刚才那个乱子还大。为什么呀？这个蒋平、潘璋他们两个人不是在药铺门口打吗？姚成跟这个邓车两个人，跟他们两人一交手，自觉的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对手。所以这个姚成呢，这小子比较奸猾，他就说了一声，邓车你盯着，你盯着，我去找人去。他撤了。这姚成一撤，邓车心里边暗暗的就骂着姚成，好啊，兔崽子，咱俩人在这盯都盯不住，你跑了让我一个人盯，我能盯得了吗？所以邓车一转身，邓车也跑。邓车告诉手下人，快点给马爷送信。所以第一波送信的就他手下人去的。这功夫他一往这个集市上跑，蒋平
和二爷韩章自然的也跟到集上来了。到这大街上一看，也分不出哪波跟哪波了，都打乱了套了。现在此时个蒋平一到他手中，把分水峨眉刺一分，蒋平心想，我们不能在这掺和在一起打群架。他跟韩章轻轻的嘀咕了几句，您在这盯着，我撤了。蒋平要打去，蒋平有自己的想法。因为蒋平看见这马强、花蝴蝶带着贺瑶、胡志化等等几个人来了，此时和北侠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早已经来到这集市上。欧阳春和丁兆慧两个人呢，是稍微的化了化妆来的，他们两个人呢没扮作赶集的农民，他们扮作是来逛集的。这北侠欧阳春穿着一身便衣，把这口七宝刀卷到一个席桶里，夹了这桶席就来了。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来卖席的。丁兆慧呢，把自个儿的兵器也放在席桶里头。两个人就这么样子混进了这个霸王庄。进了庄子之后，找了一个没人的胡同，把这席桶往那一撂，兵器拿出来了，背后一背，两个人就在大街闲逛。可这两人这一闲逛，正好碰见智化他们跟马强、花蝴蝶都奔大街上来。北侠欧阳就跟智化低低的说了几句话，这贺瑶、胡智化呢转过身来就跟这蒋平两人搭上话了。搭上话他们两个干什么去，这就没人注意他们了。此时和这事儿，这捕快龙涛大显身手啊。平素当中要说穿房越脊，他总觉得有劲使不上，现在在集上动起手来了，这龙涛就显出他自个儿的本事了，打得非常热闹。北侠欧阳春伸手把自个儿的七宝刀就抽出来了，抽七宝刀他瞅着心想，我对不哪个。这时候马腾赶到，马强把背后的双刀往外一抽，大喊了一声，来，我来了。这马强一说他来了，纵身行就闯到人群当中，把双刀摆开，旁边的人谁敢近前呢？一瞧这位双兵器，一个手里一把刀，这双刀一摆开，这一耍刀花，别人跟前来了。这个时候北侠欧阳春一纵身就跳到他的面前，欧阳春把手中七宝刀一摆，你是什么人？这马强一看，你是什么人？欧阳春。什么？马强一听，欧阳春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仔细又一琢磨，哦，江湖上有个号称北侠客的，就是这个人嘛。这个北侠客的是江湖人呐，今天看这个阵势来的人都是官军呐，他怎么跟官军掺和到一块跟我作对呀？但是这个时候不容他多想了，所以他把手中双刀一摆，欧阳春，我不管你什么欧阳春、欧阳秋，今天来到这里，你想跟我作对，你看刀，唰就一刀。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用七宝刀往外一架，这马强双刀摆开，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锋凛冽，嗖嗖嗖嗖嗖嗖嗖。北侠用刀开始往外磕碰，当当当当当当当，打了有五六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马强突然间一刀横着奔北侠的腰里边扫过来了，横着奔腰里边这么一扫，北侠拿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这个刀背往外一磕，他横扫的这口刀，他另一个手的刀斜着奔北侠的脖子就斜劈下来了，斜着往下一劈，北侠把他横扫的这个刀磕出去，一转身这一刀就奔他斜劈的这一刀剁下来了。耳旁边就听见咔嚓，把他这口刀给剁掉了一多半。讲究说身手敏捷这个快劲儿，北侠欧阳春把他这手刀一下子给剁断了，剁断了一多半之后，掉下来的这一多半的刀正要往地下落，北侠欧阳春就手拿自己的七宝刀，啪，往前一挑，
把他这口刀给挑起来了。这口刀挑起后，欧阳春就手嘡横着上一磕，掉下来多半截那刀啊就飞到半空中去了。啊嗖，下去了。这一下去，你怎么那么巧，那边铁脖子李勇正跟那个龙涛在那打的，这一刀正落他那脖子上，铁脖子感情也是肉的，这一刀多少下去，这脑袋就掉了半了。这李勇就手哭灯就趴在那了，别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什么叫什么铁脖子，他这脖子也不铁呀，这怎么打的，怎么还出来飞刀了，这飞刀厉害，哪是飞刀啊，马强那半截刀让欧阳春往外磕的。这么一来把马强吓了一跳啊，马强一看，哎呦我这把就没了用了，他把这旁边一扔，手中拿着这一口刀跟欧阳春对打。本来两把刀都不是欧阳春的对手，这一把刀能行吗？可是就在此时此刻，那邓车在旁边出现了。邓车知道这个地方马强来了，这是他们的头领，所以邓车来到这里一瞧，坏了，欧阳春在这儿跟这个马强动手，马不是他的对手，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这邓车马上把弹弓拿出来，把这弹丸握到手里边，朝着欧阳春啪啪啪啪就是几弹丸。他心想，我只要一打上他，欧阳春一分神，马强必定取胜。可是他这个弹丸一打来，欧阳春听着了，他把这个刀往这边一挡，用刀面一躺，他这个弹丸耳畔边就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怎么还有旋律，刀有厚有薄啊，能打出旋律来了。

0: 上回说我说到唐王李渊一家要蒙这傻小子李元霸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世民就跟李元霸说，兄弟啊，你十八了，长大了，咱们家的家务事得让你明白明白了，
1: 嘿嘿，不让我养活你们就行，有什么话二哥你说吧。
0: 四弟呀，你认识现在的皇上？
1: 哎，不是那个上扬州看花那老小子吗？
0: 对，这个皇上啊，他的爸爸。
1: 哦，他们家老头。
0: 对了，他们家老头呢，是打下隋朝天下的开皇天子。我问问你，这个老皇上要把这天下传给儿子，应该传给大儿子还是应该传给二儿子呀？
1: 嘿嘿，反正轮不着我，当然是大哥的份儿。
0: 你明白就行了。可是这老皇上啊，要把这天下传给他大儿子，他二儿子不干，这二儿子呢，就是现在这皇上，要谋夺他哥哥的东宫太子的地位，就把满朝文武的官员全都花钱买通了。
1: 哎，买咱爹没买？
0: 嘿，你这真明白呀，咱爹可不听他这一套啊。咱爹就跟这老皇上说，你要是废长立幼，天下非乱不可。想当初秦始皇废长立幼，结果秦朝刚传了第二世就亡国了。爹这么一说呀，老皇上就把废长立幼这件事儿啊暂时搁下了。我问问你，现在这皇上他想当皇上当不了，他恨咱爹不恨？
1: 嘿嘿，
0: 李元霸乐了，用手一指李渊，我说老头啊，
1: 你这小子不是自找吗？你管他们家闲事干嘛？反正我也不当皇上，你也不当皇上，你一说这话他能不恨你吗？
0: 唐王李渊看着儿子又气又乐，你还别说，他还真能明白这件事。李世民说，四弟呀，这个杨广他不甘心，他叫假造童谣陷害咱爹，虽说没有害成，可是呢，老皇上听了他儿子杨广的话，就免去爹的唐国公，把爹贬为太原侯。咱们全家呢，就得跟着老爷子奔太原走马上任了。
1: 哎，咱们就上太原来了。
0: 是啊。可是现在这皇上就是杨广啊，这小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呀用一块青纱折面，带着兵将冒充响马，在临潼山这儿劫咱们全家。
1: 嘿嘿，我说老头儿，你怎么不知道绕道了？
0: 儿啊，我怎么会想到杨广要杀咱们全家呢？
1: 那老头儿你怎么没死啊？
0: 我要死了还有今天吗？儿啊，我告诉你，我让你们全家大小藏在山坳之内，我跨下马掌中刀冲上去，就跟杨广手下的兵将动起手来了。他们大家伙围着我一人打呀，我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好汉架不住人多，把我累得可就喘不过气儿来了。
1: 哎呦，老头儿嘞，这么当的事儿，那还不把你老小子累苦了吗？
0: 傻儿子呀，把我累的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差一点就死在临潼山下了。
1: 嘿嘿，老头啊，你纯粹是个废物，说我傻你比我还傻，要这么你生我那么一傻子呀？我说当时你要把我找出来，他我不就全都把他们狗的脑袋揪下来了吗？
0: 窦氏老妇人摇了摇头，傻儿子呀，那个时候你还没出世呢，在妈的肚子里没出来呢。
1: 哎妈呀，您怎么不让我早点出来呀？
0: 哎呀，傻儿子，你说这叫什么话呀？李世民把话茬接过来了， 四弟呀、啊，眼看爹要盯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有打东南方向跑过了一匹黄骠马，马上端坐一位黄脸的英雄好汉，他手中是一对熟铜双锏。他催马过来了，不单单把杨广手下的兵将战败了，还给昏君杨广身背后一剪，把他打得吐了血，把咱们全家才救了。这件事情刚刚平息，就在临潼山盘古寺，妈才圣贤你呀、啊、你才落生啊，四弟，这事儿你听明白没有？
1: 嘿嘿，二哥，我早就清楚了，不就是妈屋里藏着一张黄脸将军的像？妈说了，这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姓秦，叫秦琼，号叫叔宝。二哥爷，你说的是不是秦琼秦叔宝啊？
0: 对呀，就是这位秦琼秦叔宝，要没有秦琼，咱们大家伙可就全都活不了了。
1: 哎，我明白了，二哥，何三这个姓秦的是咱们家的饭锅。
0: 什么？
1: 全家人全都不明白，傻小子说这饭锅是什么意思？
0: 李世民就问呢：“四弟呀、啊，
1: 什么叫饭锅呀？”嘿嘿，那要不是这饭锅到了，咱们全家都死了，我还在娘的肚子里头，不是跟着憋死了吗？咱们全家没这饭锅不能吃饭，姓秦的是不是咱们家的饭锅？
0: 啊，对对对，全家人听明白了，李世民也乐了。啊，就说这位秦琼秦二爷是咱们家的饭锅呀。四弟呀、啊、这次杨广下扬州，你要知道，你走了之后，人马走到四平山，杨广就被18国的人马给包围了。
1: 哎呦，太好了，和尚皇上这老小子被困住了，好玩好玩，走。二哥，我跟你瞧热闹去。
0: 四弟呀、啊、这是国家大事，可不是热闹啊。我这回奉旨跟老杨林、宇文成都一起从北山口闯出来，他们让我来找你，让你赶紧告奔四平山，前去救这皇上杨广去。
1: 嘿嘿，二哥，对不起，我不去，我还玩呢，我管不着。
0: 四弟呀、啊你怎么管不着？你是朝中的盟勇大将军，是皇上封的呀。
1: 封的怎么样啊？他说带我瞧花去啊，我单臂拽龙舟，他说我又降了价了吧，又不用我了，我不管。
0: 四弟呀、啊、他是皇上，你要不去叫抗旨不遵，抗旨不遵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咱们全家就甭想活了。
1: 哎，二哥呀，你说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糊涂啊？他在那儿都被困了，甭救他，他想宰咱们，咱们在山西太原，他宰得了吗？
0: 嘿，柴少在旁边乐了，你别瞧四弟说这话诚然不假呀，因为柴少要反对隋朝，那比建成元吉他们决心更大呀。李世民摇了摇头，四弟呀、啊你必须得去，
1: 非让我去，不去咱们全家就得死。
0: 对了，
1: 那得了，为了你们一家子，那我就去吧。
0: 四弟啊，去可是去，你知道围困皇上这18国谁是头啊？
1: 嘿嘿，那我哪知道。
0: 四弟，我告诉你，18国连在一起叫都国。
1: 哎，是都小的那国。
0: 哎，不是不是，这国叫都国，跟都小的没关系。这头呢，就是瓦岗山大魔国。这大魔国的元帅，你知道是谁吗？
1: 嘿，你说清楚不就完了？老绕的我。
0: 我告诉你，18国困杨广，这头这元帅就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
1: 嘿嘿，范锅。
0: 对了。是范锅，四弟啊，这回你去救杨广，你可不能伤了范锅呀，连范锅手下的兵将也不能伤，不然的话咱们就对不住恩人了。
1: 他这 这个打仗去，他不能惹饭锅，不能惹这魔国，这魔国这个怎么办呢？
0: 李渊用手一指，儿啊，如果你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爸爸我老了，我打不动你了，儿啊，只要你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啊，我就抹脖子，我就不活着了，对不起恩人呐。窦氏老夫人也说话了，冤罢呀。

0: 回事，挤得我傻小子是不是啊？李世民说，四弟，这主意你还得赶紧想，要是伤了魔国的人，我也让你活不了啊。李元霸一瞧柴烧，
1: 姐夫你呢？
0: 我刚要说，四弟，你要是伤了恩人魔国的兵将，我呀就把轰隆隆请来，让他带着五个儿子，你呀就甭想活了。
1: 嘿嘿，我说我要伤了恩人大魔国他们一兵一将，咱们家就全都玩完了是不是啊？
0: 对，
1: 玩完了就灯消火灭了。
0: 不错，
1: 嘿嘿，那我得想主意，你们别忙别忙，你别瞧我傻，嘿，憋不住我。
0: 全家人这是商量好了挤的李元霸呀。李元霸还真着了急了，想了一会儿，
1: 嘿嘿，姐夫，我有主意了。
0: 柴烧一听，四弟啊，你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1: 嘿嘿，姐夫，这回我要见着那老白胡子杨林。他让我去救这老小的杨广，嘿，我有的说，
0: 我就跟他说了，
1: 老白胡的老头杨林，你们对不起我，那杨广是你侄子，你为什么不管他？他说带着我瞧花去，什么又说我惊驾之罪不让我去了，这回不是用我了吗？嘿嘿，我不去不合适，非让我去呢。不是我拿糖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四弟呀，杨林问你哪三个条件，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呀，这三个条件我就是三种人不打。
0: 四弟，什么样的人你不打呀？
1: 哎呀，我跟他说岁数大了白胡子老头的我不打。
0: 第二呢？
1: 嘿嘿，小的我不打。
0: 第三呢，
1: 我看着顺眼，我爱的，我带劲的，我不打。
0: 杨林就得问你啊，四弟啊，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你不打呢？
1: 嘿嘿，我告诉他，我这锤叫佛心锤，不打老头。这老头一岁一岁长得胡子都白了，活得六七十容易吗？还能活几年呢，我干嘛把他打死？
0: 那杨林要是不干呢？说战场上不分大小。
1: 嘿嘿，我有话对付这白胡子老杨林，我就问他，我说你多大了？他就得告诉我，哎，老夫今年七十多了。那我说既然如此，我就先从你这打一锤吧，他能让我打吗？
0: 嘿，李世民一听啊，我这四弟还真有点意思。四弟啊，那么杨林要问你，年少的你为什么不打呢？二哥呀，
1: 你说这小孩从娘胎里出来，他一岁一岁往上长，长得十七八岁二十啷当岁，他容易吗？就拿我说吧，啊，我还没活够呢，我还得多活几年呢，我干嘛把这小孩给打死？
0: 四弟，你说的也对，杨林要再问你说你什么叫爱的不打？问你爱谁，你怎么说呀？
1: 嘿嘿，二哥呀，你说你这人也是啊，嘿，咱们这一家子，妈也夸你，老头也夸你，姐夫也夸你，说你机灵，嘴也能说，就咱们后面住那个五个高人也夸你，说了半天呢，二哥呀，你爸爸是头号大傻子大糊涂虫，你呀你是小傻子小糊涂虫。
0: 嘿，李世民这乐呀，四弟呀，我怎么会成了傻子成了糊涂虫了呢？
1: 你还不糊涂，二哥呀，你这小子翻不过身来，你说你傻不傻呀？
0: 全家人一听，谁翻不过身来呀？都问李元霸，四弟呀，你说市民怎么翻不过身来？
1: 嘿嘿，我说二哥呀，见了饭锅，见了蘑菇的兵，我就爱，可我不能跟杨林这老小子明说，这是我一堵拦路墙，我就不能打蘑菇。哎，我要是打死一蘑菇，咱们全家不就烟消火灭了吗？

0: 家伙一听这傻小子李元霸明白呀。李世民点了点头，好，这事儿可就按你说的办了，你记住了吗？
1: 嘿，我死心眼，我记得住。
0: 四弟呀，这个老皇上杨广可是咱们家的仇人，这件事儿你也得记住了。
1: 哎，我知道了，二哥，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就走，姐夫也跟你去。
1: 姐夫，你跟我干嘛去？
0: 我跟着你呀、啊，我是怕四弟你心眼慢，你有绕不过来的时候，我好帮帮你，给你帮个忙。
1: 你甭去了，二哥说了。二哥说了，
0: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他都绕不过来，你还没他明白，你跟着我干嘛呀？我不去了。
0: 四弟，你要不让我去，我马上就把轰隆隆叫来，我得看着你。你要敢伤了魔国的一兵一将，我立刻让轰隆隆劈你。
1: 你瞧，我要出去还有个馆主，姐姐就让你们家这柴少跟着我去吧。
0: 这时候老夫人一听差不多了，就跟李元霸说，儿啊，你今天晚上就睡在我的屋中。
1: 我要不吃奶了，睡您屋里干嘛呀？我打呼噜吵您。
0: 没关系，你今天晚上在我的屋中，你不许干别的，你躺在床上，眼睛就瞧着咱们恩公这张像，你可记住了，恩公长得什么脸庞，什么眉毛，什么眼睛，你得认准了。你要是真把恩公伤了，妈我可就不活着了。
1: 妈，我听您的，我现在就跟您走。
0: 这样算把事情定下来了。李世民跟柴少又跟李渊商量提调兵马的事情，商量好了就带一万兵，算成蒙勇大将军的亲兵。这一夜之间就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准备齐了，拴杀车辆。第二天，柴少、李世民、李元霸带着一万兵就启程了，一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东都洛阳。等这天到了洛阳城外，扎下临时的行营，宇文成都40万大兵也到了，也在城外扎下了简简单单的行营。李世民带着李元霸跟姐夫柴少骑着马进城来见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李元霸来了，特别高兴。李世民跟李元霸来到杨林面前，李世民跪倒行礼，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李元霸不跪下，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好啊，
0: 蒙勇大将军，你回家看望你的母亲去了。
1: 嘿嘿，我想妈了。
0: 李世民一拉李元霸，兄弟跪下叩见王爷。
1: 哎，好嘞，那我就叩见王爷。
0: 李世民跪倒了，杨林赶紧用手相搀，世民，蒙勇大将军，你们起来吧，谢过王家千岁。李世民跟李元霸站起来了，李元霸站起来一瞧，宇文成都在旁边站着呢。
1: 哎，我说杜小子你好啊。
0: 宇文成都能说什么呢？只好点了点头，啊，好好好，还算不错。
1: 哎，什么叫还算不错呀？
0: 这时候靠山王杨林就看见柴少了，心说这是谁呀？长得好人样啊。这个柴少长得中等身材，身高8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戴着素缎子5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外边罩着英雄大氅，中衣薄底靴子，看年纪不过30岁，微有胡须，长得十分英俊。杨林用手一指，市民呐，他是何人？回禀王家千岁，他是我的姐夫，姓柴名少，字表思昌。当初他的老人家柴立是颍阳节度使，这一次我的父亲派他一同前来帮着我四弟营救圣驾，姐夫过来拜见王爷千岁。柴少赶紧上前跪倒十里，王家千岁在上，草民柴少大 礼参拜，起来起来，拜见宇文将军。柴少站起来，又给宇文成都施礼。宇文将军，我柴少这厢有礼了。宇文成都赶紧右手相搀，柴公子免礼吧。大家落座，有人献茶，茶罢歌禅。李世民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父王手下兵将并不多，再说还要防备北边突厥侵犯，所以只带来蒙勇大将军的10000亲兵。好啊，只要蒙勇大将军到了就好了。来呀，摆上酒宴，给蒙勇大将军接风。”李元八一瞧这白胡子老头对我还不含糊啊，
1: 哎，我说老头啊，
0: 元八呀，你有话说吗？
1: 嘿，老头，你听我告诉你，当初我单臂拽龙舟，闹了一个惊驾之罪，这皇上老头不带我瞧花去了。我说好嘞，以后你再用我，我可拿疼。怎么着，这回是不是皇上老头用着我了？我要拿糖。嘿嘿，我哥哥偏让我来，我不来不合适，可我去了我心里头别扭。我说白胡子老头，要不然你就让我回去，要不然你让我救驾去，你得答应我3条。
0: 靠山王杨林一听，这傻小子还有条件呢？蒙勇大将军，哪3条啊？
1: 3条，我就是3不打。
0: 蒙勇大将军，你怎么个3不打呢？
1: 哎，岁数大的不打，岁数小的不打，我看着顺眼，我爱着我不打。
0: 靠山王杨林可不是糊涂人呐，心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这个李元霸痴傻呆泥，他为什么提出3个条件来？又看了看旁边的柴少，又看了看李世民，这两个人聪明绝顶了，是不是这傻小子听他们的呀？李元霸，我来问你，年老的你为何不打？李元霸如何对付靠山王杨林，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世民、柴少带着李元霸来见靠山王杨林，这个李元霸呀，还真是个急脾气。他张嘴就跟靠山王杨林说：“
1: 哎，我说白胡子老头，你们家那皇上老头说我单臂拽龙舟，我惊了驾了。哎，这回要找我，我拿糖，要让我去呀，得答应我3个条件。
0: 元霸，什么条件？你说。
1: 哎，岁数大的我不打。
0: 元霸呀，见了18国的兵将，岁数大的你不打吗？
1: 哎，对了，
0: 你为什么不打？”
1: 哎，甭问我，我说老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啊，本王70有2了。
1: 招我？你活这么大岁数，你容易吗？你还能吃几年饭呢？哪天根儿都一死了，啊？你那活也活不了了，我干嘛打死你呀？老废物，打死你也没用。
0: 哎呀，靠山王杨林心说：谁敢跟我这么说话呀？没办法，他痴傻呆年，而且还得用他这锤呢。好好好，杨林一想，18国的兵将跟反王也没有我这么大岁数的，我就依你，岁数大的你不打。
1: 哎，这你就对了，我这锤叫佛心锤。哎，还有岁数小的我不打。哎，我说老头啊，这小孩1岁1岁活到我这么大容易吗？哎，没活够呢，我不能打。
0: 第三个呢？第三个你不打谁？
1: 我瞧着顺眼，我看着爱的我就不打。
0: 杨林可愣了，你爱谁呀？18国的兵将都是响马，能有你爱的吗？你告诉我，到底你爱谁？你不打谁？李世民瞧了瞧柴少，这哥俩都替李元霸担心呢。说替李元霸担心，实际上是为自己理性担心呢。
1: 没想到这傻小子心里有数。嘿嘿，傻小子心说：杨林，杨林老头，你问我爱谁？饭锅那头的我全爱，可我不能告诉你。 你让我打的就是放光那头的，不能说。嗯，他你要问呢，那我知道我这会儿爱谁呀？那我跟谁碰了面，我瞧着他喜庆，我爱他，我就不打；瞧着不爱呀，老头儿，我这擂鼓瓮金锤过去，噗，他就死了，那我就管不着了，得当时看。唉，靠山王杨林一听，心说求人难，求人难呐。国家遭难，万岁被困，没有办法，我就得答应啊。元霸呀，不管你打谁不打谁，我就问你一句话，老皇上你是不是得给救出来呀？
2: 哎，那是当然，就是去救驾，把这皇上老小子救出来啊。
0: 靠山王杨林信说，李元霸，我让你胡说八道，早晚有一天我宰了你。可是杨林脸上并没有带出来，行啊，只要你能够救驾，把皇上万岁救出来也就行了。柴少李世民恐怕兄弟说漏了嘴呀，如果让杨林攥住刀把，全家吃不了得兜着走啊。听李元霸这么一说，李世民看了看柴少，哥俩心说，这四弟呀，纯粹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啊，还真能盯得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李元霸他突然瞧见宇文成都胸前带着这面金牌了。
1: 哎，我说杜小子，这牌你还替死爷我带着呢。
0: 啊，宇文成都是成了名的人物啊，让傻小子一问这句话，宇文成都双眉紧皱。是，我呀还替四爷您带着呢。豆儿啊，
1: 我问问你，你替我带这牌子有没有说闲话的？
0: 宇文成都脑筋一转，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对呀，裴元庆啊，裴元庆，你不是狂吗？今天我给你跟李元霸拴对儿，嘿，我让你尝尝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宇文成都满面带笑，李四爷呀，我带着这面金牌真是脸上无光。你要问有人问没问，还真有人问了。
1: 嘿，谁问你怎么问的？
0: 您先别问我谁问的，这个人就跟我说了，说宇文成都，天下人全都知道，你这天下第一在太原府比武已然输给李元霸了，这金牌你怎么还带着呀？你已然不是天下第一了。
1: 哎，你不会告诉说第四爷我带着呢吗？
0: 是啊，我跟他说了，就说李四爷不愿意带，让我替李四爷带。哎呦，这人这数落我呀，说我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不是天下第一还敢带天下第一的牌子。他呀，他还骂我，说我纯粹是个没骨头的小子。我就告诉他，你要敢骂我，李四爷给我做主，你可留神李四爷拿锤砸你的脑袋。
1: 哎，没错，你说完这话，这小子服不服？
0: 没想到这个人把嘴一撇，他说了，哼，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李元霸给你做主啊，我正要会会李元霸呢。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个乳毛没干的小子。嘿嘿，他骂我，他骂您，我没法跟您嚼舌呀。李元霸一听，气往上撞，两只手一抱脑袋。
1: 哎呦，姐夫，你听见没有？这小子骂我，我完不了。哎，杜小子，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
0: 李四爷呀，这个人就在四平山，听说您要到四平山救驾，他等着您呢，您要去了准能碰得上。
1: 好嘞，我这得锤把这小子砸成肉泥烂酱，不然的话对不起杜小子你。
0: 李世民在旁边一听，这个宇文成都好坏了，他在阴我四弟，这是他给谁跟我四弟拴对呢？柴少柴思昌也觉得纳闷儿，

0: 杨林也觉得奇怪。宇文成都又跟李元霸说：“李四爷呀，你要能给我做主，替我解恨，替我打这骂街的，我今天先敬您三杯酒。”说着，宇文成都就给李元霸满满的斟上了三杯酒。行了，豆小子，喝，喝下这三杯酒来，你告诉我，这小子他气我的姓什么叫什么？李四爷，您先把酒喝了。李元霸、杨伯三口就把这三杯酒喝进去了。哎，豆小子，你说，李四爷呀，这个人姓裴，叫裴元庆。靠山王杨林、李世民跟柴烧这才明白，宇文成都是把李元霸跟裴元庆拴对儿啊。李元霸一听急了：“
1: 好小子，裴元庆，好啊！李四爷，我招你惹你了，我要不给你砸成肉泥烂酱，你也不知道李四爷我的厉害。哎，我说杜啊，这裴元庆是十八国哪国的？”
0: 啊，李四爷，裴元庆是瓦岗山大魔国的先锋官。
1: 大魔国！
0: 李元霸心说，感情这小子是放锅那头的，我不能砸呀。
1: 哎，你再说哪国的？
0: 啊，瓦岗山大魔国的。
1: 那他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就愣了，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李世民、柴烧心说造了，就替四爷李元霸捏着一把汗呢。没想到李元霸哈哈一笑：“
1: 哈哈，感情是大魔国的，哎，咱们见了面再说吧。”
0: 靠山王杨林一愣：“李元霸，你说什么？
1: 嘿，见了面再说。
0: 什么叫见了面再说呀？此话怎么讲啊？
1: 没讲啊，那就是见了面再说，
0: 不成。”我得问你，裴元庆是大魔国的，就是咱们的敌人，你为什么说见了面再说呢？哎，老头啊，
1: 你把这裴元庆叫到我面前来，
0: 不成啊，他在四平山等着你呢。
1: 还是的，要打裴元庆，那不是得等到了四平山再说吗？老头嘞，是你绕住了，是我绕住了。
0: 靠山王杨林一听傻小子这话，还真觉得自个儿绕住了。李世民跟柴烧心里踏实了。等酒足饭饱之后，各自安歇睡觉。第二天，杨林把各处人马凑齐了，一共是40多万，传下命令，三声炮响，大队人马起兵杀奔四平山。人马往前走，这天到了楚州地面，杨林传下命令，留下30几万人马就地扎营，听候调遣，然后自己带着10万大兵继续往南走。离着四平山北山口60多里地了，杨林指挥兵将踩看极地，扎下营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然后升作中军大帐。杨林传下命令，就在中军大帐之内摆上了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席，把所有战将全都请来了。大家伙一看，王爷赏酒饭呢。落座之后，靠山王杨林就跟大家说：“诸位将军，救驾之事刻不容缓，今天傍晚一擦黑，本王要起兵了。三更天必须赶到四平山，夜里行军。你们要指挥兵将偃旗息鼓，熄灭灯光，摘下战马的銮铃，人要口衔枚而进。口衔枚啊，就是这当兵的嘴里头含着一根筷子或者是一根木棍，两头拿绳拴上，绕到脑袋后头。为什么呀？10万大兵要是一块走，大家伙一聊天啊，这声音就传得太远了。让兵丁口衔枚而进，就是不准说话。马把銮铃摘了，让马走路也没有声音，而且马蹄上包上毡子。大家伙齐声遵命。众位将军，等我军人马到了四平山后， 由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开路，我跟市民紧紧地跟着，先夺下北山口，再攻上孤云峰，赶紧把万岁爷救出来，送到运河的龙舟之上，然后咱们再会战十八国。你们众位听明白没有？王家千岁，我们全都听明白了。我说蒙勇大将军，
1: 嘿，老头儿怎么着？有话说。
0: 蒙勇大将军呐、常言说得好，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你也知道我七十有二了，今天晚上救驾就仰仗着蒙勇大将军你了。
1: 嘿，老头儿，你放心，我头了双锤开了，我沾着就死，碰着就亡，无论如何冲你的面子，我把这皇上老头救出来。
0: 咱们书要简短截说，天擦黑了，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十万大兵衔枚而进，往南走是急行军呐、走着走着就听见远方梆梆梆，哐哐哐，到了三更天了。杨凌估计这个路程呢，离着四平山北山口也就几里地了。来呀，点起灯球火把，响炮出命，哒哒哒，炮声一响，十万大兵灯球火把量子油松就点起来了。炮声这响啊，串炮啊，哒哒哒哒，这兵丁们就把嘴里的木棍给扔了，把马的栾铃给带上，兵丁齐声喊嚷：“杀呀，救驾呀，蒙勇大将军来了！”镇守四平山的北山口，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自从放走了杨林、李世民跟宇文成都之后，传下命令让兵丁瞒着十八国的兵将，没敢让秦琼知道，但是两位王爷心里不踏实。李直跟萧显两个人哪天也不敢摘盔卸甲。李直就跟萧显说：“兄弟，他们要真把李元霸搬来，我看呢还得走咱们北山口，因为咱们两个武艺不如那几国的兵将啊。你想想，他们从这儿出去的能不从这儿回来吗？”萧显说：“哥哥，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吗？甭管那套，来了再说，咱们哥俩上。”说上，真打得过李元霸吗？今天李元霸来了，兵丁赶紧禀报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两位王爷立刻传下命令：“来，响铜锣！”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四平山整个反王的兵将全都知道了，这营铜锣响，跟着那营铜锣响，这么一串，四平山各个山口就全都知道了。随兵已然杀来了，大梁王、小梁王指挥兵将上前迎敌，点出兵将刚刚出营，把阵势裂开。李元霸一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就来到两军阵前，高声喊嚷：“
1: 来，李元霸来了！哪个小子敢上来？知道四爷的双锤的厉害！”
0: 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带着手下兵将一看，这李元霸可了不得，身高一丈开外，头如麦斗，黑哇哇一张脸，两个黄颧骨，眼珠子瞪圆了，头上戴着乌油盔，身上披着乌油大印甲，身背后四杆后背旗，胯下马万里烟云罩，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黑人黑马，黑盔黑甲，马到疆场抖丹天喝喊。李直就跟萧显说：“兄弟，看起来李元霸是名不虚传。”萧显说：“哥哥，您瞧瞧，我去撒马一战，你可要小心了。”萧显催马就奔着李元霸来了。李元霸一看过李元战将，一回头问他姐夫柴少：“
1: 哎，姐夫，哎，这北山口是哪国的？”
0: 看其号是大梁王。

0: 小梁王两个国的。
1: 哎，这两个国跟范国那蘑菇国有什么关系没有？
0: 关系当然有啊，他们大家连在一起劫杀杨广，不过他们可不是大魔国的。
1: 哎，成了。柴少为什么这么说？
0: 只要不打大魔国的，柴少心里就踏实。再说了，如果李元霸一个都不打，要引起靠山王杨林的疑心就坏了。柴少还有一个想法，那跟李世民的想法基本相同，将来天下得归姓李的。李元霸一听这两个不是大魔国的，就说了一声成嘞。他往前一带马，冲着小梁王萧显高声喊嚷：
1: 对，哎，小子，你不是大魔国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萧显一听，什么叫不是大魔国的呀？啊，告诉你，在下小梁王萧显，你就是大闹济阳宫的李元霸吗？
1: 嘿，没错，你撒马一战吧。
0: 他催着万里烟云罩就上去了。萧显举起手中刀，往前一带马，砍刀叉，搂头盖顶，力劈华山，这口刀下来了。这李元霸呀，他根本不招架，两只眼睛一瞧这口刀，拿着左手锤往上一撩，
1: 哎，小子撒手吧，疼！
0: 萧显是真听话呀，这一下就攥不住刀了，往出一撒手，嘡啷啷，这口刀就掉地下了。还没容这口刀掉稳了呢，李元把这右手锤一扁，双锤一合，当中间就是萧显的脑袋，打！甭费二下，这一下就把萧显打得脑髓迸裂，尸身坠地。靠山王杨林看见了，高声喊嚷：
2: 蒙勇大将军，往前冲，抢山口！
0: 李元霸听见没有？李元霸耳音好使，他还真听见了。李元霸不愿意了，李元霸心说：你指挥得着我吗？反正让我来救老小的杨广不就得了吗？我不打死几个，只要不是大蘑菇的，我就能打。你看我傻？
1: 我才不傻呢，我得问明白，是范郭那儿的我不打，不是范郭那儿的我才打呢。什么叫进伤口啊？我得锤两个。
0: 大梁王李直一看小梁王萧显死了，拨转马头就要跑。李元霸心说，刚才那不是范郭那儿的，这个可能也不是。李元霸高声喊嚷：
1: 哎，小子别跑，你是谁？
0: 李直一想啊，我要跑他在后边逮我一锤，我照样活不了，干脆我拼了吧。李直拨转马头，你要问呢？
1: 大梁王李直，你看枪吧，啪，摔杆就一枪
0: 奔了李元霸胸前来。
1: 李元霸心说，你叫李直，嘿嘿，李直小子我叫气壮，下来吧你。
0: 他右手锤往上一兜，啪，还是就这一下啊。李直大枪撒手，跟着李元霸一摇这双锤就奔了李直的左右额头了。李直再想低头都来不及了，脑骨给打崩了，尸身坠在马下。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可就乱了，
3: 了不得了，好厉害的李元霸呀。
0: 杨林借这机会舞动水火秋龙棒，率着十万大兵往上冲，杀呀！李元霸抡起这对擂鼓瓮金锤，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李元霸知道二哥跟姐夫的意思不让我多打死人，所以他一边跑一边嚷：
1: 哎，你们躲开我，别拿脑袋往我这儿撞啊，赶紧跑啊。
0: 靠山王杨林心说，有这么打仗的，让人家快跑。大梁王小梁王的兵将一边跑一边喊：了不得了，快跑啊，李元霸杀来了，好厉害呀。李元霸催马往前跑，杨林一看，哎，你回来。李元霸呀没按着杨林的方向走，怪谁呀？ 怪杨林没交代清楚。
2: 又没人带着李元霸，李元霸不认识道啊。
0: 李元霸进了北山口之后，他应该顺着这小路往上走。
2: 没人带路，这李元霸往西下来了。
0: 因为刚才串锣一响，四平山各个国的大营全都知道了。李元霸闯到四平山山里头，就奔了西北角了，就看见山坡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队人马列开阵势。上边是谁呀？一个是海州王高士奎，一个是冀州王高士达。
2: 李元霸呀，没理会这两位反王，催马往正南跑下去了。跑着跑着，李元霸愣了，对面来了一个人，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
0: 到底李元霸如何对付范郭，咱们下回再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哎，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是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为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81017676。再有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啊，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啊。徐亮192他说小籽核桃啊，手串。他说0:9-1:3的是不是成熟籽儿？小籽儿的核桃，他刚入手了一个，值不值得玩？你最好还你有没有专属微信号？你有没有专属微信号？你最好还是发个图过来，我看一眼。你说的应该是秋子吧？你说的应该是秋子，因为但凡能穿手串儿，他还落小籽儿。那肯定是不是普通的麻核桃，普通麻核桃，反正长到二几的也有，2、3、2、4、2、5、2、6的，最小，我见着过啊，人家说的是秦岭的核桃小籽儿，秦岭的核桃小籽儿，啊，你说的是，不对，那你说的也是小秋子，是不是那长条的那个，像小瓜子儿似的那个，你说是不是那个？还说呢，你给我发个图吧，我求求你了，好闹挺。你是这么说，我实在太没有感受了。0:9，什么玩意儿？0:9，怎么能0:9？你说1.0比0.9，还是1.1比1.3？你说是这个比例，还是哪个？天哪，完给我说是落乱了啊！那个，哎呦，怎么，哎呦，怎么锁住狗？天哪，你用狗链子锁狗啊？还是说你跟狗打架呀？你跟狗打架的话，你使用蟒子锁猴，就是这个，你使蟒锁，你指定能锁住它。下面你使一招老树盘根就完事儿了，啊！我刚想骂你，我刚想骂你，我说这他妈叫去。这叫桃核，这叫核桃啊，这不叫桃核吗？啊，给药的药籽啊，这给药的药籽，但能不能玩呢？能玩，绝对是能玩。哎呀，1.1，来你告诉我怎么个0:9？你告诉我怎么个0:9的？这是绝了，还核桃，这不桃核吗？啊，然后这个别买啊，这个别买，这个是完全雕刻的。这个是完全雕刻的啊，现在还有一种核桃也给你雕成这种的，叫绣球龙纹，千万别买，千万别买这种的呢。问题籽居多，这个别买，这个能买，虽然这个是药籽，但是这个能买啊，这个皮质还可以，这个瞅着其实也不太像秦岭核，这个有点像山西核啊，但是也不好说啊，也不好说。但是它像山西核，它不是蟠桃啊，这是底下有个叫七安大傻子，这是大傻子，还蟠桃核，这个不是蟠桃核，这就是正儿八经的毛桃核，但是给药了啊，给药的矮装，但是纹路挺好，肉纹肌肉纹啊，可以玩可以玩，给药了，但是能玩啊，这个都不影响。你看看啊，这个啊，对，就这个啊，就这个就行。可以玩，非常非非非非非常巨兔发了一串橄榄核，这个实在是没啥意思。哎，咱说句不好听的，你瞅着不像那个橄榄菜里头吃出来的橄榄核吗？落地籽儿啊，落地籽儿，颜色还发阴发深，这种籽儿后期玩出来都是颜色皮色特别深的啊。不是不能玩。但是没啥太大意思。哎，菩提伽耶什么木头名啊？我手里这个，这两串琥珀木啊，琥珀木，但是。

一串是留疤的，留疤的颜色比较深，这我玩年头很多了。这串其实还本来它都全透，打灯能全透，但是因为让我放时间长了，瞅着干干巴巴的。今天正好想起来了，玩一玩。人家说是秦岭的核桃小子，不是有可能啊，只能说是有可能是秦岭的，但是我怎么看怎么像山西的啊。山西，想想山西，秦岭从山西走吧的，名字为什么会报警呢？名字手上的金刚是多大的？为什么会报警呢？神奇了！名字手上的核桃，金刚是多大的？这个0.8啊，0.8的，看给我捞乱了，又给我捞乱了。这个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他说：“明哥，桃核的果锈咋处理？刷不掉？上钢丝刷了吗？上钢丝刷了吗？上钢丝刷的话，是一定能刷得掉的啊。如果说整个沟壑里你觉得很难刷的话，我推荐你的方法是啥呢？这个方法非常好用啊，朋友们，钢丝刷。”找钢丝刷，或者没有钢丝刷的话，你找点啥呢？就铁丝儿，什么样铁丝？不能粗，不能太粗，一定得是那种特别细、特别细的铁丝儿。就是，有的那种线呢，有的那种电线，但是吧，这个它硬度不够，因为它里头都是铜啊，有的那个铜线它里头硬度不够，最好还是铁刷子或者钢丝刷子。你拿那个钳子呀，尖嘴钳子，你给它绞下来大概4根、5根、6根的，多了别多啊，别多，就是大概4、5根就够了。拿这个尖嘴钳你给它绞下来，或者是那种硬剪子你给它绞下来之后啊，这个步骤重要了。你找个一次性的筷子，你给它头的位置啊，最好是竹筷子，不是那种木头的。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就那一次性的筷，有的是木头的，那木头不好处理，竹子的，你给他拿那个小刀啊，小刀片，你给他从头那个位置顶着那个筷子的头，你往下劈，你给他劈大概1厘米左右的长度就可以劈，然后下面你给他咔一折断，就相当于从这筷子头上啊，你劈下来大概1厘米长的。这么一个筷子头就劈下来一半，给它劈下来一半，然后呢，你在这个剩下的整根这个筷子上啊，剩下整根这筷子上，你找个针尖也行，你找个反正带尖的吧，带尖能划出一道小槽的就行，划一个不太起眼的，不那么深的，不用太深，就你划出一个小沟，够把刚才那绞下来那4、5根。钢丝刷的那刷的毛给它放进去的就可以啊，给它能嵌上的就行，然后呢把这刷毛啊剪下来之后，这不是大概1厘米吗？你根据你绞了这刷的毛的长度，外面大概留多少呢？外面大概留个5毫米左右，就正常刷的毛你里头留1厘米，外面大概还能给你剩个挺长，大概5毫米6毫米，你大概量好这距离，然后后面的这些1厘米你给它嵌到刚才你划出那个槽里头，然后点一点点胶水，点一点点502，别点太多啊，点一点点就行，然后把刚才劈下来的那一厘米的长度劈下来截下来那一段给它再盖上之后，你有线绳用线绳，没线绳呢你就拿透明胶也行，你给它完全扎上，相当于就是把这刚才那几个刷子用那筷子头给它又夹上了，相当于给它夹上了，然后就用这筷子头上面这个小毛刷，就这几根，就这4、5根就行。所有桃核也好，核桃也好，小金刚也好，你哪怕说凤眼其实最容易出这个问题，就是凤眼的纹理啊，它有一些那个果肉残渣，抠不干净，特别难抠。你就用刚才我这方法，那拿着这个筷子把。那这个筷子，对，跟这筷子做的这把，那站着这个就着这个刷头，你就刷刷刷刷刷，非常好用啊。然后打圈往起挑，这个招非常好用。

0: 其实根本不扎挺。你哎，我就好信，你说你练硬气功，你这钉板上面一共你就给来十根钉子，你看能不能扎进去？那铁扎进去。现在那个就广州那头啊，潮汕、福建就大概那个地方，不经常有那个啥吗？鸡同起鸡那种，踩那个金条，我看他们哭哭哭，有那个拿那个喷水壶啊，往上喷酒啊，喷那个白酒，其实也是消炎杀菌。杀毒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大家真是上来就就这样式的，然后就开始上去踩那个都，我感觉就是荆棘，那上面木头都带着大刺儿，那人踩完之后也一脚血，不是说踩不进去，跟咱想象说硬气功刀枪不入，不是的。哎呦我的天哪，好像那个义和团的，你知道义和团的这个大师兄在前面跟着这个教说刀枪不入，后面这帮这个弟子师弟们在刀枪不入，然后真的咣咣咣在那个剁菜刀，不是的，就是踩那些那个大尖大刺的，真能踩进去，那脚哇哇出血，顶多就是能做到啥呢，就他们那些这个起鸡的那些，就是顶多能做到不疼，但我分析啊，那个白酒喷那个白酒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不是扎不进去，这个一样的道理，就那铁刷子，那铁刷子刷桃核、刷核桃什么的，那个刚刷刷毛排的过密的时候，你根本刷不进去。所以说，像这个缝隙里的这个果锈啊、残渣啊什么的，你就得用几根儿，你只能用几根儿，就用刚才我说那个方法就可以啊。一对核桃的克重差多少比较合理？哎，正常来讲吧。这个咋说呢，正常来讲差个大概五克吧，就是一个能达到48，一个能达到43，这个基本就是能接受的差的颗数最大的了。核桃越大吧，它越有可能差的颗数越大，但是吧，咱怎么说呢，你这俩核桃有的人玩搁手里这么呱呱揉着玩，有的人玩愿意一手一个玩，你差太多的时候非常明显，就尤其有的人他的这个对于分量的感受特别清晰的时候，他你这就会很奇怪，你这俩手一轻一重，但基本差到五克都是可以接受的，差到十克的时候，你基本超过五克那就说明一个成熟一个没成熟了，那就基本就是。来咱们进段宣传啊，这个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唠啊。
1: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断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2: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0: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阿巴浩他说，明哥呀，桃核上游会黑吗？你就这么看那个桃核，你就泡油里，你都未见得说能给它泡黑了啊。桃核呢是这样，首先来讲你要看它这个桃核的皮质啊，它如果成熟度不行的话，你给油玩的话确实容易黑啊。一是油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上油还要讲这个上，尽量桃核别上橄榄油。所有果核类的文玩上橄榄油，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流行要配比一个油，就是有的油为什么要勾兑着用，就是橄榄核橄榄油然后加婴儿油，有的可能在里头再加点菜籽油，就这么勾兑着用。因为纯橄榄油的话啊，纯橄榄油果核类的文玩上确实容易发黑啊，确实容易发黑，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没研究明白，但是确实上了很久之后发现有这个有一定的几率，当然也挑核。你像那种姜黄皮的，姜黄皮的凤眼，你就是哪怕给它上橄榄油，它后期顶多就是发红，它也不发黑啊。那种黄皮的或者那种糠皮的，糠皮只是形容它的颜色像糠似的，不代表它成熟度不够。但真正咱说那种特别糠的啊，你给它上它也不发黑，但是后期呢发乌，就是这就是我说成熟度不行的，皮质有问题的这些果核类的东西啊。成熟度不行的呢，你就尽可能，如果说想上油的话，尽可能上酥油啊，就是从牛奶里提炼出来那个酥油，尽可能上这个。橄榄油就不要上了，婴儿油可以上，但是少上啊，婴儿油可以少上。像成熟度特别好的那种，特别特别好，成熟度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导致成熟度好，好到它颜色已经开始发深了这种的，就原先我经常说桃核、核桃，这都最具代表性的。你只要在树上结，在树上结的时间够长了，然后呢下树时间晚，它已然就是红皮果了。现在咱们看到的很多的黄皮籽，就是因为下树的时间稍早那么一点啊，下树时间其实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一个事情啊。这些核农们也好啊，这些这个卖什么什么的这些啊，他们脸上的油没事，脸上油没事，但是也还是那句话啊，也挑核。有的皮质不行，你瞅着整个这皮不亮堂的啊，教你们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整个这个核你还没玩的时候啊，你还没玩的时候，这个核你上手你看，有的核的这个外皮你瞅着有光亮的质感，有光亮的质感，这种就可以上油。还有一种呢，麻皮籽儿啊，麻皮籽儿，你像百香籽儿这一类的啊，桃核也有这种麻皮籽儿，看皮色，如果麻皮是姜黄麻皮，你就可以上油，脸上这都可以。如果说是那种深色的麻皮籽儿，因为这个像百香籽儿就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了啊，热针周边有一些那种麻皮籽儿，感觉表面就是坑坑洼洼麻麻赖赖的啊，然后呢它整体的颜色你拿远了整体瞅一致的啊，这整体的这么这个一致性的这么看的时候，你觉得它颜色发红，就这种就咱们所谓说上手红啊，这种颜色发红说明它成熟时间比较长，下树时间比较晚啊，那这种籽儿呢就尽可能少给油，给油多了的话后期一定黑，一定是像是煤球似的那种颜色。第一个方法就是看光亮，光亮的籽儿基本都可以上油，都没有问题。然后还有一种光亮籽儿呢，是什么呢？是喷砂啊，喷砂打底的。现在市场确实有，桃核啊也好啊，什么什么的，金刚啊也好啊，猴这个核桃也好啊，猴头也都算，给你呲呲呲喷砂打底完之后，你确实瞅着它很光亮啊，这种籽儿确实你肉眼瞅着很光亮。但是你要看它是不是真正自己的皮质密度高导致的光亮啊，皮质密度高导致的这种光亮呢，咱们肉眼一瞅，哦，很光亮，就觉得好像 刮瓷似的那种很光亮，你拿手蹭两下玩两下，就拿着手指就是拿大手指就这么蹭就行，蹭两下之后你瞅着仍然很光亮的同时，又仿佛上面加上了一层油润的质感，这种籽你就放心上油就可以了，它后期不带深的，也不带发乌的啊发黑啊，这些都不带的。但刚才我说那种成熟度皮质油性都不够的，但是它喷砂打底完了之后它也很光亮，就这种很光亮你要判断是不是它密度真的是密度好的光亮，你就还是那个方法，拿大手指头你就这么蹭蹭蹭，你就跟商家唠着嗑，那中午吃点啥呀啥的，然后你大手指你就偷摸在这蹭蹭两下之后你再看，它就没有刚才那么光亮了，就喷砂完打，其实喷砂就是相当于抛光，抛光完之后你拿手盘两下，汗液油脂往里头一浸，把它表面那一层挂瓷啊给蹭掉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光亮了，因为它本身的皮质不行，没有那么光亮了，然后这个地方呢也颜色就稍微红了那么一点，跟我刚才说那种本身密度好的还仿佛多了一些油润，但是颜色没有变红，但是呢像我说那个密度不行的，你咔咔蹭两下之后没有那么光亮了，并且稍微有点红，因为它皮质油性不行，所以你盘着两下它汗液油脂就浸入那么一点点了，浸入了那么一点之后它就有点发红了，然后并且不亮了，这种籽儿你要上油后期准黑啊，百分之百黑，所以说挑籽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看什么样的籽儿能上油，什么样的籽儿不能上油啊。李青岩他说我的头像是不是在最前面，好像点赞多头像就在前面，对，一个是什么呢，互动的频繁的，刷礼物刷的多的，这我都研究明白的了，你哭哭刷礼物的话头像就能往前排，大家都不刷礼物的时候呢就谁点赞点的多谁就能往前排啊，这个就是这算是抖音给大家的一个情绪价值吧，就是你不想花钱呢你就点点赞啊，动动手指头你就能往前排，就有一种榜一大哥的这种感觉啊。虎泡木怕汗吗？虎泡木不怕汗啊，虎泡木今天玩的就虎泡木，正常来讲这个东西是不怕汗的，但是呢你如果说我出大汗就戴在手腕上，尤其像夏天似的啊，哇哇出大汗，出完汗被汗泡了之后一定马上给油就没事儿啊，你就用这个油把这个汗，因为哦折了，因为你泡汗的话啊，因为你泡了汗的话它也会红，你就是哪怕说是大水汗的话啊，我看这是从哪折的，今天早上我嫌它松我就把它重新穿了一下，然后这不又咔咔一顿拽嘛，拽完之后我看看这是哪儿折的啊，系的那个小疙瘩啊，嗨，把它那个挂环的位置给勒折了啊，给勒折了，就是琥珀木最难避免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它油性太大了，尤其我这串料子，这是好多好多年前一个商家朋友啊，他送我的，他说名字这串你就好好留着，一共好像都没做出来十串，就当时他弄了一块料子，这块料子最起码他说得几千年的时间吧，就是完全陈化的一块琥珀木，像现在就这种的啊，年头都比较短，几百年就不错了，他说这个得达到几千年了的一个留疤料，他说从土里头挖出来那块好像是要什么要干啥，就挖挖挖挖出这么一个明包，这是一块明包料。李清源说哈哈哈，谁也追不上我，我要第一名，你说这玩意儿第一名有什么，哎呦，然后他说这块料子一共啊，边上边就是外皮啥都得去了，就得要里头的肉，里头肉他咔一开闪电纹，就水波啊，水波加留疤，说当时老欣喜了，这块料特别好，然后硬度高，琥珀木啊真正的好木头好料子硬度特别高，你就拿锯咔咔咔跟锯石头似的，硬度特别高，就是它在地底头陈化的时间够长了，看着像海黄，那是你看不太清，对，它有点像海黄那种感觉，但是是琥珀木，回头给你们换那个前置摄像头就好了，后置摄像头前置摄像头给你们换那个你就能看清了，这一串留疤料，哎，真是看不太清楚还模糊，这没招啊，没招，然后他告诉我说名字，就是你谁要有人要买你也别卖，一共他说他磨出来 几串来的，反正是不到十串，是五六串还是七八串，我有点忘了。他一共就磨出来这些，我给你挑串最好的。啊，他是商家，剩下的他都卖了啊。但他说他给我挑出一串最好的，他说你就留着吧，玩这玩意儿玩到啥时候，这都是个东西，是个物件。然后我就玩，眼瞅好像也得快十年了，也得快十年了。时不常我就想起来就玩两下，然后时不常我就给他换根绳。这又到我那时不常了啊，因为啥？它油性特别大，就这木头你哪怕说半年不玩特别干了，你上手就蹭两下马上就油亮油亮的。然后它这个木头里头啊，就是这个就这种啊弹力线啊，朋友们，哎呦，调一下啊，哎，调一下我们的机器，这种这就是典型的那个 PVC 的那种弹力线，就是水晶线，咱们说以前说的水晶线，它跟就是就这种透明水晶线跟那个牛筋线呢还是两种，就扁丝，这个叫圆条，这种弹力线还是两种。这种塑料最怕油，对，就水晶弹力线，这种线最怕油，这个只要就是拿油拿着它，基本有个两三个月吧，它整体就会变脆，就会发脆，对，发黄发硬，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得，尤其像这种上油的或者油大的木头，就琥珀木最具代表性，这种油大木头你基本两三个月就得换一回线，两三个月就得换一回线。你要用那种就是牛筋绳缠那个缠绵线的那种吧，那种弹力线，我真的朋友们，哎，免费送我都不要。就那个线非常好，里头四股牛筋，外面缠的那个咖色的那个线，就那种最讨厌。我还以为是影子木，对，刘疤就是影子木。哎呦我的妈呀，菩提迦叶，刘疤就是影子木，以前叫影子也不是写吧，大家都约定，因为啥呢？以前有文化的人毕竟少，写都写那个影子，就太阳一照我地上有个影子，那个影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病字框，一个病字框里头加个婴儿的婴，是那个字儿。原先我说过，就像树，就像大树怀孕长婴儿了一样，它忽然长出这么一个大疤，瘤疤，这一个大瘤疤，一个包啊，瘤疤包这么一个料，就像大树怀孕长婴儿了一样，所以它用了一个婴儿的婴，但实际上它是病变，所以给了一个病字框，一个病字框里头加个婴儿的婴，以前都写这个。有资料的书籍里头写也都是影子木，写这个影字，然后大家都是，哎，我这是影子木啊，影子木，然后回家写，我今天看到这影子木，哪个影不知道，那就写影子的影吧，这么的吧，大家传都写成这个影像的这个影了啊，但实际上不是病字框那个字，影子其实就是瘤疤啊，影子其实就是瘤疤，带疤的都能叫影子木，对。带疤的，只要带瘤疤的，无论什么瘤疤，你像蚂蚁腿儿，有一些啊，牙柏这个木头啊，它最早呢，刚长出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我这不是牙柏啊，但是我就拿这举例子，它这木头正常长出来的时候，表面没病变啊，没有任何的纹理，顶多就水波和木头生长纹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但是它长着长着说产生病变了，产生真菌了什么什么的，它开始产生雀眼，那个小雀眼啊，小雀眼呢是这木头刚长出来年份小的时候长雀眼，这木头年份够大，风干够长，包括像牙柏它在山崖上长着，刮大风，刮风下雨的时候啊，它这个树啊在这个山崖就来回的摆动，导致它里头产生水波纹，你想它这木头摆木质纤维来回摆动产生水波纹，它的雀眼来回摆动的时候，它也会拧上一股劲儿，拧劲儿拧着拧着的时候，再加上病变，它有的长着长着就长成细长条了，就不是一个点一个点这种雀眼了。只有牙柏啊，雀眼是雀眼，瘤疤是瘤疤。当雀眼和瘤疤长一块，因为病变嘛，长出这种病变，长出瘤疤来了，然后呢跟雀眼模糊到一起，然后再加上这么来回大风一刮，它常年这么拧着长，长着长着就长成一个小黑条一个小黑条的了，于是有了咱们说的蚂蚁腿这种纹理，就有点像这种似的，就黑，你们看不清，好闹挺，这个苹果手机前置摄像头，哎，好闹挺，就是呢一会儿给你们看啊，要不一会儿又报警了，就是它来回摆动，来回长长长，长成一个一道一道小黑条，然后一道一道这么并列着，一道一道的这种小黑条，就像蚂蚁的腿一样，所以叫蚂蚁腿。 这个算啥呢？就是比刘疤呀，比刘疤雀眼时间长得要再长，因为它只有年份，它只有形成的时间够长，它才能形成这种形态。刚长出来还没等刮大风呢，人为给它切下来就做手串了，你想它一定形不成那种纹理。所以说一般蚂蚁腿这种刘疤蚂蚁腿啊，这种也算刘疤，也算影子木啊，也算这种影子。这种刘疤价格就刚才报警因为啥我也不知道，我分析可能是半天没说话，他觉得音频过低然后就嘚嘚报警，或者也有可能是啥呢，这机器它时不长就运行一下看看坏没坏，就跟人似的，人在半梦半醒的时候，你包括看电视，有时候看电视看看迷迷瞪瞪，忽然腿一嘚瑟给嘚瑟醒了，就你身体的神经在看你这人死没死，没死接着工作，死了他可能要有一些什么强制措施，可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时不常我们有的机器可能就得就是像重启一下似的，低音那么来那么一下，反正挺烦人。然后唠到哪儿来的，唠乱了又唠乱了。姓朱的不掏兜发了一串，哎呀啊嗨，这不是我前一段时间卖那个吗，前一段时间出那个牙摆，这个牙摆它油性特别好，油性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放那儿不盘，它慢慢就开始结晶啊，长一层小白毛。然后那算了，看看玩我们的互动内容吧。夏天的夏他说天塌了，最近发现自己的小金刚星月呀、啊、核桃啊都发霉了，那你应该就是那啥，好几串都这样了，是不是要扔了？不用扔，不用扔啊，不用扔。夏天的夏，夏天的夏还在不在直播间，还在不在直播间？千万别扔啊，你要真不想要了你给我邮过来，我会处理。我昨天唠你没听着是不是，夏天的夏。前一段时间呼呼下雨啊，在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呼呼下雨到处发大水吧，这很正常，你说发霉这种现象很正常。下水刚才你说的什么金刚星月啊核桃啊这些都能下水，没多大事，上手套别戴手套撸，你别信菩提迦耶的啊，有很多那个霉菌，你看到的那个霉菌你肉眼看你觉得拿手套一刷，哎，听翟先生说拿刷子刷刷玩就行，千万别听他们的啊。对了，你查说有黄曲霉素，它里头不光有黄曲霉素，黄曲霉素真的是黄的，有的那个绿的里头是有青霉素，就咱们那个打那个药什么青霉素红霉素什么的，真的是从霉菌里头提取出来的啊，就那个东西，那绿的里头你一刷它就变成了像就是这个雾一样的东西，就像孢子一样啊，就那个细菌的孢子一样，就被你刷到了，弹到了整个空气当中，然后你一吸气，就吸进去了。你说你戴口罩粉尘啊，对，粉尘你一刷吸到肺里，对对对对对，你就是你想啊，就是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吸到肺里，肺啊它是代谢不掉的，就这东西你在里头它就在里头了，时间长了就会感染肺病啊，肺病一旦说感染了，那治起来可就相当费劲了。所以说，对，就真菌感染了，就跟有那个有的那个，我看那个网上人说就讲有的那个的，就是不良生活习惯啊，不良生活习惯，有的呢，哎，脱下鞋来了，脱下鞋来，闻一下，有的脱下袜子闻，那闻一下，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在网上真的见着过，就有这种不良习惯。我分析，男的女的都有，男的女的都有，脱下袜子非得闻那一下子，不知道为啥。我高中同学有一任同桌，他那个姓还是个小众的姓，他姓连，就是大连的那个连，一个车一个走针那个连，他姓连，这女生，他就是。你像这个上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下雨可能带一双备用的鞋，他然后你不是夸夸夸踩刮石的啊，他那袜脱下来之后呢，你这不就得晾吗，踩刮石的脱下来晾，脱下来他得先闻一下，我跟他同桌的时候我就见着过，闻一下，我说你干啥呀，然后他噗呲就乐了，他说从小就有这么个习惯，我问他这怎么回事，他那意就啥呢，闻闻呢臭没臭，如果臭了的话呢就洗，如果没臭的话呢就晾一晾，下一次接着穿。我不知道大多数文化人是不是都是这个习惯啊。 就是我这个在网上有的就是发抖音那种视频我也见着过，真的有脱下来就脱下来就很习惯性咔闻一下子。我分析可能就是要臭的话就洗，不臭的话就放着，然后下回接着穿。我是从来没有这个习惯。然后我就听他们说啊，有这种习惯的人，哎，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咳嗽，一检查肺部真菌感染了。就是你想他哪怕不臭，他里头也一定有真菌这个东西。真菌这个东西闻着未必说臭啊，菩提伽耶就有这种习惯。以后你别参与内容，你赶紧的，一会儿我就把你抖音拉黑，我嫌你恶心。哎呀，以后你别互动啊，以后你别互动，我怕你互动我真菌感染。现在不敢了，对，它有真菌感染这个东西，这个很可怕的。所以说那个你刷你觉得好像没咋地，其实你已经把那个真菌呢、那个霉菌的那个粉尘已经刷到空中了，你只要稍微一吸气就吸到肺里了啊。戴口罩什么那些那就存自己骗自己，存自己骗自己。你就信我的，先泡水，只要这个粉尘这些东西，真菌这些东西，霉菌这些东西，只要沾了水，它就我不往空气当中散了，拿流水冲掉，冲掉之后再刷。发霉发的特别严重的，你就泡热水，就是它完全真菌渗进到这个果核里的这些都能泡得出来，泡热水大概五六十度就行。你也不能烫着，你这100度开水是真菌泡烫死了你也烫死了。五六十度就可以，你要觉得能忍得住60多度70度左右的，当然谁家热水器烧水也不烧70多度，我家热水器常年就是52度啊，就给它冲洗干净之后给一点点洗洁精，家里的那种或者像什么什么滴露啊威露士啊的现在那种洗手液，它本身就有除真菌的这种作用的，拿那个夸夸夸给它刷完，刷完之后一定拿卫生纸啊，朋友们记住了，我这节目总说只要下水刷，刷完之后一定拿卫生纸给它包上。包上之后啊，然后完全阴干之后你再玩啊，你再玩就可以。给油的话就一定程度上能减少它发霉的几率。夏天下他说我的都是部分地方轻微发霉及时发现，那你流水冲就可以。流水带刷子。流水带刷子它就不会往空气当中挥发。行了，今天节目就唠到这儿了啊，不能压糖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文，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再来记一遍810，来跟我背。跟我背抖音上的啊，新玩友跟我背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这个周六或者周日有可能啊，有可能周六周日有可能晚上给你们，指不定哪天给你们开个直播啊，咱们再唠一会儿。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

0: 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台风来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关注台风动态，注意收听收看媒体报道，或通过气象咨询电话、气象网站等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安心居家避险，尽量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检查室内电源、燃气等设施是否安全；远离危险区域，远离高大建筑，注意高空坠物，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不要接近；开车遇到路面积水要放慢速度，匀速通过；遇到被积水淹没的道路需绕道而行。
5: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6: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5: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5: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6: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9: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9: 孔雀东南飞，五里。
8: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9: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